0: 到下周都将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所以这个中秋假期，云南大部天气给力，适宜出行，但需要注意防晒。河谷地区呢，则要注意防暑。中秋赏月，那云南大部呢是月朗星辉，但昼夜温差大，晚上出门呢还是要记得多穿一些。今天白天，晋宁郑和公园多云，15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2到34度；怒江大峡谷阴，22到34度；尼尔纳克里查马古道多云转阴，16到28度；昭通银两小草坝多云，13到29度；官渡古镇晴转多云，16到27度；丽江古城阴转多云，13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阴转多云，15到27度；东川红土地多云，20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5到19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6到28度；昆明纪念风景区晴转多云，16到27度；大理古城阴转多云，15到26度；楚雄彝人古镇多云，15到27度；十里外家花蓝莓庄园多云，16到29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早安，
4: 早安，
3: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4: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3: FM91.8 FM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4: 活力满满的一天。
5: 欢迎各位早上8:0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6: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5: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6: 大家好，我是莎莎。
5: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呀。路面上面的心情仰仗各位，今天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一下吧。
6: 来说一说你的手机贴什么样的膜，你平时贴不贴膜呢？
5: 刚才啊，我们互动的所有的听友呢，有的贴的便宜，最便宜的几毛钱，会过日子的朋友啊，
6: 就是某音上面可以批发
5: 的，批发几毛钱，很便宜，但是不知道手感怎么样。有的朋友呢就是用的是折叠屏，也不知道贴的是哪种折叠膜。
6: 有的朋友呢用的是钢化膜，就属于稍微一磕一碰它容易裂容易脆。
5: 对，
6: 但保护效果还挺好。
5: 是的，夏小葵说手机膜刚撕了，听完你们说的还是贴上吧，赶紧
6: 贴
5: 上，
6: 贴吧
5: 贴，要赶紧贴。
6: 对
5: 对，今天就赶紧贴上啊。好嘞，那贴多少价位呢，可以关注官微 FM98YN 来互动了。
6: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福彩时间。
7: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5: 来了各位，让美好发生，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
6: 今天是星期四，又到了咱们说游戏的专题玩法了。这个月呢我们讲过双色球、 3D 快乐吧，今天来说说刮刮乐。这款游戏不需要等开奖，当场就能见分晓。
5: 刮刮乐，刮刮乐就是刮开就知道到底乐没乐，中没中，即开即兑。很多朋友呢逛街投注站路过的时候都会顺手买上一张。今天呢就把刮刮乐的知识啊一次性讲个清清楚楚的，
6: 包括怎么玩、公益金比例怎么样、中奖以后怎么兑，今天全部有答案。听完今天的内容，你以后刮得明白，对的放心。
5: 说到这个刮刮乐呢，咱们来进入福彩微课堂，就来说说它是即开型的福利彩票。最大的特点就是即开即刮即兑， 买一张呢，刮开覆盖膜，当场就知道中没中。像我们小时候啊，在你还记得在东风广场刮汽车吗？刮桑塔纳
6: 啊？
5: 说
6: 我咋印象一点不深、
5: 啊？当年就已经试过这个，2块钱一张，然后呢一堆人刮呀，没中。
6: 最早的刮刮乐
5: 啊，这个时候就是买10块钱是吃巨资了。那个时候过桥米线3块钱一碗，
6: 就每个人对于这种未知的惊喜啊，都是充满期待的。这也就是受欢迎的原因之一。那天我们每天播福彩嘛，有一天路过投注站了，我自己真的买了20块钱，啥也没刮到，高高兴兴就走了。
5: 没关系，心态摆正。
6: 对，
5: 因为
6: 中了是惊喜，不中是福利。
5: 对，
6: 啊、
5: 当年、
6: 公益不中是
5: 公
6: 益。
5: 是的，怎么算都不亏嘛。广告里面说过的，当年为了刺激大家去刮那个刮刮乐呢，那个时候的这个东风广场啊，把桑塔纳呢开到上面去了，开到广场上搭高了一个建筑给它抬起来，所有人
6: 就奖品已经放在你的眼前，
5: 就放在那儿，然后那种
6: 刺激你的感官，
5: 刺激的感官。那个时候啊，大家就削尖了头啊，想
6: 都想
5: 都想刮走，太好卖了当年。好，
6: 所以说刮刮乐也是属于你只要。现场刮开你就知道你是不是对奖了。当然呢，如果说刮到了中奖了，建议你现场赶紧兑，不要放着，因为它只有60个工作日自然日可以兑奖，如果一不小心放过期了、那即使中奖你也兑不了了。
5: 明白了，而且要保护好了，万一啊，你就是一个高兴放在这个衣服兜里，洗衣机一洗全洗坏了，那也
6: 所以它的乐趣就是现场刮到现场兑奖，不要纠结，不要犹豫啊。
5: 那公益金方面呢，刮刮乐啊按销售额的20%来计提公益金，就像沙姐说到的呢，如果没刮到没关系，也做了一份公益了。买一张10块钱的刮刮乐呢，就有2块钱进入到公益金，虽然比例呢比双色球 3D 要低一些，但是胜在玩法简单啊，不用去组合数字，你就随手看运气了，刮开就中奖，很多人呢对此非常喜欢。
6: 在这里要补充一个知识点，第一，刮刮乐的兑奖方式是单张奖金10000元以下可以在销售网点直接兑，超过10000元需要到当地的福彩中心来兑奖，并且出示本人有效的身份证。
5: 再者呢，中奖以后一定要保管好彩票，彩票是兑奖的唯一凭证，不能够污损，不能刮开保安区。保安区啊是兑奖是用来验证真伪的，购彩者呢不能够自己刮开，如果保安区被刮开或者损坏，可能会影响到兑奖哦。
6: 第三，刮刮乐的使用期限是自印刷之日起5年，到期以后停止销售，所以大家在正规投注站买到的刮刮乐都是在有效期内可以正常兑奖，这一点啊一定要放心了。
5: 那么刮刮乐的这个方式啊，咱应该怎么玩怎么选？投注站里通常有不同的主题、不同面值的刮刮乐，比如说5块钱、10块钱、20块钱、50块钱的。现在包括很多人啊，结婚的时候呢，给宾客每人发上一张，
6: 对，
5: 在最后来刮，看看哎谁的运气好。面值越大呢，奖金也可能越高，但是中奖概率和返奖率都是游戏设定好规则的，随机性很强，不能说是哎我开面值50块钱的大，那我是不是就？刮的中的奖额越高不一定，随机的啊，适合自己才最重要了。
6: 最后提醒大家，刮刮乐好玩，但是要量力而行，就是买一张，这是那句话啊，图个开心啊，中了高兴，不中是公益，保持好心态才能带来刮刮乐的那份小期待。
5: 那么最后来看一下微信留言，幸运星的朋友说，刮刮乐刮开以后保安区什么，刚才说过了，保安区啊是一个兑奖的验证码，验证码区用来验证真伪的，不能够自己刮开，如果被刮开或者损坏，有可能会影响兑奖。
6: 小确幸说，我上次刮了一张10块钱的，中了20块，虽然不多但是挺高兴的。哎，有的时候生活里面就是这样的小惊喜能让你乐一天呢，也就是它的乐趣了，中了你就乐一天，不中了哎你也高兴，太好了，我做了一个公益事业。
5: 是的，好，今天呢早间幸运签的关键词呢还是福彩，在9月8的官微里面回复福彩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今天的幸运了。
6: 好的，欢迎进锁定 FM91.8 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8: 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十月一日至七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6: 交通91.8，平安贝贝。
17: 假期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旅游项目时，务必选择景区合规项目，根据自身年龄、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体验项目，不跟风冒险，全程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
18: 早安，
19: 早安，
18: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9: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8: FM 91.8 ，FM 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9: 活力满满的一天。
2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6: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结果呢？
16: 无奈呀、啊、就是看堵车，我们先回家，
1: 最后发现
16: 最好待在家，
1: 还是家里香。
16: 然后呢，五谷不分呢、啊、四体不勤，人家说经常说你不如待在家。
1: 哎，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走出去诗和远方可以看看，增加我们的见识和收获、
16: 嗯、
1: 但是遇到哎节假日出去以后，你真的没啥收获，收获就是
16: 收获一份堵车，
1: 一份我下次再也不去的承诺，然后下次你又忘了、嗯。
16: 哎呀，每一次我上一次去那个叫什么来着大海草山，就是在这个国庆啊中秋的时候去，哎，我是五一的时候去的，我说不至于吧，大海草山谁去呀、啊、没想到去了那半路啊就准备回来了，太堵了。然后最后呢从高速上绕到了国道，走国道，但是国道上呢弯特别多，很不好受开的。
1: 所以呢我们不是在这里让你明天不要出去啊，我们只随便说一说我们当年的感受啊。
16: 好、啊、说到这个当年的感受啊，阿尔丽说，妹，西国湖是一个年代的歌。他说是的，刚才听你们说这个福彩啊刮奖，我小时候也在东风广场刮过，大人带着去的。
1: 哎，为啥我没印象呢？
16: 人山人海啊，那个时候刮、哦、桑塔纳直接开在一个坡坡上，坡坡对吧，开在坡坡上跟你眼睛看着，就是让你有具象感，说今天就能开回家。人家甚至打出广告说东风广场每天更新一台桑塔纳，实际上我后来我发现说有可能啊昨天他开来的， 然后明天他又开来了。
6: 反正在我成长的岁月里，就没听说我们家周围的谁呀、朋友啊，种过桑塔纳。
16: 种过桑塔纳是吧？
6: 没听说过、
16: 哎。当时真的是人山人海，然后呢？
6: 那你那个画面感我基本上有了，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东风广场长什么样，它热闹到什么样的程度，还是有概念的。
16: 有概念，在文化宫前面啊！我的天，当时啊，我吃完饭去的，然后呢，人山人海，给我挤了一圈，然后把我挤瘦了。我这胖子呢、
6: 哎、
16: 进去、啊、
6: 怪不得从小瘦，原来是挤的，
16: 挤瘦的，所以呢当年非常火了
6: 啊。但是说到胖瘦呢，有的时候是吃东西吃的不对，可能碳水吃多了以后、把你给吃胖了。
16: 说到这个碳水啊，中国人是传统的叫农耕民族，那么西方人呢，他们叫做海洋民族，我们的饮食方式是完全不同的。那中国人就喜欢吃五谷杂粮，问题来了。
6: 来，我们说说五谷到底是哪五谷。
16: 又问到你的知识盲区了吧？都知道五谷，那五谷是什么？苞谷，有的人说玉米，然后有的人说什么山药，不一定哦。
6: 来，我们现在说说古代的五谷，它怎么称呼呢？五谷通常指稻、黍、稷、麦、菽，如果对应现代农业，分别是
16: 大米、黄米、小米、小麦和豆类，所以呢，它各有相指，是并不相通的。
6: 膳食指南建议了，餐餐有谷类，每天摄入谷类呢，不要超过300克，200到300克，尽量选择保留了糊层的，还有谷胚的，也就是说，要吃一些不要那么干净的纯精细化的粗那个粮，
16: 粗
6: 要吃点粗粮。
16: 粗粮就是说，大家看起来。一眼看得到它长什么样子的就是粗
6: 粮，另外就是可能吃起来没那么细腻的那种，
16: 不是说
6: 糙。
16: 哎，有朋友说，那我吃馒头算粗粮吗？不算，因为它已经做成了。
6: 那太细了。
16: 真正的粗粮是什么呢？你一眼看上去它是个苞谷，它就是苞谷；一眼看上去是个山药，它就是山药。这种叫粗粮。来看一下五谷长个姿势，五谷第一谷叫大米，也就是稻，补气健脾和胃，是最常见的主食。大米能够补充人体所需，适合营养不良、消化力弱的人。我们经常听到故事会里面说，谁谁谁，他是用米汤养大的，时尚科学嘛。
6: 反正从小你就信了。
16: 你别说，就是我们军训的时候、
6: 就有总比没有好吧？我理解的是，
16: 不
6: 总比饿死好，喝点米汤也挺好。
16: 米汤非常有营养。我们军训七天，所有人喝胖了
6: 啊。
16: 军训很苦的，但是喝胖了米汤，因为。吃过饭以后再来碗米汤或者泡的饭太好了。
6: 这事倒不多见，应该是属于运动完了以后胃口大增。再一次说明减肥这事儿啊和运动无关，一定要管住嘴。
16: 好，第一股呢说的是大米稻子，第二呢是黍，就是黄米。
6: 黄米补中益气，健脾润肺，蛋白质比较高啊，特别适合脾胃虚弱的人。第三种是小米，稷，江山社稷。
16: 江山社稷啊，这个小米呢，它的主要功效健脾补虚、益肾安眠，适合消化不良、失眠健忘，含铁量特别高。多吃小米啊，预防性贫血就找不上您了。
6: 另外就是麦，小麦，它是养心安神、滋阴除热，被称为肝之谷。如果平时感觉心情比较抑郁的、失眠多汗的人，那么可以多吃小麦。
16: 你会发现啊，北方主要吃小麦，
6: 对
16: 吧？对，中原地区馒头啊，然后包括白鹿原里面人家吃那个扁扁面，
6: 对，都是
16: 小麦做的。我们这儿呢是吃稻米，水稻。
6: 我们是吃的。稻，我们是健脾胃的，
16: 就是
6: 他们是管失眠的，
16: 管失眠。所以呢，刚才啊说完了小麦，我们再来说说最后一个菽，是吧？菽呢，五谷当中菽就是豆子。以黄豆为例，黄豆呢补气健脾、养血润燥；黑豆入肾、益精明目；绿豆清热啊；赤小豆呢则利水。豆子也有不同的属性和作用呢。
6: 不管什么颜色的豆，在每天的膳食当中呢，给自己增加一点点吧。反正这五种类型呢，每天200到300克，别忘了一定要吃哦。
16: 刚才那是长知识啊，很多人呢。根本啊分不清五谷，今天我们就给你数落了一遍。秋分开始呢，养生啊还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吃，说话也要注意。秋分开始要尽量减少大声的去说话了，否则会伤身哦。
6: 秋天到了，我们要保护好咽喉哦，要小声说话呀，是不是这个感觉？
16: 对，就是温柔一点。因为啊，冬天
6: 我们要做一个温柔的人，到了秋天以后不要那么燥了。
16: 你看配上这个音乐， 秋天的氛围就这样感
6: 入秋以后，不少人出现早起喉咙干痒、嗓子发哑、咽干咽痛，这是典型的秋燥伤喉。所以医生说了，入秋肺气偏虚，作为肺之门户的咽喉没有防守的能力了，那么风燥之邪便容易侵袭身体，最先受创的就是你的咽喉。
16: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嗓子，防止咽喉受损呢，除了多喝水，适当的吃润燥补肺气之物，更应该要做好以下的几件事。第一，要少吃辛辣、烧烤或者是油炸食品了，
6: 尽量不要长时间的大声说话。
16: 还有呢，要少熬夜，尽可能呢多睡觉，让身体呢补充益气，让身体啊逐渐的放松开来。还是那句话，马上就到中秋了，大家的三天时间怎么安排？希望大家啊追风赶月莫停留，平屋深处是春山，出去无论在哪里都有一处的风景，好好利用自己的假期，让自己啊开心愉悦快乐起来吧。我们在这里等待大家。
7: 每一次
16: 说话呢，说起来确实是没有那么大声了，但是呢娘气也增加了呢。
6: 所以这养生，所以这养生这事儿呢也不要偏娘了哈，小声就小声，但是
16: 不
6: 这个秋分一过啊，这个气候呢由温燥转为凉燥，养生重在调和肝脾，防范消化系统的一些疾病。
16: 好嘞，
6: 那么用正规的方式跟你说说如何养生。
16: 来了，秋分到了，蟹脚痒了，我们喉咙也痒了，如何能够在秋天养护我们的身体呢？
21: 秋分时节，寒邪侵袭肝经，易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引发胸胁胀痛、腹胀、头晕、足冷等。因此，养生的核心是疏肝理气、养血润燥。
22: 饮食调养呢，我推荐是以开水冲泡陈皮、茉莉花、玫瑰花等代茶饮。我们也可以适当呢多吃一些养肝血的食物，比如说猪肝、枸杞、黑芝麻、桑葚等，以及可以起到温胆健脾的生姜、肉桂、茯苓、白术等食物。我们聚餐呢，别暴饮暴食，油腻、甜腻、生冷的东西要适可而止。如果吃多了呢，我们可以泡一点陈皮水、山楂水来帮助消食。我们还可以呢，每天用拇指按揉太冲穴5至10分钟。那也可以起到疏肝解郁、平抑肝火、改善肝阳上亢引发的头晕眼干。
21: 秋分时节，有的人睡眠质量下降，特别是凌晨容易醒来，这种早醒在中医看来与肺阴不足、虚热内扰有关。
23: 秋季早醒重在润肺滋阴、宁醒安神，建议睡前一小时少看手机等强光屏幕，温水泡脚10分钟，可按揉手腕内侧的神门穴、小腿内侧的三阴交穴，各3至5分钟。日常食疗上可以用百合、莲子、银耳煮粥，或者用酸枣仁泡水代茶饮。

0: 们说你最近
1: 老公忙完了。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
7: 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0: 来了各位，8:30听路况，到底今天堵不堵？有请雷鸣帮我们数一数。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早。
21: 洗个澡，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近期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西二环一 b 两线西万立交桥都受交通事故影响，故障车、事故车占据中间车道，其中 B 线经过明波新市往黄土坡立交桥方向，这台故障车呢已经连续的启动，然后慢慢的开到了右侧车道。由于车道压缩，双向路段呢都出现有反堵的状况。经过二环西转入二环北路过明日城至杨仙坡加油站不到，右侧车道在天桥下面，天桥下面也撤出一起交通事故。交通事故现场占据车道呢，导致西二环出现反堵，再加上呢西二环西万立交也受交通事故影响，所以整段经过关南福海立交大关桥转入西二环，西二环南向北转入北二环路段呢都在反堵，通行情况呢在恢复当中。二环北路杨仙坡加油站不到的这一起事故全部撤除，平静已经打开，行车情况呢正在恢复当中。经过京昆高速进城方向的陈家营上口，黄土坡行驶往明波立交桥方向，车行速度缓慢，双向行车流量饱和，建议后车改走其他路段绕行。下层桥面行车情况呢好于上层桥面，可以绕行。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 昆安高速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驶情况基本正常，所以关注昆玉高速。昆玉高速成功返回昆明主城，联大立交、锦绣立交、石龙路口、陈中路跨线桥到杜家营收费站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下行线的小王家营出口车辆排队，队伍不长，1.8公里左右，行驶过杜家营收费站通行情况恢复。城区行车拥堵指数1.72，中于运行。机场高速双向段称情况正常。东三环北向南的蔬菜批发市场门口路段有货车排队，主道通行略微受的影响。陪伴左右之并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绝能交通之声。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

0: 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云南省公安厅禁毒总队孙湘元警官教您识别毒品穿上伪装衣，我们如何防？
3: 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持续筑牢边境立体化防控屏障，主要是深化智慧边境的建设，技防、人防、物防相结合，坚决保毒品封堵在边境一线，堵在国门之外。第二，严打突出涉毒犯罪，主要是聚焦暗网贩毒、物流、藏毒、麻金药品黑市流转，开展专项攻坚，全链条打击制毒、贩毒、运毒以及分销网购。第三，深耕全民禁毒宣传教育，常态化开展六九禁毒宣传，揭秘新型毒品伪装陷阱，提升全民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从源头上减少新增的吸毒人员。第四，依法精准管控吸毒人员，强化戒毒康复，帮扶救助，防止复吸，最大限度的消化储存量，遏制增量。
2: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4: 九大权力，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可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表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0: 晨光正好，
11: 早安。
10: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1: 一起跳动，
10: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梦里鬼早8:3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91.8 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到。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哎呀，马上就到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提前提示大家，如果是月饼吃多了，咱呀多出去溜溜弯，走两步消消食吧。
1: 是的，如果保持身材，那么月饼这事儿啊真得扣着点儿。
0: 好，今天
1: 让你的胃扣着点儿。
0: 马上就来说说月饼的那些事儿。今年又有哪些养生月饼，或者是哪些主题月饼它又火了呢？首先来看一下山姆的月饼吧。记者呢浏览了山姆的 APP 搜索月饼，发现10余款月饼已经全部显示卖光光了。无论是极速达还是全国配啊，都是统一的灰色。那么记者走访发现呢，虽然线上是售罄，但是线下呢仍然是有货的哟。
1: 所以记者走访了山姆的会员店，也发现了这些少量库存的

0: 情况啊，都是山姆的一些热销款的月饼，同时也催生了一门加价代购的生意。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了多位代购，发现啊，多款热门月饼被加价转卖，比如说迷你奶黄月饼加价51元，百鸟鸣低糖月饼礼盒加价68元，另有部分代购一盒山姆月饼加近100元。接着发稿呢，就连代购加价后的月饼也显示售罄了。
1: 就这么硬通
0: 货的吗？那么好卖吗？
1: 月饼对我来说，
0: 你只爱吃一种。
1: 昨天对，就是火腿月饼。
0: 对，我是懂你的，你只吃一种。
1: 昨天我们聊天还说起来，我这一口气吃3个啊，3个那种
0: 大的，
1: 大的
0: 拳头大那种，
1: 拳头大的那种。
0: 如果是那种小的，
1: 7个，
0: 4两那种可以吃7个。
1: 对，小的那种就回饼大小的、我一口气吃了
0: 4两，
1: 就每次都是饭后吃。你这是说饭后餐，饭后减脂餐？
0: 您是饭后甜点。
1: 哎呀，
0: 然后西哥每次吃完说，撑了，再来个大瓶可乐。帮助消化，他的养生就这么养的，
1: 没关系，只要运动量够就行了。好了，说到这个月饼啊，现在呢都兴吃低糖的月饼，今年卖的好的到底是哪种呢？价位多少呢？据记者走访发现，今年卖的好的普遍的呀，全国来看就是100多块钱、200出头的老字号的和价格实惠的走得比较快。那么临近了中秋了，月饼市场近在迎来一轮新的结构性转变。记者走访多个商场都发现，今年定价在200元上下的平价，200元还叫平价吗？就平价不应该是100块钱以内吗？
0: 他用的是市场的主流选择吧。我们不买月饼，所以就不太能理解到底月饼多少钱
1: 啊。往年呢，热度居高不下的美心流苏月饼呢，或者奶黄月饼啊，今年的报价都比原来呢低出1成，都很便宜了。
0: 与此同时，往年的商圈商超里靠奢华堆头和过度包装博眼球的月饼展区是大幅收缩了。低糖 DGI 药食同源这类直击消费者健康需求的产品属性取代了气派包装，成为新的卖点。那么在业内人士看来，当下消费者需求改变，月饼市场也迎来了新的趋势，商家更是需要根据新需求提供服务和产品。
1: 我个人认为，就是所谓的药食同源，比如说这个月饼啊，它是什么、吃完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的强肾片月饼是吧，补肾月饼等等之类的、这些的月饼啊，它就是那么一两个，你吃这么一两个，你没啥效果，你得长久吃。但是长久吃月饼呢，三高可能又找上您了哟。
0: 所以呢，快过中秋了，明天晚上的晚餐大家还是瘦着点，免得吃完以后又后悔啊。
1: 好嘞，说到这个中秋啊，大家提示一下大家，孩子们呢不要给他们吃顶了，否则呢他们有可能会长不高。秋季开始之后呢，是孩子长高的窗口期，让孩子吃太多不如让孩子睡早一点。
0: 所以秋天到了还能再长一点吗？那么孩子睡早一点要睡多久，怎么吃，怎么运动才能长高，我们接下来呢听听专家怎么教您长高。
2: 专家介绍，儿童身高增长确实有季节性，公认长得最快的是春季，但秋季特别是9到11月开学后，是孩子长高的第二加速期。要想长得快，关键是把睡眠、运动、营养这3件事做扎实。第一件事是睡好觉，晚10点到凌晨2点是生长激素分泌高峰。
3: 生长激素呢，不是睡着了就分泌，它是要进入深睡眠之后才能大量的释放，一般是在入睡后半小时到1小时可以达到高峰。所以呢，建议小学低年级的孩子晚上8点半前就上床，最晚别超过9点半。
2: 第二件事，多做纵向跳跃运动，跳绳、摸高跳、打篮球、打排球，这类运动能促进骨骼生长，建议每天保证30到60分钟的户外活动。第三件事，吃对比吃多重要，每天大约500毫升牛奶，1到2个鸡蛋，搭配瘦肉、鱼虾这些优质蛋白，蔬菜水果别少。提醒家长，补钙不等于长高，钙只是骨骼的原料，光补钙缺维生素 D， 缺睡眠，缺运动，补再多也吸收不了，过量补钙反而可能增加肾结石的风险。
4: 肚子憋，肚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3: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13: 把肺补好，
1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老公忙完了？
16: 嗯。
15: 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8: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9: 应急常识365。
2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21: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2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5: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4: 天哪，太划算了吧！
2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26: 早安，城市追光者，
27: 城市追光者，
28: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6: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8: 早高峰来啦。
1: 早高峰来了，8:48，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来连线吧，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情况。来，马上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
0: 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他和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刘警官您好。
2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明天呢就是中秋佳节了，在这里呢我们也预祝大家中秋快乐， 阖家幸福。中秋的三天小长假呢，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国庆节从10月1号的0时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呢，对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高速免费呢是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的。另外，在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将会临时对部分大型货车和危化品运输车呢进行限行。具体的限行时段是2026年的9月30号12时至24时，然后10月1号的8时至16时，10月6号的12时至22时，还有10月7号的9时到24时，在以上时段呢，会临时的限制危化品运输车和4轴以及4轴以上的重型的货运车辆呢，通行高速公路。那么，对于应急救援的，还有享受鲜活农产品运输的绿色通道的货运车辆呢，在国庆期间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么，详细的情况，请大家关注云南交警的微信公众号。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在西北绕城高速往安宁方向，在九龙收费站会占用最右侧的车道对过磅秤实施改造，时间呢要从9月20号持续到10月20号。另外，在杭瑞高速昆明往楚雄方向，在彩云路段会占用超车道进行伸缩缝的处置施工。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刘警官。同时提醒，184号提示了人民西路的西向东云大医院门口私家车抛锚，占据了左侧的车道，目前呢车多拥堵。33号提醒了春城路的南向北永安路口有2车擦碰，占了1.5的车道了。这两个路段，行经该路段的各位车友呢，一定要注意避让。
2: 混几个几个几个的调，
3: 你浪漫点，
4: 浪漫点。

0: 来关注一下还是身体保养方面的事情啊。秋分过后气温走低，昼夜的温差加大，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愈发的注意保护好我们的心脏了。这里要特别提醒年轻的朋友们，不要觉得年轻身体好就过度透支、熬夜、高压，这些叠加起来会诱发心脏的突出问题。
1: 看似非常健康的年轻人也会得心脏病，一种情况是存在家族遗传因素，还有一种情况是平时体检心脏结构功能都正常，但是呢因为这种过度劳累、免疫力低下，就是感冒发热之后引起的病毒性的心肌炎，年轻人发病率逐渐上升的就是我们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那它的主要危险因素就是血压、血糖和血脂的一个升高。
2: 不少年轻人把速效救心丸装在口袋里当万能药，觉得心慌了含一颗就没事儿。这是个误区，速效救心丸是针对冠心病、心肌缺血的急救用药，不是万能药，更不是保健品，不能随便吃，需遵医嘱用药。心源性猝死并非毫无征兆，专家提醒，大约一半的人在出事前几小时、几天甚至几周，身体都发出过信号，比如近期反复出现胸闷、胸痛，特别是活动时发作，心慌、心跳忽快忽慢，无缘无故的晕厥或者眼前发黑，运动时异常气喘，夜间平躺时突然憋醒。出现这些情况，一定要去医院的心脏专科就诊，排查心脏疾病。
3: 来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污染方面啊。这些年呢，食品安全领域当中叫做丙烯酰胺的话题很热。丙烯酰胺呢是高温烹调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种物质，比如说炸薯条变成金黄酥脆的颜色，烤面包表皮变得焦黄，这个生产过程副产品就是丙烯酰胺。

0: 虽然丙烯酰胺是在部分食品生产加工过程当中可能产生，但是也是需要加以控制的污染物。那么这一次新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当中啊，丙烯酰胺被写进了防控规则。
1: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一些氨基酸，主要是天冬酰胺，在高温烹调过程当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而生成的。职业接触人群的流行病学观察表明，长期低剂量接触丙烯酰胺可以出现嗜睡、情绪以及记忆的改变、幻觉、震颤等症状。
2: 根据马铃薯制品、谷物制品和烘焙咖啡加工过程中丙烯酰胺生成的工艺关键点，新标准对食品加工环节提出了相应的控制要求。
1: 比如降低原料中还原糖、天冬酰胺的含量，严控马铃薯制品、谷物制品以及烘焙咖啡等食品的烘焙或者油炸温度时间参数，以及升温和降温温度的这种衔接，不能过度的烘焙或者是油炸，而且还给出了降低丙烯酰胺产生的关键参数等措施，以供使用者参考使用。
3: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随着 AI 深度合成技术的快速普及， AI 换脸的音视频合成技术门槛也在大幅的降低。这项技术啊，在赋能数字生活的同时，也被不少的分子啊，不法分子用来牟利，大家在生活当中要注意了。
4: 两个人通过在 Telegram 聊天软件这个群里面接受他人提供的手机号码、身份证信息、人脸照片等，强制登录淘宝账户，将淘宝账户中收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截图发给这个商家。
5: 那么暗设的这个 AI 换脸技术啊，主要是通过深度学习的算法识别提取啊这些照片当中的人脸要素信息，并不断的通过训练建模啊生成模拟真人的动态视频。那么同时呢，二被告呢在手机当中植入虚拟相机应用程序来替换本地相机。那么当平台调取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验证的时候，那么我们屏幕当中的这个验证的区域就自动替换成了这段合成的视频啊，从而躲避了这个人脸识别啊活体验证的这个环节。
2: 法官介绍，平台人脸识别核验一般会设置指定动作，比如点头、眨眼、摇头等。两被告根据这一流程要求，把上游黑灰产提供的他人身份证照片通过境外换脸网站借助 AI 技术生成仿真活体动态视频，再结合虚拟相机的使用，从而绕过平台活体验证程序，破解登录他人购物平台账号。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8: 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老公，

0: 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3: 视可明36味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二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4: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视可明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5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 快找

0: 王老师。王老师的第五代加强型适可明36位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适可明36位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1: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0: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准时的来关注和收听适可明36位透眼贴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老师。那么很高兴呢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啊，就是关于啊咱们眼病它的一些呢预防还有啊治疗的相关措施。那么行医啊30多年了，其实我的本分呢就是来帮助啊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呢大家真正的来解决咱们眼部疾病的顽疾。你看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在这个调理眼病啊包括说治疗眼病上很容易就出现一些呢治疗上的一些盲区。好多眼病患者啊你看我不瞒大家讲，就是盲目的去在吃药，而且呢去听信呢这些不实的传言。所以你看是既耽误了病情，你又花了很多的冤枉钱。所以大家呀如果啊说我们在这个治疗眼病当中啊你要是有任何问题呢想咨询呢想了解，还有很多眼病患者朋友说大家不知道眼病啊这块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治了，我们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是手术好还是说用药调理好啊，大家不知道怎么办，那么你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呢进行参与，我也会根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给大家呢做出答疑解惑，让大家呀咱们呢就是你眼病在刚开始的时候咱们能够给它预防住。那么你得上了这个眼病，说你现在是几种眼病上，大家在治疗上你能够去少花一些冤枉钱，你治病上你不踩坑，咱们能够真正的去把这个眼病啊给它调理好。因为每天呢节目时间有限啊，大家也可以啊随时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啊，我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呀答疑解惑。其实你看我们在说大家在调理眼病上啊，就在治疗眼病上说为什么反反复复啊，你看好多眼病患者在这个治疗眼病上用了不少的药啊，口服的也好啊外用的也好啊，包括说打针呢、啊、包括说手术，那么治来治去啊说你看我们这眼病大家为什么在调理过程当中总调理不好。其实咱们每一个人啊就是大家得上这个眼病啊，你不要认为说我得上这个眼病了啊，你唯一的方法就是做这个手术治疗，手术它是治疗眼病的其中的一方面。而且你看我在这个临床当中啊这30多年的期间，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个眼病它在这个手术当中实际上它就是属于在什么呢，在救急。什么意思啊，就说你这个眼病啊你一旦到了手术的这个阶段，是你要把它保住，而不是说你把这个眼病呢去给它治疗好。但是你看我们眼病啊说大家在治疗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这个药物没少用，说我们也在不断的调理，很多眼病患者说你看找了很多专家教授啊，但是这个眼病呢始终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原因在哪儿啊，就是大家你得了解这个眼病，你得分清楚你眼睛上现在得的这个眼病它是一种什么情况。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就人的这个眼睛啊它就像一台这个精微的仪器是一样的，你看眼睛它有它自己的啊这个组织结构，那么眼睛的组织结构呢你看咱们眼睛当中它包含什么呀，你看包含我们的角膜层，还有我们的巩膜层，还有我们眼睛的视网膜啊啊视神经啊，你眼睛的黄斑区啊啊包括说你眼睛的睫状体啊，还有这个晶状体玻璃体等等啊。你看眼睛啊它这一共它是有这16层眼组织。有的人说你看眼睛就这么大它16层眼组织结构吗，没错，它就这16层眼组织结构。而这16层眼组织结构 你看它有表层性的盐组织结构，它也有盐底当中就是深层性的盐组织结构。所以说到这儿啊，你看大家就不难发现，说你看我们在这个用药调理过程当中，那么你实际上你在治什么呢？啊，你是在治疗你眼表当中的问题。啊，那我跟大家说的通俗一点，说你看这一个深层的一个组织结构啊，你只在表层上进行调理治疗，但是你深层当中你没有去治到，那大家看你说你眼病它能好吗？很多眼病它实际上它就是眼底当中病变。你比如说现在临床当中啊，就是致盲性非常高的这个眼病，一个是什么呢？白内障，再有一个就是青光眼啊，还有一个就是糖网病，再就是视神经病变。你看这是致盲率非常高的眼病，而这四大类眼病啊，那它实质上它就是属于我们的眼底当中深层的你的这个眼组织结构出现问题。那白内障属于什么呀？白内障属于是你晶状体里边它有这些混浊物的一个产生而代谢不出去。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管这个白内障叫什么呢？叫晶状体的一个混浊。这个混浊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眼睛当中它所形成的这些灶火和垃圾毒素它堆积了，它把你原本就是干净的晶状体给它弄混浊了。哎，那你这个时候你看你看东西啊，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模糊不清的情况。所以你看白内障患者慢慢的你眼睛看东西是一个什么状况呢？眼前看东西啊，像有这个一层薄雾啊，甚至呢就是后期再发展的话，你看有的人就说你看我这眼睛眼前就像有一层塑料布啊在眼前挡着一样。它实际上什么？就是你晶状体出现混浊了，而它就是我们眼底当中的病变。那么再有一个就我们说这个青光眼啊，青光眼你看它是属于哪一层眼组织结构呢？是你睫状体这一层，它这里边有这些灶火和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那么这个时候它把这小梁网，就是过滤这个血液的小梁网啊，造成了一个堵塞。所以你看你这个时候你血液循环它过不去，而过不去的时候它就容易形成什么？这个堵塞了，眼压升高了啊。很多人你看形成青光眼以后一检查眼底，这个眼压高到多少了？30多了，甚至有的人高到这个40多了。什么症状啊？眼睛胀啊，眼睛疼啊，啊，眼球摸着就是很硬啊，啊，眼眶也疼，甚至说带着这个头也疼，这就是导致什么？你颅内压出现升高了。所以好多你看得青光眼眼病的患者啊，尤其眼压高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血压它也跟着高了。这就是什么呀？咱们眼底当中它病变产生的一个问题啊，包括你看像这个黄斑病变也是一样，视神经病变它也是属于什么呢？眼底当中的一个病变。你像我们这个眼睛出现了眼底出血等等啊。所以说咱们了解了眼睛当中的这个情况，那么你看你在治疗上，我们就不能说你光在眼表上去治疗了，你眼底如果治不到，那你看你这些眼病它就没有办法去好。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你看就是得上这个青光眼以后啊，包括说有的人出现了这个眼底出血以后你要去打针呢？因为打针的话它能去渗入到这个眼底当中，而打针的过程当中呢它能够把这个眼压给它降下来。但是你看为什么说形成了眼病，就是因为你眼组织当中它有这些灶火和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所以为什么你看我跟大家讲说适可明啊36味透眼贴，它跟以往啊就是大家治疗眼病上的方式和方法上它是不相同的。为啥不相同呢？适可明36味透眼贴啊，它这个方子啊它是一个传承了百年的一个方剂。我们说一个方剂的好坏还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它里边所有的这些药材。很多老朋友大家就是用过36味透眼贴之后啊，你会发现什么呢？好多老朋友给我打电话说，王老师啊，我发现我用上当天我这眼睛就这么舒服啊。为啥舒服啊？你看它里边含有了36味啊治疗眼病的一些名贵药材，而且这些药材它是属于道地的药材。你像包括这里边啊有这个藏地的通天眼，我们说通天眼是什么？实际上它就是这个羚羊角，而羚羊角它最大的一个药材功效是什么？就是它的穿透力非常强。 那么在中医当中它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去翳明目的作用。你看它穿透力强，它能作用到哪儿？作用到你眼底当中，作用到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啊，它给你去调理的不是说你眼表，而是说要把你整个这16个眼组织给你同时进行调理，清除你的眼部当中的垃圾啊，这是羚羊角，这是咱们藏地通天眼的一个功效。还有什么呢？还有你像这个贵州的千里光啊，也叫什么呢？也叫九龙光。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呀？就是能够去明目。明目实际上是干什么？就是修复眼部细胞啊，让你的眼部细胞它有一个再生的功能啊。你看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得上眼病以后，你眼病时间长了，你比如说白内障人、青光眼人、糖尿病、糖网病变人，他后期慢慢的会形成一些什么病症呢？就是视神经当中的病症。你像好多人会出现一个视神经水肿啊、视神经萎缩呀，啊，就什么情况啊？就是看东西啊，这个眼睛啊，他看的不全。有的人就突然之间你会发现，你看东西啊，没有余光了，是吧？好多眼病患者呢说看东西啊，我怎么这个眼睛我发现就能看到一半啊，那另一半我为什么看不见了？什么情况啊？你的视神经细胞出现受损了。所以为啥要加这个千里光这味药材啊？你看千里光这味药材，它能去修复眼细胞，让你眼细胞有一个再生的功能。你的细胞得到修复了，它意味着什么呢？眼组织功能增强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像什么缺边呐、少角的这些情况啊。你看这里边还包括什么啊，像这个霍山的石斛，这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啊，也是护眼的仙草，被称为什么呢？是明目的密码，它能促进咱们眼部的一个血液循环啊。还有你像南海珍珠啊，包括说天山雪莲同时进行入药。那么36味透眼贴啊，它这个36味的名贵药材，它是经过了两次的破壁提取，所以说36味透眼贴它能够作为咱们第五代啊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那就是把你看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全部提取出来了，没有任何杂质。所以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用上之后，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啊？没有副作用，它不伤你身体啊。你看你不用打针啊，大家不用去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是直接针对这16层眼组织给你进行调理，给你进行治疗啊，再让咱们的眼睛呢它有一个快速清除垃圾、修复眼细胞的这样一个功效。所以咱们36味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啊，你看不管是什么样的眼病患者，你像什么青光眼呢、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包括说像这个眼底出血呀、迎风流泪呀、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你像近视的、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啊，还有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说你眼睛上长的这种异状弩肉啊，包括说各种炎症，你像这个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还有这个角膜白斑、虹膜粘连啊、糖尿病性眼病、外伤性眼病、高血压性的眼病，那么都是在它的主治当中啊。而且大家用上之后啊，你当天用上，当天啊，你就能看到明显的这个治病效果，你的眼睛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清爽啊，舒服的这样一种感觉。尤其是啊，就是像有这个眼睛各种炎症的，说眼睛啊总是痒啊，总是这个流泪，还有你像包括说青光眼，咱们这个眼压高的患者，那么你当天用上之后，你的眼睛是特别的舒服啊，你晚上睡觉第一天晚上你就能睡好。你看他把这16层眼组织当中啊所含有的这些垃圾毒素，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把你每一层眼组织给你清理的干干净净。你看你晶状体干净了，白内障还有吗？啊，你晶状体还有混浊吗？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雾蒙蒙的感觉了。你看你眼底防水循环通道通了，这小梁网上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它血液循环通畅了。你看你眼压还高吗？你眼压它自然而然它就下降了。你像包括说咱们视神经萎缩、黄斑病变的患者，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扭曲变形啊，啊，包括说看东西出现这种缺边少角的情况。所以这是什么？这是真正在给大家调理眼病的一个病根儿， 让咱们眼病患者啊，你一次性的去治疗，你能达到一个终身的康复，这个在咱们临床当中，这叫什么呀？这叫真正的去治病。所以咱们的36位透眼贴，你看它也是我们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上的一个指定性的用药。而且这次呢，是五周年，国家给进行什么呢？眼科疾病的一个帮扶和补贴。什么意思啊？就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有这个经济能力，你有这个条件，你也有这个机会，能用上咱们这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这个36位透眼贴，让大家你看你不打针啊，你不吃药，你不用做手术来康复咱们的眼病。所以这次的补贴呀，也是要给大家呢真正的补贴到底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家庭，让大家自己你能用得上。所以这次咱们的帮扶补贴救助啊，那么咱们四个疗程啊，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那么大家如果说参与上了啊，买两个疗程就再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那咱们自己承担多少呢？这四个疗程你只需要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就完全够用了。我想咱们现在所有收听节目的眼病患者啊，大家可能你在这个治疗眼病上，你的钱可能花的不只是1000、2000了，你可能有的人花了上万了，甚至有的人花了这个几十万了去治疗了。但是你看你为什么没有达到这样一个好的治病效果？这就是大家在治疗眼病上走的弯路太多了。所以36位透眼贴就是让大家你去感受到说什么叫轻松舒服的这样一个治疗眼病的过程啊。但是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啊是全国性的开展啊，名额也有限。那到现在为止呢，因为每个地区啊现在报名的患者朋友啊非常多，所以咱们现在呢补贴救助资金就只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了。我给大家粗略的算了一下啊，这一次咱们的活动啊要提前的结束了，就是今天发完咱们这个活动啊今天就结束，明天发完明天就结束。所以在这儿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咱们还有没报上名的，有的人说打电话呀这个总是占线的，那么你多打几遍，那么只有报在名额之内啊，大家才能够去享受到这次优惠，你自己就花1000多块钱去康复你的眼病。但是如果说你报名没报在名额之内，或者是活动结束了，那你看不论是我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啊，就是大家你再来报名的话，你都只能按照原价再去购买了。所以我呀不希望大家说你错过这个机会啊，你别等到活动结束之后你再来报名了。所以大家提前跟场外老师进行了报名预约预定，这个优惠活动大家才有机会能够享受到。
0: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1: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0: 你好。
3: 哎，你好，是王老师吗？
2: 我是王老师，你好啊。
3: 哎呀，王老师，我早就你呀。
2: 啊。
3: 哎呀，我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是想感谢您。
2: 嗯，
3: 哎呀，感谢您这36位透眼贴啊！
2: 啊，好，
3: 真是
2: 你是老朋友了，
3: 老朋友。哎呀，
2: 啊、
3: 我这说说话，我真没想到这个36位透眼贴这个效果这么好，
2: 嗯、
3: 这么快，
2: 这么好，这么快。嗯，36位透眼贴啊，你看我跟大家讲啊，它是专病专治，而且是咱们呢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就是针对咱们眼部疾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只要你们对症啊，你看用上36位透眼贴之后，没有任何一个患者说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为啥呢？因为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病根这16层眼组织进行调理的。所以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
3: 哦、
2: 那你应该能感受到它的治病效果了，是不是？
3: 那可是吧、
2: 哎、
3: 因为啥呢，当初吧我就是哎听说是啥的呢，就是第五代的加强型的产品。
2: 嗯，
3: 哎，而且这是不打针不吃药、
2: 嗯、
3: 还不手术。
2: 对，
3: 哎，就这么的，哎，我就买了4个疗程的、
2: 嗯、
3: 你现在我刚用2.5疗程，我跟您这么说吧，
2: 嗯，
3: 王老师啊，我没想到这个效果是真的这么好啊。
2: 嗯，
3: 因为啥呢，你看我跟您说哈、
2: 嗯、
3: 我今年你看68了，沈阳铁西的。
2: 嗯，
3: 哎，我这眼睛啊这毛病吧这有好多年了。
2: 嗯，
3: 那光视力吧是一个是 0.2 一个是 0.3、
2: 嗯、
3: 而且有是啥呢，有白内障、
2: 嗯、
3: 还有玻璃体浑浊、
2: 嗯、
3: 眼睛吧还总是又干又涩的、
2: 嗯、
3: 哎呀你说那个时候吧也没少花钱，到医院也看过，哎，那时候吧真的想手术了。后来呢有一个，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白内障，在手术以后也不是很理想，后人就又不行了，
2: 嗯，
3: 所以说我就有点胆怯，哎，就没敢手术。而且一听说咱这个36A特眼贴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我就这么的当初啊我就买了四个疗程。没想到你看我现在吧刚用2.5疗程，哎呀效果呀、
2: 嗯、
3: 真的太好了。
2: 嗯，
3: 所以说吧我真的说话打电话就是想感谢你。
2: 嗯，
3: 真的我那因为啥呢，真现在你看看2.5疗程我用了刚这么长的时间，哎呀我天啊就能见到这么大效果。你说咱老百姓图于啥呀、
2: 嗯、
3: 就是要这个药吧吃的既便宜效果又好。
2: 嗯、
3: 哎你说是吧太贵的咱买不起。你太便宜的、
2: 嗯、
3: 你说没有效果咱就白给咱也不要。
2: 你看、
3: 哎、
2: 这就是咱们眼病患者大家的牺牲。嗯。
3: 哎这些东西哎呀这现在吧我这咱就说的话这买过了以后用过了我现在吧知道了。
2: 嗯。
3: 哎呀真是挺好的。因为啥呢、
2: 嗯、
3: 我就感觉到王老师啊他这玩意儿见效还挺快的呢。
2: 嗯。
3: 真的。因为啥呢我用上当天以后吧你说刚贴上以后哎感觉到凉快的眼睛啊讲得挺舒服挺得劲儿的。
2: 嗯、好、嗯
3: 哎。哎呀用一周那个时候吧就是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干那么涩了。
2: 哎
3: 哎就感觉到舒服多了。
2: 嗯。
3: 哎。完了以后呢而且吧你看看慢慢吧就是眼睛那眼刺不糊啊也少了。
2: 嗯嗯、
3: 也不像早晨起来以后啊那黏的胡茬的、啊、那个哎这逐渐逐渐都没有了。
2: 哎
3: 哎你看看用了一周吧也就一周哎就感觉到你看东西吧就比以前就是哎不是那么雾气糟糟的了，哎看东西啊、
2: 嗯、
3: 就是慢慢慢慢慢的就清楚了。而且吧你看我跟您这么说吧，哎现在吧这视力还提高了呢。
2: 嗯
3: 我不刚才跟您讲原来是 0.2 0.3
2: 嗯、
3: 哎前段时间呢我去测了一下子一个 0.6 一个 0.8 了、
2: 嗯。哎你看视力也恢复了啊。
3: 是是你说真的。哎呀真的挺好的我真、
2: 嗯、
3: 真要不说我就非常非常感谢您这个36A特眼贴。
2: 嗯。
3: 王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吧还有个事儿除了感谢您吧、
2: 嗯、
3: 我这不是、啊、听说有活动吗，
2: 没错，
3: 哎，1000多块钱，完了买俩疗程，挣俩疗程，
2: 嗯，
3: 完了就说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
2: 对，
3: 哎呀，我就有点着急了，因为啥呢？我刚才说了，你遇到好药吧，你说不容易，
2: 嗯，
3: 而且吧，现在呢又这么便宜，我原来前买一天是5000多呢，现在1000多，你买两疗程挣两成，你说真说实话，关键困难，它效果好啊，
2: 对，
3: 你说真说实话，我用过了，我敢这么说，我没用过，我不敢这么说。真的王老师、
2: 嗯、
3: 所以说吧他赶上这个活动不容易，我就寻思咋的呢，我想再买一点、
2: 嗯、
3: 好不容易遇到好药了、
2: 哦、
3: 完了还这么便宜、
2: 嗯、
3: 我先再买点巩固巩固，所以说这想就这么个事儿。
2: 哎好你的情况啊刚才呢我都听明白了
3: 啊
2: 你看我为啥让大家就是36位透眼贴啊，你们一定要按照足疗程用药来用，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你用了2.5疗程你也发现，你看36位透眼贴从你们用上开始之后它的效果是一天一个样，而且是一天比一天有效果，所以这是啥呀，这才叫在临床当中真正的去治病。你看好多眼病患者包括说可能您呢以前也用过药，大家可能发现我这个药用上之后呢当时效果还行，但是过段时间我怎么就发现我这药用上之后它没有效果呢。
3: 嗯，
2: 好，哎，好多人都有这种情况，为啥？我跟大家讲，哎，因为咱们人眼睛啊，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说到什么呢？咱们眼睛是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为啥说我们刚开始有的时候你们用上药感觉效果很好？因为你们作用到眼表了，眼表它接收到这部分药物了，所以它会给你个反馈，就是哎，我感觉眼睛挺舒服，挺得劲儿。 但是时间长了为什么效果不好呢？因为你的药只作用到眼表，它没有作用到眼底当中啊。你眼底里面还是依然形成病变，这就是为啥说大家你看用的时间长了或者是过段时间你看不到效果的最主要原因。而这个36味透眼贴，你看它作为咱们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它从这个36味名贵的中草药当中，它是经过了两次破壁提取啊。两次破壁提取就是把药物当中的精华完全的提取出来。而且你看它这里边的藏地通天眼，就这个羚羊角，它最大的功效什么呢？它的穿透力非常强。所以36味透眼贴它不是说光给你作用要眼表去调理，它是直接把你的整个16层眼组织同时去调，就是你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它所含有的这些垃圾毒素啊，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你们的感觉是啥呢？你看它一天一个样，一天比一天的效果好，是不是啊？哎，
3: 对对对。
2: 而且为什么说咱们眼睛视力上能恢复？你看治疗眼病上很多人都说，王老师你治疗眼病为啥跟别人不一样啊？也不用打针，你看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这个36味透眼贴大家记着，它不单单是说把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更重要的是什么？你看咱们这36味药材里边有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同时进行入药，它的功效是干什么？修复眼细胞啊。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你看你视杆细胞恢复、视锥细胞恢复的同时，就代表着什么呢？你视力上它能够去提升啊。所以你这个情况啊，咱们呢按照四个疗程足疗程用药用就够了，你不需要去多用啊。在我这治疗眼病，你四个疗程能好的，你看王老师我绝对不会让你们用上五个疗程六个疗程。所以你呢就把手上剩下这些你给它用完，你用完之后你看你整个眼组织干净了，你的视力上它还能够再恢复。你看通过咱们36味透眼贴去调理眼病的，你的视力至少它能提升到五行以上，就是你的眼睛恢复到个 0.89 啊、
3: 哦、
2: 这个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
3: 哎
2: 啊，
3: 这还真好。
2: 哎，
3: 我这王老师我打断你一句话、
2: 嗯、
3: 我寻思咋的呢？你说好不容易吧遇上这么好药，完了我赶上这个活动，
2: 嗯，
3: 你所以说我就寻思再买一点，你别到时候等我手里头药没了你再想参、
2: 嗯、
3: 再想买那就贵了。你说
2: 这个不用参加了啊。
3: 哦，
2: 活动啊虽然说这次力度大，但是呢咱们老朋友既然你手里药够，咱们就不需要再去多花一分钱了啊。
3: 那行，
2: 你就是现在呢把这个四个疗程给它用完，你就放心停药，你就将来以后
3: 好好
2: 你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看你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复发的情况。
3: 那个真挺好、
2: 哎、
3: 那行那行，那王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2: 哎、
3: 就谢谢你啊。
2: 好，哎，那也祝你呀早日的恢复健康，再见了啊。
3: 好，再见王老师。
0: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1: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0: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4: 哎，王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4: 哎，王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
2: 嗯
4: 啊，我一直就是听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呢。
2: 啊
4: 啊，我听了我是大概能有三四天了。
2: 嗯
4: 啊，我听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
2: 对，不用打针啊，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是咱们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是经过两次破壁提取，是直接针对咱们眼睛的呢16个眼组织进行治疗的啊。
4: 啊，那你说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那对咱老百姓来说你这不是省钱少遭罪吗？
2: 最主要的是让大家去少遭罪啊，另外一个才是省钱。你们在看这个眼病上大家记着它的方法啊，绝对不是说你只有打针吃药手术的方法。你看我在临床当中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我一直跟大家讲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它在治疗眼病上那叫救急。你看有多少临床当中就是咱们打个比方啊、
4: 嗯、
2: 白内障手术的患者为什么会出现后发障啊？因为他手术他是给你救急，给你暂时性把眼睛保住，但是他没有把这个眼病的病根去除，所以他才出现了后发障各种并发症啊，是不是？
4: 哦，
2: 哎，
4: 是吧，反正咱老百姓嘛就知道你是吃药伤肝伤肾的，
2: 嗯，
4: 手术这咱都知道风险大、
2: 嗯、
4: 是不是啊？ 完了，我一听咱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呀，我就觉得就特别好。
2: 嗯。
4: 另外，我还听咱们这不是36味药材吗？
2: 没错。
4: 有这个南海珍珠、天山雪莲。
2: 嗯。
4: 你说别的咱不知道，这些咱老百姓一听，这都是好药材呀。
2: 都是好药材啊！你看它里边不仅说是有南海珍珠啊、天山雪莲入药，还有什么呢？你像霍山石斛，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啊，它也被称为是什么呢？护眼的明目的密码。还有你像那个贵州的千里光，藏地的通天眼，36味药材都是名贵的道地的野生药材。所以你看，我们一直跟大家讲一个方子的好坏，说它到底能不能治病，它最主要的原因在哪儿呢？在于它药材的入药啊，药材的配比啊。你药材好了，你的这个方子在用上之后它才有功效啊，是不是？
4: 嗯，是啊，我这一听都是好的。我吧就是也想用用咱们这个36味头等天，完了说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说呗。
2: 好，你说说你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哎呀，就是眼压高啊，左眼睛得达到35，右眼睛38。
2: 哦。
4: 哎呀，眼睛胀得乎的疼啊。
2: 嗯。
4: 啊，那疼的有时候那真的脑袋疼上来那就都想穿门框的。
2: 嗯。
4: 啊，而且大夫也说了，这眼压高啊，这么高容易失明。
2: 对呀，它有风险呢。所以你平时当中，你看你都已经超过30以上，咱们人正常眼压它是12到20之间，你超过这么多了，你眼睛不但说胀疼，有的时候带着脑袋也疼，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眼压高，它随时随地在咱们临床当中它有爆盲的风险，就是大夫告诉你的它有失明的这个风险啊。
4: 就是，
2: 哎，
4: 而且这后期吧就看东西哎，就看不全呢，你就说就觉得就好像像一窄条呢。
2: 嗯，
4: 完了上医院检查，大夫说有这个视神经萎缩。
2: 嗯，
4: 啊，另外这眼睛发干呢，哎呀，就是这哎刺挠。
2: 嗯，
4: 哎，就是特别涩呢，完眼睛还红，还有这个结膜炎，你说。
2: 嗯嗯。
4: 哎，你说就这些毛病都，哎，就真的就害怕眼睛失明啊。
2: 嗯，没错。而且这个青光眼呢，它是临床当中啊四大致盲眼病之一啊。所以你要是调理不好的话，眼睛一旦失明了，在这儿我就明确告诉大家，你任何方法它都调不过来。所以我为什么让大家一定要提早去治疗呢？而且你的方式方法上你一定要选择正确。好多眼病患者为啥说大家眼病最后越来越重，我就这么跟大家讲，你治疗方法不对，你就是在耽误你眼病的一个恢复情况，是不是？你走的弯路太多了。
4: 对呀、啊，这也没少治疗。我咋知道咱们这个36味套眼贴的是我们家邻居陈姐？
2: 嗯，
4: 她这个眼病比我这还重呢。
2: 嗯、
4: 那用这个36味，咱们这个贴就已经贴好了。
2: 嗯，
4: 哎，我这一她是跟我说的，哎，我就特别感兴趣，听了这不有3-4天了吗？
2: 嗯，
4: 而且我听到咱们现在说1000多块钱就能买俩疗程，挣俩疗程。
2: 嗯，没错、
4: 啊，说只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
2: 嗯，
4: 我这不挺着急的，就给王老师打电话呢。我说我想参加上活动啊，我想要订、
2: 嗯，
4: 我想要用。
2: 好，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完全可以通过36味透眼贴进行治疗。啊、
4: 哎，
2: 你身边要是有用着的话，其实这个疗效啊，我就不需要去多讲。你像你的这个眼睛的情况，一个是什么呢？青光眼，再有一个是视神经萎缩，角膜炎呢，我就不多讲了。因为这个角膜炎在咱们36味透眼贴的治疗当中，这个治疗是最快的啊。一般就是你用上36味透眼贴，1个星期左右，你这个炎症就能消除，你眼睛它就没有这个干呐、啊、涩呀、痒的这个情况了。再有一个啊，就是36味透眼贴，你要用的话，你一定要按照这4个疗程，就是足疗程用药来用。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啊，它是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你不需要打针，不需要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你看它直接针对的是这16层眼组织进行治疗，你用上之后就不用时间太长，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你看它这个36味透眼明目肽啊，它能直接作用到这16层眼组织干什么呢？把你这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你当天贴上之后啊，你会感觉到你的眼睛啊特别清爽，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尤其你看我跟大家讲了，就是青光眼的患者，你第一天晚上睡觉都能睡得好，你眼睛胀疼的情况就能缓解啊。哎，一个疗程的时候，你看你眼睛它这个眼压慢慢的它就下降了，它就恢复了，你眼睛就没有这个胀疼的情况。因为你眼内当中的眼毒它被清理掉了，你血液循环通畅了，这小梁网这地方它没有这个垃圾毒素的一个堵塞了， 所以说你这个眼睛眼压慢慢就恢复啊。尤其像这个视神经萎缩，你看为什么说三十六味透眼贴，这里边除了啊说有这个南海珍珠啊、天山雪莲、藏地通天眼，它还有这个像这个霍山石斛、贵州千里光入药，因为这两味药材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的同时，你视神经细胞它就能恢复，视神经细胞恢复了，你眼睛看东西啊它就没有这个缺边少角的情况了，你看东西就看得全了啊，而且你的视力上能恢复。你像你的眼睛通过这四个疗程调理后之后啊，这个视力就是恢复到个 0.78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4: 哎呀太好了。嗯，
2: 哎
4: 嗯，
2: 但是这个活动啊你要参加怎么办呢、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报名，因为咱们现在活动啊、这个最后一小部分的救助资金了，要提前结束，你报上名了，这四个疗程你能享受到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如果说你没报上名，你或者是不在名额之内的，那这四个疗程你只能按原价去买了啊。
4: 啊，是打场外的那个电话定、哎、哈。
2: 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4: 行行行，那我知道了，王老师，我现在打电话，那谢谢你了啊。
2: 哎，那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4: 哎，好，谢谢，再见。
2: 哎，
5: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味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6: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0: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1: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0: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7: 王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7: 我家是天津的啊。
2: 啊。
7: 跟你通通话，我特别高兴啊。
2: 嗯。
7: 因为我用了这个36味透眼贴了。
2: 嗯。
7: 这效果特别好，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把眼睛贴好了，省钱、还少遭罪。
2: 少遭罪。嗯。
7: 哎，是。你看我现在4个疗程，我都停药半个多月了。
2: 哦，都停药了。
7: 哎，是停药期间一直也没反弹、没反复。
2: 嗯，
7: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恢复情况啊。
2: 好。
7: 我今年72了啊。
2: 嗯。
7: 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
2: 嗯。
7: 有这个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
2: 嗯。
7: 眼底出血。
2: 啊、
7: 哦。还见着风就有流泪。
2: 嗯。
7: 那时候是眼前头老是雾蒙蒙的啊，刚开始。嗯。我也没往心里去，以为年龄大了都这样。
2: 嗯，
7: 但是后来这层大雾越来越厚，看东西看不出去了。
2: 嗯，
7: 这眼底出血那个大黑块也吸收不了，老在眼前挡着。
2: 啊、
7: 哎，慢慢的看东西又开始变形了。
2: 嗯，
7: 平坦的地面看上去就坑坑洼洼的，也不敢迈腿。
2: 嗯，
7: 那时候啊，
2: 黄斑病变导致的。
7: 哎，是。
2: 嗯。
7: 基本上就不能出门。
2: 嗯。
7: 因为你看那楼梯都是倒下来的，这视力也不行。
2: 嗯，
7: 那时候视力左眼是0.05，右眼是0.03，几乎跟瞎了没啥区别。
2: 嗯嗯，
7: 而且这视力吧，还是一天不如一天。
2: 嗯，
7: 也用过不少药。你说吃药吧，它伤肝伤胃。后来吧，这是听到这个36味透眼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2: 对。
7: 而且这成分好。是由36味药材组成的啊。
2: 嗯。
7: 啊，成分里边有通天眼、还有南海珍珠。
2: 对。
7: 当时我也没犹豫，我就买了4个疗程。
2: 嗯。
7: 哎，我拿到手，我用上之后啊，这效果真的太快了。
2: 嗯，
7: 你看当天啊就见效了。
2: 好，
7: 当天贴上之后就感觉这眼睛凉哇哇的，挺舒服的啊。
2: 嗯，
7: 哎，用了10天，我见到风就不流眼泪了。
2: 嗯。

0: 而且这眼睛也不刺挠了，也不像原来那么胀的乎的难受了。
1: 嗯，好。
0: 这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啊，这眼底出血那个大黑块就慢慢的吸收了。
1: 哎，
0: 这个眼前比以前亮堂多了。
1: 嗯。
0: 用完两个疗程的时候啊，这雾就散了。
1: 嗯。
0: 而且这个眼睛也不变形了，这也敢迈腿了。这地面也变得平坦了，
1: 嗯，
0: 还能看看电视了，
1: 嗯，
0: 哎，也敢出门了，
1: 嗯，
0: 家里力所能及的家务活都能干了，
1: 嗯，能干活了，嗯，
0: 哎，是，你看现在啊，四个疗程停药都半个月了吧，
1: 嗯，
0: 现在这个一直也没反弹，没反复，眼前的层大雾是一点都没有了，
1: 嗯，好，
0: 这眼睛不变形了。这视力也提高了，
1: 嗯，
0: 现在一个眼睛是 0.6、
1: 嗯，
0: 一个眼睛是 0.5、
1: 嗯，很好啊，啊，
0: 哎，是，现在啊，我特别高兴啊，
1: 嗯，
0: 你说这眼睛变好了，出去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1: 嗯，
0: 这心情也跟着变好了，
1: 嗯，那当然了，因为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嘛，啊，你看你在没用上啊，就是咱们36味透眼贴之前。你有没有想到你眼睛能恢复到像今天这样啊？
0: 没有，
1: 没想过，是吗？
0: 嗯，哎，是，
1: 因为什么？大家没想过啊，你们过去的治疗方法上走的弯路太多了，就是没用对方法。你看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36味透眼贴啊，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上它不一样。你看我治疗眼病上跟别人也不一样，为啥不一样呢？咱们不单说是要解除眼睛当中的症状问题，同时得要恢复你的眼细胞，得要让你们的视力去恢复。因为好多眼病患者，你看得上眼病之后，他最损伤的是什么？视神经，眼睛细胞。所以为啥说大家视力上下降会这么快？
0: 嗯，
1: 原因就在这儿。而36味透眼贴，它作为咱们第五代加强型高科技产品啊，你看它把这个36味的名贵的道地的野生药材，它经过了2次破壁提取。它没有任何杂质，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且它穿透力非常强。你看你停药这半个多月，说为啥没有出现任何反复的迹象呢？因为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它没有任何眼毒的存在，就是要把这根儿给你拔除了。你看你只要去看你的眼组织结构，它每一层它都是干干净净的。你想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每一层当中都是干净的，你眼睛还会受到这些眼毒的破坏吗？它还会再出现复发吗？哎，这就是为啥说，你看大家，你别说停药半个多月，你就是停药个1年、2年、5年、8年、10年、20年的，你眼病好了，它将来以后它也不会出现反复发作的情况了啊。
0: 嗯，
1: 哎，
0: 那就太好了，王老师，
1: 嗯，
0: 你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啊，
1: 嗯，
0: 我也挺满意的。
1: 嗯，
0: 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是真好。
1: 嗯，
0: 啊，这不我听说现在有活动了，1000多块钱，然后买俩疗程还挣俩疗程。
1: 对，
0: 说是只有一小部分，可能要提前结束了。
1: 提前
0: 这回我想给我弟弟给他订上一份。
1: 啊，他是什么眼病啊？
0: 啊，我弟弟今年68了啊。
1: 嗯，
0: 他是有这个玻璃体混浊，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
1: 啊，
0: 嗯。眼前飞那个小黑虫子小黑点子，晚上吧看不到路，这不是我恢复的挺好，就想让他也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把眼睛治了。
1: 嗯，好，因为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这个疗效上我不多讲了。你弟弟这个情况啊，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这叫什么？这叫夜盲症啊。
0: 嗯，
1: 完全可以通过啊36味透眼贴进行治疗，也是让他按照呢一定按4个疗程来治啊，因为4个疗程它是一个足疗程用药。
0: 哎，
1: 这次你要给他报名参加活动呢，参加上了这4个疗程你就自己承担1000多块钱就可以。但是因为现在呢名额不多了，这活动要提前结束，怎么办呢？你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先去把这个名额先报上啊。
0: 哎，行，
1: 哎，好，
0: 嗯，那
1: 就抓紧时间去报名。
0: 谢谢，啊，
1: 嗯，好，
0: 哎，
1: 我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1: 哎，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 你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您好啊。
1: 嗯，你好。
3: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哈。
1: 嗯。
3: 我是个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哦。
3: 今76岁了。
1: 嗯。
3: 哎呦，我这个眼睛啊，可以这么讲啊。
1: 嗯。
3: 多亏了这个36位套眼贴了。
1: 哦，你也是老朋友了。
3: 哎，可不是呗。
1: 嗯。
3: 因为我这眼睛啊，我这一天那时候活的都没，心里都没缝。
1: 嗯。
3: 因为我在那我总寻思这眼睛是瞎了，可是我也不糊了。
1: 嗯，你看眼睛对人来讲非常重要啊啊！我也跟大家说过，人的健康啊，尤其上岁数，你别总是拿那个血压和血糖去衡量你健康的标准。你眼睛要看不见了，你生活当中很多事儿你就做不了，你就没有办法去正常自理，是不是？
3: 是呗。
1: 哎，
3: 哎呀，那时候眼睛可差劲了。
1: 嗯。
3: 又疼，完了看不清。
1: 嗯。
3: 你上医院检查那时候有青光眼。
1: 啊、
3: 嗯，哎，有时候脖子挺浑浊吧。
1: 嗯，
3: 还有时候视神经萎缩。
1: 啊，这么多眼病。
3: 哎呀，那时候那大夫都有点，我看那个意思，都有点不太乐观。
1: 嗯。
3: 眼睛疼不说，胀得乎疼不说，我看东西还到最后吧，看东西都看不全了。
1: 嗯。
3: 去看看那视力表。就一个0.1，1个0.2，
1: 你看视力也下降了，
3: 跟睁眼瞎差不多。
1: 嗯。
3: 后来我听你讲那个36位透眼贴是那个第五代产品。
1: 嗯。
3: 后来我就心里我就合计，能发展到第五代那肯定不错呀。
1: 嗯。
3: 我那时候我也没敢多买，我就先买俩疗程看看。
1: 哦。
3: 哎，现在呢还有3天就用完了。
1: 嗯。
3: 哎，现在眼睛行了，
1: 嗯，
3: 哎，也不疼了，也不胀了，
1: 好，
3: 看啥都清楚的，
1: 嗯，
3: 也不变形了，
1: 嗯，
3: 哎，这眼是没事，我还出去上早市夜市溜达溜达，
1: 那、嗯啊、现在能出门了，
3: 能出门了，这
1: 好，
3: 现在这个缝好像打开了，
1: 缝打开了，嗯，很好啊，
3: 啊，我这两天听着那有时候活动挺好的。买俩疗程送俩疗程，
1: 对。
3: 后来我就寻思，这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3: 我再订一会儿，
1: 嗯，
3: 我就预订的俩疗程送俩疗程。
1: 好，你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啊，不管说大家你是用上一个疗程也好，两个疗程也好，咱们36位透眼贴，它能够成为第五代加强型高科技产品，咱们眼科的一个专用药。就是因为它自己独特的治病功效。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只要你们对症啊，你看用上36位透眼贴，没有一个看不到治病效果。它临床就是在咱们三甲医院将近10年的时间，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你看，不管多大岁数，你是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你是什么样的眼病，36位透眼贴，只要说你能用，你在它的治病范围当中的，你看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眼病患者治不好的。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出现这个反弹复发的情况，所以说你看，别说用上两个疗程了啊，你就用上一个疗程，它就有一个疗程的作用，两个疗程有两个疗程更好的效果。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你这样把这4个疗程的足疗程用药坚持用完啊，你看36位透眼贴，把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给你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干净，再修复你的眼细胞。就是让大家这个眼睛能够恢复到你健康时候的眼睛，让你们生活上能正常自理。所以啊，这回你要参加活动，那得赶紧去报名了，因为它要提前结束啊。今天发完今天结束，明天发完的明天结束。你要跟咱们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预定上了，这个活动啊，你才能参加上啊。
3: 啊，好的好的。
1: 哎，
3: 抓紧。
1: 好，抓点紧吧。也祝您呢早日的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3: 再见。
1: 好，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4: 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啊。
4: 嗯，我是河南新乡的，我叫王桂兰。
1: 哎，嗯。
4: 我前天的时候啊，订了一份36位透眼贴，我享受到了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赠两疗程的。
1: 嗯，好。
4: 可是我这订上之后啊，现在没收到呢。我打这个电话，想让王老师啊，你帮我问一问，催一催。我就听说有一部分地区都没有了，我怕把我给落下了，我也赶不上有这活动。我订上了，没给我送来，我心里不踏实。
1: 哦，好，确实啊，现在是有一部分地区啊已经没有这个优惠政策了。咱们现在呢，这次活动也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但是呢，你已经啊报上名了，这个优惠活动啊，你就能参加上。那为啥说到现在为止没给大家送到啊？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报名的人多，咱们给大家送啊，也得按照你们呢报名的先后顺序来送，可能是没排到你呢啊。但是既然名额抢上了，那即使说咱们优惠活动结束了，你这份呢也是依然单独的给你留着呢，就等着给你去送呢啊。
4: 好的好的，
1: 哎，
4: 有了王老师这个话，我是心里踏实了。
1: 哎，
4: 我就是冲着36位透眼贴啊，他也不打针，他也不吃药，对人也不手术，对人伤害少，然后啊产品又好，又是第五代的产品，我才订上的。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王老师。我今年58岁了，但是啊我又高度近视，600多度的近视镜，我不戴着我看不见，什么也看不清。哎，就是戴着眼镜吧，你看看多年了，他这眼睛啊有这个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病变。我戴着眼镜的时候，我这眼前呢那小黑点子串过来串过去。那个黄斑病变，那个还有黄斑水肿，看东西啊都变形
1: 啊。
4: 我这视力啊太糟糕了，我这左眼啊是0.06了，右眼0.07。
1: 啊、哦、这个视力太低了啊。
4: 对呀、啊、很多事情我都做不了，出个门啊那孩子呢也不放心，我老伴儿也不放心。你看你这视力这么低，那车辆看不清，你再撞了再看不清那个红绿灯，你再出事儿。所以因为这个眼睛不好啊，我经常都憋在家里啊，不敢自己出去。
1: 不能出门，因为你现在这个视力太低了，连0.1的视力都不到啊。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刚才我听了，高度近视引起的眼底当中病变了，一个是啥呢？ 是玻璃体混浊，再有一个就是黄斑区的病变啊，有这个黄斑水肿。你用这个36位透眼贴完全对症啊！你看，既然王老师说你能用，就意味着什么呢？你这病我就有把握给你治好。你定这四个疗程啊，够用了啊！咱们36位透眼贴。它通过这个36位透眼明目肽，你看它能把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啊！你就用上当天，我告诉你，当天你就能看到效果。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不但说你眼睛玻璃体混浊能好，这小点儿它慢慢就消失了，你看东西它也没有这种扭曲变形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能让你视力恢复。你像你这个年纪，你的视力就是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4: 哎呀，太好了，王老师，我花了不少钱了，我用了这么多年的药，我的胃都吃坏了。哎呀，我这好不容易订上了30位透眼贴了，你帮我催一催，你尽快的给我送过来，我赶快用上。我可不想做那个睁眼瞎了。
1: 我知道大家着急，你这样，我这就下节目，然后呢，给你去问一问，让咱们工作人员呢早点给你送过去啊。
4: 好的好的，
1: 哎，
4: 万南新乡的，你记住我啊。
1: 好，好，好，好，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4: 哎、啊，谢谢谢谢王老师啊，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明天我们再见。
5: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市可名36位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位透眼贴的神奇疗效。 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四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四个疗程5000元。

0: 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的，91.8及时路况。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指挥中心的今天上午10点，雷鸣老师发来的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关于高速往成功方向老民权村收费站的这个路段，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民警呢现在已经在现场呢指挥疏导了。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这个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这个路段呢车多。昆明火车站周边春城路、永平路、北京路、站前路车多。关于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昆石三岔口车多，其他道路通行基本正常。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杨松晨，请他带我们看看目前的道路的通行情况。杨松晨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当前总体运行较为畅通。 G85 水麻高速水富往马里湾方向庙口至普洱收费站之间路段进行边坡排位作业，为确保行车安全，水富往马里湾方向的车辆在小石盘一号大桥和楼坝服务区进行临时交通管制，马里湾往水富方向的车辆在凉风澳一号隧道口进行临时交通管制，请各位车友耐心等待。另外，G352张家界至巧家公路昭通市宜良县境内刘街冯家沟路段因灾毁患处置施工实行封闭管制，管制时间自5月13日至9月30日，每天早上8点至晚上8点。施工期间，宜良往返刘街方向的车辆可经由 S10 宜昭高速绕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杨松晨全面细致的报道。那关于道路的通行情况呢，也欢迎您关注 FM91.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今天9月24号，西山景区加滇池索道线上联票将正式开售，游客购票以后凭二维码即可乘坐滇池索道游览西山龙门，并搭乘景区电瓶车和环保大巴，最高可享15元优惠。日前，云南纪录片《十色记》在爱奇艺纪录片频道独家播出，并计划在腾讯、优酷、华为视频等网络视听平台播出。该纪录片讲述了云南11位普通人与食物相伴的生活故事。23号，国际数据公司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手持智能相机市场跟踪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手持智能相机市场出货总量达到589万台，同比增长57%。其中，大疆拿下了全球73%的市场份额。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下店上宅、前店后宅自建房是典型的三合一场所，此类场所安全隐患多，若不重视防火分隔，易造成严重后果。普通房门难以抵挡火灾，最安全的方式是在生产经营储存区与住宿区之间进行严格的防火分隔及硬隔离。面对三合一场所，业主、经营者要高度重视，积极排查整改，不要在具有火灾危险性的生产、储存、经营等场所或建筑中设置住宿场所。三合一场所不应使用存放液化石油气和烟花爆竹、油漆、汽油等易燃可燃物品。存放液化石油气罐的厨房应采取防火分隔措施，厨房内要定期清理油烟管道，安装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

0: 场所内所有的电器线路应满足用电设备的负荷要求，不要撕拉乱接临时电器线路，及时清理违规停放和充电的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一律不得入楼入户。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91.8，天气早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的天气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多云，28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多云，24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晴转多云，34度；德宏芒市机场多云，33度；普尔思茅机场多云，28度；腾冲驼峰机场多云，27度；宝山机场多云，28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多云转晴，27度；昭通机场多云，28度；临沧机场多云，28度；大理机场多云，27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多云，19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多云，24度。
3: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的准时和您见面，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那今天呢是农历的8月14啊，首先呢在今天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呢要祝大家一切顺利啊，毕竟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小长假就开始了，我们也提前祝各位朋友呢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啊。今天这档节目呢我们还是要和您聊聊汽车，而且我们今天的内容呢算是相当丰富了，因为昨天凌晨的话汽车圈呢迎来了新一波的新车上市的狂潮，随便数一数光昨天一天呢就有5-6款的重磅车型集中上市了，从10几万的家用车到200多万的豪华品牌车呢都是应有尽有。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呢盘一盘几款刚刚新鲜出炉的新车，最便宜的可能不到10万块钱，最贵的呢接近200万的顶级豪车，咱们呢就挨个聊一聊吧。每个板块呢我们也都会留出时间来和大家一块互动交流，不管是你是关于这款车的问题，还是您平时用车买车养车遇到了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来互动交流，记住了关注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互动了。那话不多说了，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板块吧。今天第一板块要带大家呢去看看今天凌晨刚刚全球首发的宾利旗下的首款纯电 SUV 托卡尔。
3: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2: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来说说今天凌晨宾利在英国伦敦全球首发了它的品牌旗下的第一款纯电 SUV， 这款车的名字叫做托卡尔，英文的名字就是托卡尔。同时的话呢也公布了咱们国内的建议零售价格198.8万元，注意啊，这个是不含税费的，然后不付费的选配的一个价格，就是一个基础的价格，如果你正式还需要这个各种各样加配置的话，这个价格是完全打不住的。这款车呢是宾利继欧陆、飞驰、天越之后的第四大车系，定位呢就是豪华城市 SUV。 这次同步推出了3款版本，托卡尔呢是基础版的，托卡尔 S 流光版，托卡尔的 S 悬夜版，后面2款流光版和悬夜版呢还专门为咱们中国市场定制的，也算是一个诚意之作了。来先说说这款车的外观吧，这款车由宾利的首席设计师、设计总监领衔打造，前脸用的是封闭式的进气格栅，也是纯电车的标志性的一个设计了，但是格栅外缘呢是有一圈发光装饰的，里面呢还能够点亮棱形的一个花纹，晚上开出去呢就是辨识度非常高，绝对呢是让你回头率拉满的。两侧的日间行车灯呢是2根横线再加上2根竖线，远光灯呢近光灯被竖线分割开了，前脸的设计就显得比较的特立独行，既有豪华感又有科技氛围感。 车身的侧面呢是短前悬长轴距，后轮拱呢还有隆起的一个造型。官方说啊，这个叫做什么休憩猛兽姿态啊，就是蹲着蓄势待发的感觉。车尾呢延续了之前的 EXP15 的一个概念车的设计，尾灯是那种细长的尾灯，里面有菱形发光的元件，细节做到的是非常到位了。我们重点说说它的内饰吧。中控台的造型，这个灵感呢据说是来自宾利的双翼徽标，对称的设计，保留了实体的滚花纹的一个旋钮，然后还有这个经典的牛眼式的出风口，还有物理的按键，这个呢必须给个好评啊。现在好多新车呢全部都是触控了，开车的时候你想调个空调必须要低头去看屏幕，其实这是操控起来的话我们觉得是不太安全的。宾利这一点呢就做得非常好，它保留了机械操控的细腻触感。屏幕呢用的是曲面的 OLED， 色彩好，对比度高，还有 AR 的 HUD 的抬头显示功能，能够显示导航、辅助驾驶、路况这些信息，还有人脸识别。你一坐上去的话，座椅、方向盘、辅助驾驶的整个设置都会自动调到你习惯的位置，这个功能其实是非常实用的。最牛的是这款车呢还首次搭载了全球首款的 RWS 的负责羊毛标准的100%的美利奴羊毛的一个车用面料，没有想到吧，羊毛面料可以用在车上。那以前大家都觉得羊毛不适合做汽车内饰，不耐用啊，这一次宾利呢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哎，这个感觉怎么样呢？我们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接着聊。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
14: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6: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7: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3: 交通91.8，平安贝贝。
18: 假期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旅游项目时，务必选择景区合规项目，根据自身年龄、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体验项目，不跟风冒险，全程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
1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0: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9: 天哪，太划算了吧！
2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23: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24: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23: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24: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23: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5: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职场人如何做好心理调节，远离情绪内耗。你是否常常身心俱疲，明明没有高强度工作，下班却倍感疲惫，反复纠结工作细节，在意他人评价，为未发生的工作焦虑，陷入精神拉扯，这就是职场长期高压引发的情绪内耗。内耗久而久之会导致情绪低落，工作效率下滑，心态失衡，甚至影响睡眠与健康。学会心理调节是职场人必备的自愈能力。职场人内耗源于这么几点：一、完美主义思维，过度自我苛责，事事追求极致，容不得半点失误，一旦工作出现小纰漏就陷入自我否定，过度放大自身不足，长期自我施压，让心态时刻紧绷。二、边界感缺失，过度承接情绪与压力，不懂拒绝，习惯性迎合他人，盲目承接超额工作和他人负面情绪，过度在意领导同事的看法，把职场人际压力内化为自我精神负担。三、过度思虑，沉迷未发生的焦虑，习惯提前预判风险，脑补最坏结果，工作尚未推进就被未知的焦虑消耗精力，过度思虑纠结，让身心持续处于焦虑状态。三个快速调节法，告别当下焦虑。一、478呼吸法，三分钟平复躁动情绪。职场随时可用的解压方式：鼻吸4秒，屏吸7秒，嘴呼8秒，重复3到5次，快速调节神经状态，缓解职场紧张、心慌和焦虑，让躁动情绪快速平稳。二、54321感官着陆法，跳出思维内耗。思维混乱、胡思乱想时，用感官锚定当下，看5样物品，听4种声音，摸3种触感，感受2种身体状态，深呼吸1次，强行拉回游离思维，打破过度思虑的内耗循环。三、15分钟无意义放空，清空大脑缓存。大脑长期紧绷是内耗关键，每天预留15分钟放空时间，不刷手机，不处理工作，单纯静坐观景休息，给大脑减负，养成低内耗心态，稳住职场状态。一、认知重构，戒掉完美主义，接纳不完美，摒弃必须完美、出错就是失败的极端思维。职场没有绝对完美，完成优于极致，接纳自己的能力边界和工作小失误，放下自我苛责，就能减少大半内耗。二、建立职场边界， 温柔拒绝，适度自私。职场核心是做好本职，提升自我，而非取悦他人。学会温柔拒绝超额工作，隔离他人负面情绪，守住自身精力边界，是高级的职场自律。三、拆解压力，把大事变小，缓解无力焦虑。将复杂任务拆解为多个微小可落地的小目标，专注当下，分步推进，用行动替代焦虑，从根源杜绝内耗。四、情绪正向释放，别让负面情绪堆积，负面情绪切忌堆积隐忍，每天预留少量时间，通过运动、倾诉、听歌等方式释放委屈与压抑，用正向小事对冲职场压力，避免情绪堆积引发心态崩塌。下面播出工作动态。2026年云南省中医诊疗技术操作职业技能竞赛复赛在昆落幕。近日，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委、省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云南省中医诊疗技术操作职业技能竞赛复赛在昆明官渡古镇广场落下帷幕。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48名参赛选手展开激烈角逐，分享参赛感悟，并进行现场颁奖。本次竞赛围绕中医知识竞答比拼、中医功法展示两个环节开展，以弘扬工匠精神、建设健康云南为主题，紧贴中医诊疗相关知识，旨在检验中医药工作者的专业素养，全面展现全省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的精神风貌，将进一步激励广大中医药工作者扎根基层，利用中医药传统优势服务群众，为推进健康云南建设贡献中医药智慧与力量。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1: 小宁门清
0: 91.8，
1: 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那今天的话呢，我们要和朋友们继续来聊一聊各种各样刚刚上市的新车。那今天准备的车型呢是非常多的，最贵的是宾利啊，200多万的顶级豪车了，再到最便宜的可能不到10万块钱。那今天的话呢，不管是您关于这个用车的问题，还是您平时用车、买车、养车的时候遇到的任何问题呢，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找到我们的方法非常简单 ，FM 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来一起互动交流了。好，继续来说，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一款车就是在今天凌晨刚刚全球首发的宾利旗下的首款纯电 SUV 托卡尔。刚才我们介绍了这款车建议零售价198万，但是注意啊，这是不含税费的，然后不付费的各种选配价格都没有的，就是一个单纯的起步价。那现在这款车是正式开启预售了。那这款车我们刚才说到了它的外观，说了它的车身的侧面，还有重点它的内饰，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说什么曲面屏啊、色彩啊等等。那最牛的内饰里呢，说到是这款车首次搭载了全球首款的 RWS 负责任的这个羊毛标准认证的100%的美丽奴羊毛车用面料。那我们都知道，以前都觉得这个羊毛是不适合做汽车内饰的，因为羊毛不耐用啊。宾利这次呢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它的触感呢是那种温润，而且还解决了耐用性，还有专属定制的渐变木饰，用千层可持续的胡桃木的薄片，再生的纸叠压切成了一个这个新的一个装饰，能够呈现四色自然渐变的一个效果，这就是顶级豪华品牌的一个工艺吧。配色方面呢，有15款的这个皮革颜色，然后15款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羊毛内饰的面料，有5款的纯美丽奴的羊毛面料，6款的木饰面料，2款的科技面料，6款的钢琴漆木饰面料，随便你怎么定制啊，反正就是它的选择非常大，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自己喜好来，高端用户要的就是独一无二嘛。座椅就更不用说了，前排16项的电动调节，加热、通风、按摩肯定全有了。 而且宾利全新的智能坐姿和温湿度的一个调节系统，能够自动的微调座椅的形态，优化你身体的压力分布，自动的适配环境的温度，长途坐车呢也不会觉得自己腰酸背痛了。按摩呢覆盖了肩背腰腿全区域，比家里的按摩座椅还要专业。后排座椅上呢首次配备了电动折叠，前备箱呢是有90升，后备箱呢常规460升，全景天窗还能够选装磨砂菱形调光的玻璃，想亮呢就亮，想按呢就按。车门呢是智能的电控开合，安全带卡扣、中控屏、刹车踏板三种方式呢都能够触发电动关门，连提示音都是专属定制的。转向灯音效呢是工匠敲击真皮的声音，系统提示音呢是水晶杯的声音，听听啊，这都是细节啊。好，说声音的话，我们再来说说它的音响吧。它的音响呢也有两个版本，基础版本呢是620瓦的16扬声器，高配版本是1780瓦的28扬声器的定制音响，还有座椅的体感震动单元、头枕的扬声器，支持7:1:4的杜比的全景声。这哪是车，这是完全移动的音乐厅啊！辅助驾驶方面呢，全车有25个的传感器，有毫米波雷达，还有摄像头。狭窄道路的话，自动避让、倒车、智能侧方位泊车、车库自动泊车、自定义车位泊车、手机遥控泊车，这些功能通通都有了。没有想到豪华车上也有这样的智能配置了吧？还有5度的后轮转向，转弯直径11米，这车长5米多呢。有了后轮转向之后，在城市离开灵活多了呀。动力怎么样呢？我们还是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呢继续来和您说说这款车的动力。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肚胀，
2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8: 天天喝，
29: 天天清，
3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2: 文明旅游
31: 也是美的风景。
1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9:08即时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动态信息。目前昆玉高速南向北方向，在进城方向的话，民权村立交仍然是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9公里。杭瑞高速西向东，从二环快速 A 线附近呢，现在也是平均速度在每小时30公里。广昆高速西向南，从朱家村立交到民权村这一段呢，当前也是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2公里。市区的话呢，我们看到西昌路北向南，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目前的话呢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再来关注一下，像西昌路的话，现在的话呢整体来说都是车多缓行的。春城路南向北，从福德立交到尔和巷，目前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也仅为每小时2公里。永平路的西向南，从南坝路到北京路这一段呢也车多缓行。巡京街的北向南，环城南路附近呢，现在也是早上的整个行车时段的话呢是车多缓行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此刻二环快线北向南，在大树荫立交方向的话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23公里。二环南路东向西，从石虎关到二环快速 B 线南的话，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杭瑞高速东向西，福德立交附近，二环东路的话南向北，从菊华立交到二环快速 A 线这一带呢也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在每小时26公里。目前整体数据显示的话呢，昆明主城区的主干道的通行状况此刻呢是比正常通勤日的平均值是要加重了6.57%的。今天的这个早高峰呢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路上车流仍然不小，这可能是跟节假日有关吧。明天呢就是我们的中秋小长假了，所以很多朋友呢今天可能在采买一些这个过节的用品啊，或者是这个走亲访友，所以今天的话路上的车多，请车主呢要注意驾驶的话呢保持车距，然后平安出行。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08全省高速路况。
0: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一支队发送的最新的昆曲高速目前的这个通行情况吧。今天的话我们说到的施工路段呢，是有杭瑞高速的2168在小铺路段到2211昆明北收费站这个双方向的分段占用了应急车道，进行了道路的绿化施工。杭瑞高速在2196公里军马场收费站到2211公里昆明北收费站呢，双方向的分段呢占用应急车道的涵洞定期检测。还有杭瑞高速在2198托尔关收费站双向呢占用了应急车道，进行路面边坡塌方的处置。杭瑞高速2171公里在松明站附近的话呢，交替占用收费通道呢来改造施工。杭瑞高速2187公里500米处，在军马场这一路段，昆明方向呢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修复雨落管。杭瑞高速2143公里左锁路段到昆明方向呢，现在占用应急车道，进行绿化养护施工。那现在的话呢，整体的施工时间呢，什么时候解除的话呢，还没有完全的通知。请途经施工路段呢，朋友要谨慎驾驶，减慢车速，请勿随意变道，保持安全跟车距离。车辆发生事故或者故障，请谨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24小时报电话0871-12122，0871-12122。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08车市快讯。
3: 近日，奇瑞新能源 iCar V27 长续航版登上减免车辆购置税目录。该车定位中大型 SUV， 搭载 1.5T 增程式动力系统，电池包容量为51.203千瓦时，纯电续航里程为200公里，燃油消耗量为每百公里7.4升。近日，新款标致5008正式上市，共推两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16.97至17.97万元。新款车型对配置细节进行了调整，新增内饰配色，进一步满足了不同用户的审美需求。日前，仰望行政级轿车接近量产车型谍照曝光，新车预计售价超200万，车长预计在5.5米左右，尺寸与迈巴赫 S 级接近。据悉，新车将拥有全新技术。近日，蓝图梦想家9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6款车型，售价41.99至52.99万元，包含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版本， 新车将成为梦想家的高端产品矩阵，车型尺寸与现款梦想家稍有差异，仍然会是一款七座 MPV。 感谢收听这一节的九一点八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4: 这是献给每一位同路人的成长宣言，以歌为证，不断向前，天空终会听见每一份执着的回响。张卓尔，天空听得见。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找到我们的方法呢非常简单，只要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 FM 九一八 YN， 然后的话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互动了。那不管是您是想要买车，或者是在这个用车的过程当中、养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逐一的和大家一起来互动。当然了，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是昨天刚刚的全球首发的宾利旗下的首款纯电 SUV 托卡尔。刚才呢说了，这款车的建议零售价格198.8万元。那还有呢，就是这款车的话呢，说了它的外观、车身的侧面，还有内饰。然后还有就是它的顶级的配色，包括座椅，还有一些这个智能化辅助驾驶等等。最后呢，这款车的动力是要重点来说一说的。这款车呢是基于800伏的高压架构，全系的话双永磁同步电机，113千瓦时的电池，基础版本呢最大功率821马力，扭矩可以做到1194牛米，0到100的加速3.4秒。S 版的弹射模式下有888马力，扭矩可以做到1350牛米，这是宾利有史以来扭矩最大的车型了。0到100加速呢，据说2.9秒，极速的时候每小时260公里，续航呢可以做到 CLTC 的话呢是700公里，支持310千瓦的直流超充，10%到80%只要18分钟。那这款车的底盘全新的全主动的一个悬架，双阀的自适应的减震器，取消了传统的防倾斜的一个杆，能够保持和根据路况实时来独立调节减震器的高度，还有它的阻尼，舒适性和操控性能都是得到了兼顾的。还有宾利专属的动态的交响系统，你用提琴啊、鼓啊这些真实乐器来录制的话，这些灵感呢是来自经典的6.75升的 V8 发动机的声浪，根据车速、扭矩的动态来调节。运动模式下，它有浑厚澎湃的动力，不想听的话一键就可以关掉，要运动有运动，要安静有安静啊。
3: 肚子憋
4: 堵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
7: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 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0: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9: 天哪，太划算了吧！
2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6: 小宁门清
1: 91.8，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来互动了。那今天的话呢，我们会为朋友们呢一起来解读一下最近刚刚上市的一些新车，尤其是昨天的话呢，集中重磅推出了很多款的新车。那今天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款呢，就是刚刚在今天凌晨全球首发的宾利旗下的纯电 SUV。托卡尔这款车的话呢，我们从它的外观呀，重点是内饰呀，还有包括它的配色呀，还有它的各种各样的科技辅助驾驶呀，动力啊等等呢，都详细的进行了一下梳理。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呢，有朋友在问啊，这个老赵就问说，我一直有个问题，像宾利这种超豪华品牌为什么要做电动车？他们不是一直有大排量发动机来著称吗？电动车是不是自废武功呢？其实不只是宾利啊，你看现在劳斯莱斯、保时捷、 BBA 这些豪华品牌，他们也在全力推动自己的电动化，这可能是大势所趋了。首先呢，是全球排放法规呢越来越严，欧洲那边的话2035年呢就要原来是要全面禁售燃油车的，当然现在的话这个政策的话也在变动，但是呢包括像我们国内也有双积分政策啊，大排量燃油车再做下去呢肯定是不符合市场要求的。其次呢，就是电动化其实是给豪华品牌带来的新的机会，电机的话它的加速更平顺，静谧性能也更好。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啊，它可能比燃油发动机更适合豪华车。你想 V8 发动机它再平顺啊，它也有震动也有噪音吧，电机呢就可以做到完全的安静，扭矩呢随叫随到，这种体验其实更符合超豪华车对舒适和性能的追求。宾利这次做的托卡尔呢，不是简单的把发动机换成了电机就完事了，你看它的内饰材质、底盘调教、细节工艺上呢依然坚守了自己百年奢华内核，把手工工艺、可持续的材料还有底盘技术包括电动化技术结合起来了。简单来说啊，电动化呢是未来的必然趋势，但豪华品牌的核心就是那种极致的品质感和专属感呢，在电动化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得以保留。所以不要纠结了，豪华品牌是可以做电动化的，唯一需要纠结的就是它的这个入门的门槛实在是有点高啊。豆豆说，舒萍姐，我是个上班族，预算在15万左右，想买车。最近呢看了好多这个800伏平台的车，请问800伏高压平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对普通用户来说它的实际好处是什么呢？ 拜拜服现在是很多车都是一个成了一个标配了。后面我们提到的好几款新车呢，也提到了自己呢是标配了八百伏。那什么是八百伏呢？以前电动车大多数呢都是四百伏的电压平台，就像咱们家里的电器呢是220伏一样，电压越高啊，相同功率下它的电流呢就会越小，线路的损耗呢就会越小，充电的速度呢就会越快。比方说是这样的啊，就像水管供水，水压高了，同样的时间流过的水就多了。八百伏平台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它充电快。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很多的这个带八百伏的，10%到80%，有的呢只要9分钟，有的呢只要12分钟，有的呢只要18分钟。后面像这个我们会再介绍像吉利银河的 E5， 还有6C 的超充，充电速度可能就更快了。喝杯咖啡的功夫啊，电就充满了。这样的话呢，就真的不会再有这个里程的焦虑了。第二个好处就是它的效率更高啊，同样的电池它就能跑出更长的续航，因为线路的损耗小。第三个好处是线束可以做到更轻啊更细，整车的质量呢还会下来，操控呢也会变得更好。那是不是就说八百伏的车，这个看到他补了个问题，那是不是说不是八百伏的车就不能买了？当然也不是啊，这个如果你主要是城区市区代步，家里有充电桩，四百伏也是完全

用的，而且四百伏的价格不是更便宜吗？但如果说我们经常要去跑一跑长途啊，非常看重补能的速度啊，八百伏确实能够大大的缓解里程焦虑。所以不是说非八百伏不买，但是有八百伏价格又差不多，那肯定是上八百伏啊。菲菲说，想问一问后轮转向这个配置到底有没有用，以前只有豪车上才有，现在十几万的车都有了，这个会不会是噱头？后轮转向绝对很实用的，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配置。简单来说啊，普通车呢只有前轮能够转向，后轮是固定的，有后轮转向的车，后轮也可以跟着转一定的角度，低速的时候后轮和前轮反向转，比如说前轮往左打，后轮就往右打，这样转完半径就会变小了呀，你掉个头啊，停个车啊，就会感觉车变得特别灵活，就像开小车一样了。高速的时候呢，后轮和前轮同方向转，变道的时候呢，车身就会更稳，就不会有那种发飘的感觉了。刚才我们说这个，就以我们今天早上说的宾利托卡尔五米长的车来说吧，转弯直径呢才11米，很多4.7米的车，它的中型转弯车的转弯半径都是超过这个转弯半径的。以前这个配置确实只有在像奔驰 S 级啊或者宝马7系啊这个级别的车上才有，现在这个技术普及了，成本也下来了，十几万的车上也开始配备了，这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是个好事儿啊。如果我们经常在城区开，尤其是那种老小区里开啊，经常需要侧方位停车啊，经常需要在这个窄道上掉个头啊，这个配置谁用谁知道啊，真的是用过之后都好啊，用过之后你就再也回不去那种没有这个配置的车上了，掉头真的费劲儿啊。当当说，那个淑萍你好，我准备年底买车了，现在在纠结到底是买油车还是混动车还是纯电车，能不能给点建议，这三种车到底怎么选啊？这个是一个传统的纠结项啊，这个很多朋友都这样纠结的。简单的判断标准吧，就是根据我们的情况自己对号入座。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您家里能够装上充电桩，而且我们主要是市区通勤代步，一年跑不了几次长途，那我们当然强烈建议你买纯电车，因为它的使用成本低，一年就几分钱的保养费，这个保养真的超级方便，超级便宜，开着安静平顺，非常舒服。第二种情况就是如果您经常会跑长途，或者家里呢也没有充电的条件，但是呢又想体验电车的驾驶感受，而且燃油成本的话也想省一省，就是我们想省点油钱，那么买插混或者是增程。平时市区里呢其实我们就主要是用电开了，长途的时候呢就用油开，没有什么续航啊旅程的焦虑，油耗呢也会比纯油车呢低很多。第三种情况，如果我们经常会去一些偏远的地区充电加油，其实都不方便的，或者呢就是你真的是纯纯的就喜欢燃油车的那种驾驶感觉，有的朋友就是喜欢燃油车的，而且有的朋友像以前的话都不喜欢自动挡，喜欢手动挡，就喜欢自己换挡的那种感觉，而且对充电这件事儿你可能特别排斥，那我们就踏踏实实买纯油车嘛，燃油车的技术也很成熟了，稳定可靠啊，没有后顾之忧。总的一句话就是，没有最好的车，只有适合您的车，根据自己的用车场景和自己的喜好来选车就准没错的。然后你心仪哪几款车呢，最好呢就是试乘试驾，实地去感受一下这个车的底盘怎么样啊，上手的这个操控如何啊，车内的空间如何啊，这些呢亲身自己去感受一下，可能比那些参数看起来呢要更实在。好了，在选车的时候我们还是主张您在同一天时间之内把你心仪的几款车都去试乘试驾一下，这样选出来的话呢大概率呢就是最适合自己的车了。好，最后来看一看小吴的问题，他说，这个主持人你好啊，我注意到现在有很多新车都取消了实体按键，全部呢都是触控屏了，哎，这我感觉这样是退步啊，从安全角度来说是不是不好啊？这个问题呢应该怎么来说呢，其实就是我是很喜欢实体按键的，因为开车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要看路，不用盯着屏幕看了，这个实体按键摸上去就知道什么，盲操作也是可以，而且比如说熟悉车自己的车之后啊，就是哪个位置是什么不用看的，伸手过去就能开，开个座椅加热啊，手伸过去触摸一下都可以。但如果你开过新能源车你就知道了，其实触屏不是说不好，是因为触屏我们就可以完全用语音来操控了，就不用再低头去看屏幕，非要用实体去触摸去改，你就学会用语音下指令就好了啊，就是我要开个空调，我要座椅加个热，我要通个风，你
你直接用语音来让车机操作，其实也是可以完成的。这是新能源车之后为什么很多都上了触屏的原因，因为我们都不需要去实体按键调控了，直接可以用语音操控就可以了。现在车机的反应也很快，所以其实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个说法了，就是是不是全部改成触屏就不好呢？也不是啊，它也不是退步，就是用车环境不同了。很多习惯呢是要跟着这个环境不同而改变的，而但是我们是在燃油车时代就学会了驾驶呀，所以我们的习惯呢更多的呢是停留在了燃油车时代，就觉得那样的话我操控起来更舒服呀。但是不是说那个习惯就一定是更先进的。总之如果说你更喜欢实体按键，像我这样我就喜欢实体按键的话，我们就去买那些有实体按键的。但如果说你已经习惯了上车就是语音操控的朋友的话，其实也不用纠结到底有没有实体按键这件事了。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8: 好重啊！
19: 我帮你。
20: 德在传递。
1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1: 跳绳技术，
22: 准备。
19: 体在跃动。
2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4: 美在旋转。
25: 大扫除啦，
26: 我来拖地，
27: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8: 北京时间11:00。
2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0: 9:08及时路况，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指挥中心最新的路况，主播雷鸣老师的话整理的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关于高速往成贡方向老民权村收费站这个路段，交通事故呢现场已经撤出了，通行基本恢复。

0: 发布2026年8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教育部相关负责人23号表示，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石升级夺冠，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议会批准追加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49.7亿美元国防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2: 9:08，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多云，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晴转多云，34度；富明天马山多云，28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28度；昭通宜良小走坝多云，27度；官渡古镇多云，27度；丽江古城多云，24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27度；东川红土地多云，35度；布达措国家公园多云，19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多云，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27度；大理古城多云，27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29度。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搞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应急常识365。
9: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9: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2: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3: 一语点破。
14: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5: 融合汽车文化，
14: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08，铿锵车语。
16: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刚才呢，我们说了一款真的是够不到，但是看看也好的车型，宾利的最新的纯电 SUV。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一款。

特别实用的民用的 SUV 吧。这就是昨天八点四十八分正式上市的新款吉利银河 E5， 官方指导价97800到137800，一共有五款车型，不到10万的价格起步。现在的话，这个我们来给他说一下吧。首先，这款车呢是后驱800伏的高压平台，6C 的超快充，激光雷达，千里浩瀚 H5 的辅助驾驶系统，新一代的神盾短刀电池，这些配置要放在2年前。10万不到的价格，真的是想都不敢想。现在这个确实是受益的是消费者啊。先给大家报个价吧，咱们心里有数。530公里全球经典版97800，550公里的智充的启航版107800，550公里的智充探索版115800，635公里的智充探索版是125800，635公里的智充激光版137800。你看到没有，顶配也才137800，而且这个顶配还是带激光雷达的，是不是觉得太狠了？这次新款的 E5 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以前是前轮驱动的，现在变成后轮驱动了。10万级别的纯电 SUV 已经给我们上到后驱了。开过车的朋友都知道，后驱的驾驶感受呢，可能在 SUV 里是比前驱要好一些的。前轮负责转向，后轮负责驱动，转向呢就会更精准，加速的时候重心后移，抓地力呢就会更好，开起来呢就更有驾驶乐趣。以前这个后驱呢都是像宝马这类运动品牌的卖点啊，现在10万级的国产轿车就给您配上了。外观整体延续的是现款的设计，封闭式的前格栅搭配一个狭长的大灯，辨识度还是蛮高的。前包围呢做了调整，加了亚光的一个镀铬元素，还有一点点运动感的一个感觉。顶配次顶配呢都有激光雷达，支持城市和高速高架上的一个 NOA 的领航辅助，跨层记忆泊车、指尖泊车这些高阶功能呢都是具备了。车身尺寸呢，长宽高分别做到了4米63、1米92、1米670，轴距呢是2米745，标准的紧凑 SUV 的尺寸。注意啊，这个入门版呢是530公里的经典版，它是前驱的，尺寸呢稍微还要再小一点，长宽高呢分别是4米615、1米9、1米670，轴距呢是2米750。那我们刚才说的那款是4米630，然后1米92，然后是1米670，这个轴距呢是要宽一些，轴距2米745，所以这个入门版的话确实整车要更小一点。翼子版呢新增了摄像头，第二排呢有隐私玻璃，门把手回归到了传统的一个样式，不再用隐藏式了。这一点的话呢可以给个好评啊，因为隐藏式的门把手在北方地区冬天呢容易被冻住，弹不出来，这些都是问题，所以好多朋友都吐槽过。现在改回了传统的这个门把手呢是没什么毛病的，实用了一些。转圈呢现在我们可以说是更不错了，整体来说呢还是非常值得这个关注的一款车。车尾呢是贯穿式的尾灯，下面有吉利的英文标识，顶部呢有摄像头，支持视觉的识别电尾门，就是你的脚下扫一扫，尾门就自动开了，搬东西呢就特别方便了，然后这个就不用非要腾出手来去开关这个后备箱。轮圈呢是有18英寸和19英寸两种的，内饰呢有15.4英寸、2.5K 的悬浮中控屏，再加上10.2英寸的液晶仪表，换成了全新样式的3幅方向盘，操控呢就更方便了。还有全新的水晶旋钮，质感呢也还可以。车机呢是整个是智能座舱系统了，这个系统的流畅度是出了名的好啊。这个 Formation 的这个整个智能座舱系统，还有这个 HUD 的抬头显示，540度的透明底盘 ，EVA 的智能机器人，4英区的语音控制，就是主驾、副驾、后排说话都能精准识别，不会互相干扰。配置呢还有50瓦的手机无线充电，还有这个音响、前排座椅的加热通风、电动调节记忆迎宾，还有副驾的零重力座椅、双层隔音玻璃，应有尽有了。而且这次新款车呢，车头是有160升的前备箱的，老款是没有的，又多了一个能放东西的地方，你放个充电枪啊，放个背包啊什么的，都其实挺方便的。安全方面的话，车身是基于 CTB 的电池车身一体化来设计的，抗扭矩抗干强度呢都能够达到3600兆帕，那这个数值是非常高了。下车的这个整个车身呢是用了1500兆帕热成型钢，电池包的底部呢还有防弹的涂层，就是托底了，也不容易伤到电池。还有全场景的一个爆胎的稳行系统，也就是包括像什么每小时160公里的这个直线爆胎啊，还有每小时120公里的弯道。

爆胎啊，它都能够稳住你的车辆，这个功能太重要了，关键的时候它是能保命的。那再来看看动力吧，动力方面呢主要有四个配置，就是后置后驱，基于800伏的架构，电机呢最大功率是245千瓦，比老款呢足足提升了85千瓦。入门款呢是前置前驱的400伏的架构，电机160千瓦，用的是吉利 AI 智充 6C 超快充呢，还有新一代的神盾的超短刀电池。后驱版呢是前麦弗逊和后五连杆的悬架，部分车型呢还有 CCD 的可变阻尼减震器。前驱版呢是前麦弗逊和加后连杆，那电池呢是有60.22千瓦时、61.52千瓦时、70.1千瓦时三个版本，续航呢分别就对应530公里、550公里和635公里三个版本。这个价位的竞品其实还是多的，比如说比亚迪的元 Plus、 海狮05 EV、 广汽丰田的博智 3X、 深蓝 S05 这些。新款银河 E5 换成了后驱，动力提升了，加了前备箱，有激光雷达，高阶智驾可以提供6C 的这个超充，综合实力是上了一个大台阶的，性价比确实很高。如果我们预算在10万左右，想买个纯电 SUV 的话，这款车其实可以重点去看一看的，还是推荐您到 4S 店试试驾感受一下。这个车型的话呢，确实还是很有性价比的。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二款车了。那接下来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 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假期乘车出行，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以及非载客车辆，发现违法行为主动举报，打车用正规平台，记下车牌号发给家人。
4: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5: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6: 一语点破，
7: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8: 融合汽车文化，
7: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8: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在下方的留言框里呢留言了，我们就可以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爱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看看朋友们的。

题吧，看看小张的问题。他是说，你好，这个吉利银河E5这个6C 超快充是什么意思呢？它的超充的话到底能有多快？对电池有没有伤害呢？解释一下吧。 C 是电池充电的倍率的一个单位， 1C 呢就是一个小时能把电池充满， 2C 呢就是半个小时能充满， 6C 理论上就是十分钟就能把电池从零充到100%，但实际使用的过程当中，当然这是极限的一个数值。那但不管怎么说，它比普通的快充肯定都是要快很多的。比如说 6C 超充的车，最大功率的充电桩上可能十分钟就能够补能300到400公里续航了，真正实现了像加油一样充电，就是充电像加油一样快了。那对电池有没有伤害呢？这个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啊，现在电池的热管理技术都很成熟了，厂家呢既然敢量产搭载，肯定是经过了无数次的测试的，电池寿命和安全性呢肯定都是有保障的，尤其是大厂的。而且电池的管理系统，它这个质控啊、充电电流啊等等都是有质控能力的，所以就算是最大功率都会根据电池的温度、电池的这个整个能量啊等等来自动的一个调整，不会伤到电池。当然了，要实现这么快的超充的一个速度，首先要有支持高功率的一个充电桩。现在我们也在大力的建设这种超充站，以后超充站呢肯定会越来越普及，所以这个纯电车的补能呢也就越来越方便，里程焦虑呢自然也就越来越少了。胖子说，想问一个问题啊，我想买个10万左右的家用车，买轿车好还是 SUV 好，特别纠结啊，能不能给我说一说他们各自的一些优缺点？这个很多时候买车的时候我们都会这样纠结吧，我们分析一下吧。首先就是说从需求来说啊， SUV 的优点呢就是它的底盘高，通过性能好，你上个马路牙子啊，走个非铺装路面啊，我们都不担心会拖底。第二呢就是 SUV 的坐姿高，它的视野就好，开着你会觉得特别敞亮。第三呢是空间灵活，后排座椅你放倒拉个大件啊，搬个家啊，拉个婴儿车啊，什么都方便，或者是出去户外露个营啊等等啊，直接睡车里都没问题。第四呢就是头部空间更好啊，个子高的人坐进去呢不会觉得顶头。缺点就是 SUV 的重心高啊，操控呢肯定是不如轿车的，过弯呢侧倾会要大一些，同级别的油耗电耗肯定也比轿车呢要高一些，高速的风阻风噪呢也要大一点。轿车的优点正好反过来啊，它的重心低，操控好，过弯稳，开着呢更有驾驶乐趣，风阻小，电耗油耗都要低，续航呢也是更实在，高速行驶呢它也更稳，噪音呢要小得多得多。缺点呢就是它的底盘低，在这个非铺装路面上容易被拖底，装东西呢肯定是不如 SUV 方便的，头部空间呢比起 SUV 它相对呢也要小一些。如果说是您家里已经有一台车了，经常全家出行，偶尔呢还可以拉个大件，或者平时走路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我们都会走一些非铺装路面啊，每年可能会想出去自驾旅行一下等等，那选 SUV 吧。如果主要是上下班通勤，经常跑的也是高速，大部分时间都是这种家里一两个人在开，追求的是驾驶的感受，那就选轿车。十万级别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其实现在选择非常非常多啊，根据自己的用车场景来选就好了。再来看老王的问题，他说，请问一下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好处，撞了是不是电池就废了，会维修起来是不是特别贵？CTB 呢其实就是电池车身的一体化技术，简单来说啊，就是以前电池呢是装在车身上的一个部件，现在是把电池直接包上盖和车身地板做成一体了，电池本身已经成了车身结构的一部分。这么做好处是什么呢？第一呢就是车身的刚度大大提升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银河E5，它的抗扭刚度呢就提升了不少，比传统的燃油车还要高，高好几倍，车身呢就更结实了，碰撞之后安全性更好，开起来呢它也更紧凑，不会有不松散那种感觉。第二呢就是节省空间，它把原来电池包的冗余空间节省出来了，车内空间就会更大，还能够装下更多的电池，续航也变得更长。第三呢是它减重了，重量减轻之后它的续航啊操控啊都会变得更好。我们担心就是这个如果说不小心碰撞之后它维修费会不会更贵啊，
这个确实存在的，因为一体化设计，如果只是小的小刮小碰肯定没问题，但你如果严重的托底啊，或者是严重的侧面碰撞啊，伤到了我们的电池结构，那维修成本确实可能比传统电池包要高。不过话说回来了，什么车撞严重了维修费都是贵的，而且现在电池都有保险了，正常开是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的。厂家呢也是做过很多防护的，比如说电池底部的防弹的一个涂层啊，还有这个为了减少这个托底的损伤做的一些涂层啊等等，其实对电池都是有保护作用的。来看一下小莲的问题，他说，主持人你好，新手买车，请问一下零重力座椅是什么意思，和普通座椅有区别吗？坐着是不是更舒服呢？零重力座椅这个概念其实最早是日产提出来的，灵感也是来自于宇航员的太空失重状态下的身体姿态，那个状态下人体的各个部位受力是最均衡的，也是最放松的。零重力座椅呢，就是通过特殊的造型设计和角度调节，让你坐在上面的时候，身体的姿态呢就接近在太空失重的那个角度，大腿还有躯干会呈120多度，然后腿托呢抬起来，靠背呢放下来，整个身体的压力呢均匀的分布在座椅上，就像是浮在空中一样，所以呢就把这个座椅呢叫做零重力座椅了。和普通座椅相比的话，零重力座椅的话，填充物会更软一些，支撑性会更好一些，调节角度会更大一些，腿托啊脚托啊这些都是完全有的。你跑长途的时候，副驾驶打开零重力座椅啊，躺一会儿睡一会儿觉，确实能够大大的缓解疲劳，躺一下睡一下也舒服得多啊。现在不光是高端车了，十几万的车很多呢都配了零重力座椅的，这是非常实用的一个配置，大家试驾的时候可以体验一下，真的是谁坐谁知道，确实是一个舒适化的配置，有的话当然是大大的会提升你这个旅途的舒适性的。好，再来看小吴的问题，他说，淑萍你好，请问一下激光雷达到底有什么用，比摄像头雷达的方案好在哪里？我有看到有的车这个激光雷达，有的车是有的车有激光雷达，有的车没有，买车的时候有必要追求这个激光雷达然后多几万块钱吗？激光雷达相当于车的千里眼，它通过发射激光束呢来测量周围物体的距离还有形状，精确度是非常高的，能够达到厘米级的，而且不受光线的影响，晚上啊逆光啊进出隧道啊这些摄像头容易瞎的情况场景下，激光雷达都能够稳定的工作。纯视角方案呢就是靠摄像头，就像人眼一样，它成本低啊，但是在恶劣的天气强光弱光之下呢，它的性能都会有所下降。激光雷达相当于给车加了一层更可靠的感知的一个冗余，辅助驾驶的时候它就会更安全，特别是像高速的 NOA、 城市的 NOA 这些高阶的功能下，有激光雷达的话，它识别障碍物啊、行人啊、车辆啊都会更准确，反应也会更快。那有没有必要追求呢？还是看我们的预算吧，还有需求。如果我们的预算够，而且经常会跑一个高速，想体验这种高阶的辅助驾驶，可以帮我们减轻一下开车的负担的话，有激光雷达肯定是更好的。如果我们更多是市区代步，基本也不会去用辅助驾驶，就更信任自己开，就像辅助驾驶那些东西其实你是不信任的，也不会让他来辅助你驾驶，那肯定是没有必要为这个配置多花钱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现在十几万的车其实都开始配激光雷达了，说明这个配置的成本也下来了，以后可能会越来越普及，未来的智能化程度可能会也会越来越高啊。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吧。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聊聊爱车了。听首歌吧，来自伍佰的《挪威的森林》。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昆明高速南向北进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的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15公里每小时。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前卫西特大桥呢，目前也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在每小时14公里。二环快线的话，现在比较拥堵的地方呢是二环南路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二环快线 A 线南，现在的话平均车速呢在每小时25公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西乡路北向南从气象路到环城路，北京路北向南从昆前路到永平路，青年路北向南从圆通街到捷孝巷，春城路西向东从乌家坝路呢，还有明通路的话南向北在永平路附近，目前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都在每小时2公里左右。此刻的话呢，我们的

0: 新学员也提示我们，盘龙区的世博路呢，现在南向北方向呢有交通事故发生，请附近车主呢注意绕行。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云南交投给出的出行提示。水麻高速水富往昭通这个方向，在1572公里400米庙口到普洱站站间的话，边坡排位施工呢现在正在进行，为了确保行车的安全，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的双向的交通。水富往昭通方向的车辆在楼坝服务区出口呢进行了截流，昭通往水富方向的车辆在凉风澳一号隧道入口呢进行了截流。好了，以上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进行施工的路段呢，请大家呢要记得谨慎驾驶，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减速慢行，切勿随意变道，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2: 妹妹莎莎，
3: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呀！
2: 你还耳朵打入今天听歌，
3: 就一点饱汉不啦。
4: 华老哥，靠你个差事问题个，你个人多么晕呐、啊，有多少种的铁牙调料嘞？
5: 哦，小平平，数不清了嘛，那花椒、大蒜、生姜、孜然、草菇，哎呀，太多了。
4: 你说的这些嘛，都太常见了。我们来讲点云南独有呢，或者是其他地方少有呢，我们云南有多呢噻。
5: 哎，我想想个，那这个青柠檬、木姜子、大叶须、香茅草，这些应该都是云南独有的嘛。
4: 独不独有嘛难说，但是这四个个肯定算是云南调料比较独特呢。像那香茅草烤鱼、大叶须拌木耳、木姜子鸡脚、青柠檬各种虫，哎，还是比较有特色的个。
5: 其他的嘛，我也想不到了。
4: 我再加一种苦子果。
5: 哎呀，吃不来，吃不来啊！
4: 这种苦子果既可以当蔬菜油炸，也可以当做调味料炒牛肉，但是个不建议多吃，容易中毒。还有虾料，
5: 我听都没听说过嘛，吃啥东西啊？
4: 就是我们说的虾溜了。原来呢，它是一种中草药，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可以去腥增香，所以嘛，经常用来对付膻味比较重的牛羊肉。还有煮酸萝卜鱼也会用到它。对了，还有那个熟番茄，这个调料也是很重要呢。
5: 哦，是那说熟番茄蘸的杂碎简直是太霸道了。
4: 我们还有那虾煮、虾葵、刷刷辣，也是我们云南天然的佐料。
5: 哎，这个虾煮不是容器，我咋成了虾料了？这个虾葵是个哪东西噻？我只吃过秋葵嘛。
4: 你想想，那个竹筒饭、竹筒鸡等等，哪样没得竹子的香气？说的是天然的佐料们也不为过个。虾葵们有绿色花茎的称号，卖是卖的贵，品种比较好呢，要卖到1000多一公斤呢。而且它的品体，哎呦，你肯定认得呢，就是干馍噻。
5: 哦，我大概认的是那味道了。
4: 其实云南不只是动植物王国，还是虾料王国。据统计呢，云南境内呢虾料植物大约有400多种，占全国虾料植物的一半。而且全球90%的虾料植物都可以在云南露天生长。
5: 所以说啊，我们云南风味啊是货色三家，又野性十足吧。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世界无法拒绝四季的匆匆变换，让旋律把我们留在一生之中最难忘的夏天。曾舜晞，夏日戏剧。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款车呢，是昨天晚上也是关注度非常高的一款新车，奇骏 JX7 呢正式上市了。一共呢三款车型，官方售价从239,900到301,900，现在有10,000元的尾款的减免的限时权益，就是享受限时权益之后就是229,900到291,900，全品牌置换呢再补贴你8,000块，补贴之后呢置换价呢变成了221,900。那这款车的定位是中大型的五座 SUV， 全系列呢都是 1.5T 的增程动力，最大的亮点呢是华为的全套技术，华为乾坤智驾 ADS5， 鸿蒙的座舱，然后四激光的雷达，这些都是华为的硬核技术，而且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功能，20秒后排一键乘床。先看这个报价吧。 Ultra 版是229,900， Ultra 双电机版四驱呢是249,900， Ultra 三电机四驱版291,900，这些呢都是限时的权益价，想入手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啊。外观来说的话，这个车的车头有全彩的200万像素的智慧投影大灯，解锁的时候啊会投影萌宠琪琪的专属迎宾灯语，那特别有仪式感。其实现在这样的车特别多啊，就我们停车的时候会看到，尤其是晚上，哎，它停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车头上跑这个灯光的小老虎啊等等啊，就觉得特别可爱，真的很有仪式感。车身呢是流线的轿车 SUV 造型，前包围两侧呢还有风道设计，降低了

0: 的风阻，侧面的是两段式的车顶线，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双六幅的轮圈，红色的刹车卡钳，体态非常的舒展，还是有一点点力量感的。车身尺寸呢，分别做到了5米99、2米06、1米75，轴距3米70，妥妥的是中大型 SUV 的尺寸，空间上是肯定是不小了。再看一下车尾，它的车尾呢是贯穿式的一个尾灯，融合了慢反射的一个光谱，还有 ADS 的瀑布式的蓝灯，晚上一眼就能认出它来。车身颜色也是有六种可以挑选的，帕米尔黑、梅里白、茶卡银，还有普罗旺斯紫、加尔蓝，然后还有这个爱丁堡紫，选择还蛮多的，紫色都有两个。然后内饰呢有晨曦米、曙光橙、星河紫三款主题配色，环抱式的座舱，光瀑式的五层的氛围灯，沉浸式的体验感给你拉满了。用料也是讲究的，中控上呢是有仿竹纹的一个饰板，车顶呢是天鹅绒的面料，座椅和经常接触的地方呢都是亲肤的那种超纤维的皮，装饰条还有按键是四段银电镀的，门板呢全都是 PVC 包裹的，还有铝合金的金属拉丝的喇叭网罩，质感看起来就不错。重点说一说它的智能座舱吧，这个智能座舱呢是鸿蒙6的啊，全系的鸿蒙座舱，这个系统的流畅度和生态互联呢就不用再多说了，你用过这个华为手机、华为平板就可以丝滑流畅无缝互联，配备了88英寸的增强现实抬头显示，华为双15.6英寸的一个中控屏，再加副驾的一个智慧屏，首发萌宠奇奇和小艺智能体，支持多方言的这个交流，就是多方语言的这个交流都是可以支持的，还有语音伴聊，边聊边唱，就是你跟他聊天啊，他还给你唱歌，交互呢是特别自然的。音响呢也不错，是华为自己的一个 Sound AI 的一个交互式的星环的散射体，有无麦的 K 歌系统，不需要麦克风就可以在车里唱歌了，还有 AI 的调音功能，实现优化你的人声效果。喜欢唱歌的朋友这下可以有福了，硬件就更厉害了。32英寸的华为的2K 的激光屏，还有46英寸的一个舱外的巨幕，21个华为 Sound 的独立扬声器，看电影听音乐都还是不错的。那我们再给大家说说最感兴趣的20秒一键乘床这个功能吧。这个如果户外露营是真心方便啊，可以实现180度的无缝的纯平空间，不用提前清空后备箱，座椅、靠背、腿托、头枕多个部位都可以精密联动，放倒之后是一个1.7×1.1的规则平整的纯平的区域，没有任何的凸起，没有坡面，一键就可以复位了，再加上窗帘隐私，把休息的时候随随便便就能躺下，真的是非常舒服。握紧扶手，注意
1: 脚下安全。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2: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1: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4: 多人少买，玉木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筑温暖云岭。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

0: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2: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 一语点破，
2: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 融合汽车文化，
2: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3: 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欢迎朋友们呢继续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全能赋能的奇骏 GX7 啊，正式上市了，昨天晚上正式上市的。刚才呢，我们说了它的报价，说了它的外观，还有的话呢，内饰，包括它的智能座舱，什么音响啊，这些都是各种各样的，包括20秒一键乘床这个智能功能。真的是非常不错，尤其是20秒一键乘床，它是一个纯平面料，中午的话我们在车里睡个午觉或者露营的时候直接呢就不用带帐篷了，全车超过12种空间模式，这个确实很实用的一个功能。再来说说它的座椅吧，座椅是4重的零重力座椅，后排最大的躺角可以做到142度，腿托呢能够纯平的展开，还可以随时的电动侧翼和 SPA 的按摩功能，后排呢是有10点的靠背，再加6点的坐垫，一共16点的按摩系统，5种按摩模式，3档的力度可以调，坐车呢就像哎呀可以完全的享受按摩，全车50多处的储物空间，常规的后备箱呢是有868升，还有138升的下沉空间，最大拓展的容积量可以做到2215升，拉什么都够用了，还有10升的双侧可以开启的一个车载冰箱，-6度到50度的一个宽裕调温，既能够冷藏饮料，又能够加热保温。冬天你放杯热奶茶，夏天可以放一杯冰可乐。还有6000瓦的 VRL 的户外放电功能，你出去露营煮个火锅呀，烧个开水啊，都是没问题的。拓展接口呢也很多，2个强磁点位，5个磁吸的灵动按键，3个螺纹的接口，10处的生态拓展接口，想装什么配件都很方便，还能够选装后排的折叠屏，家用露营什么都合适。还有儿童关怀功能，靠这个比如说舱内的传感器实时监测后排，然后孩子伸手开窗这种危险行为啊，它会主动预警，检测到孩子睡着了就会自动的调节温度音量灯光，特别贴心，是家里有孩家庭的福音啊。然后支架层面上的话，华为乾坤支架 ADS5 的话是4激光雷达方案的，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别的激光雷达，再加上高精密度的一个固态的激光雷达，还有分布式的毫米波雷达，能够在120米的距离内识别14厘米的小型障碍物，低矮的路桩啊，悬空的树枝啊，地库的限高杆啊，这些异形障碍物都是能够精准的识别出来的，雨雾沙尘天气呢也能稳定的探测，有效的制动，支持像城区的 NCA RCA 还有高速的 NCA， 车位到车位 3.0 全场景的智能泊车，日常通勤高速停车是完全覆盖了。安全方面的话，它悬盾拢式车身，高强度的钢和铝合金占比90.3%，最高强度呢可以做到2200兆帕，那一体式的热成型的门环和侧门双环的一个双防撞梁，11个安全气囊，还有全系的防碰撞系统的 CS 的 5.0 被动的安全配置是给你拉满了。动力系统也是全系是 1.5T 的增程，单电机后驱最大功率200千瓦，然后0到100的话是7.6秒，亏电下的话油耗5.75升，双电机四驱综合340千瓦，0到100的话是4.9秒加速，亏电油耗6.5升，三电机四驱综合版的话是550千瓦，然后0到100的加速只要3.9秒，这个加速性能是不错了，亏电下油耗6.15升，电池有52千瓦时的磷酸铁锂和67千瓦时的三元锂两种可以选，全系呢都是800伏的5C 超充架构，30%到80%的快充，单电机和双电机都是15分钟，三电机呢可以10分钟就可以充满了。然后续航的话，单电机纯电340公里，综合续航可以做到1580公里，双电机的话纯电325公里，综合续航可以做到1500公里，三电机的纯电385公里，综合续航1530公里，日常通勤肯定用电，300多公里的电绝对是够用了，长途呢用。

0: 游，完全没有旅程的焦虑。这个底盘是华为乾坤赤兔平台的，有感知预测网络，能够识别坑洼呀、防颠簸啊，过坑的话可以降一些冲击力。还有这个 ADS 的支架协同主动的调悬架的软硬，前双叉臂后 H 多连杆的一个独立悬架，配有双腔的臂式空气弹簧和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高低可以调节，还有 DP EPS 的高效转向，可以精准的操控。这款车主要的竞品呢是小米的预期理想的 i6， 它的核心呢是在于它全套是华为的智驾座舱，20秒一键乘床，座椅的舒适度，高阶的底盘，追求的智能和舒适的家庭是可以重点去考虑一下，可以试乘一下这辆车。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 坑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好了，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有朋友在问了，说视频你好，增程式电动车到底是什么原理？是不是，有人说这个技术是比较落后的技术，为什么这么多车还在做增程呢？这个问题其实争议特别大的。增程式的电动车的原理，简单来说就是车轮永远是靠电机来驱动的，发动机呢是不直接驱动车轮的，它是用来发电，电池有电的时候呢，就用电池自己的电来跑路，然后电池电不够的时候呢，发动机就启动来发电，给电机供电，多余的电呢就会充进电池里。 有人说增程技术落后，说这个烧油发电再用电驱动多此一举，能耗增大了。实际上不能这么理解啊，首先呢，发动机只要工作就一定是最佳转速区间在发电的，效率比燃油车那种转速忽高忽低呢，其实可能还是要高一些的，亏电油耗呢也就是5到6个油，同级别的燃油车你对比一下，其实这个增程车还是要省油的多的。 第二呢，是它的电车所有的优点，就是它的加速快、安静、平顺，使用成本低，它都是能具备的。同时又没有纯电车的续航焦虑，你加油就能跑长途了。没有充电条件下呢，其实加油就可以跑了，当它有车用就行了。为什么现在那么多厂家都还做增程？其实就是因为消费者用脚投票嘛。理想靠增程，现在都卖成新势力头部了，问界、奇骏这些也都在做这个新这个增程车市场接触受度，其实增程车是特别 特别高的，技术先不先进，好不好用，其实我觉得消费者自己来说了算，就是这个车好不好用，适不适合我，我用过之后我自己的感受最重要。如果我们家里没有充电桩，又经常要跑一跑长途，还想体验电车的驾驶质感，增程车就是当下最好的这个选择吧，没有之一，所以不存在的。这个我觉得车子就是这样的，合适自己才是最好的，不要去纠结别人的评价，你自己去 试乘试驾一下，然后考虑一下自己家里的用车环境，我充电方不方便啊，到底什么样的车子合适我呀，这样才是最好的，也是最理性的一种选择吧。再来看，汪汪说这个就是

人好啊，我想看这个启劲 GX7 三电机版本的550公里，这个0到100 3.9秒，这个数字是非常不错的。想问一下，家用车有必要那么强的动力吗？动力太强会不会反而不安全呢？家用车其实确实这个3.9秒我们是感受不到的，绝大多数来说我们日常代步200多马力完全够用了，500多匹马力确实是劳动力过剩了，平时根本可能用不上几次这种0到100的加速的这种极限啊。但是动力这个东西呢，它可能就像银行里的存款吧，我们可以不用，但是它不能没有，而且可能真的觉得越多越好，多多益善。需要急加速超车的时候，需要避险的时候，动力强就意味着更安全，一脚油可能你就躲开危险了。所以这个动力强不强不等于这个一脚踩到底它窜出去这个是不是就不安全。其实油门踏板的调教是很线性的，你轻踩它它就慢走，你深踩它它才会爆发动力，正常开是很平顺的。还有就是现在的车其实都有非常完善的电子稳定系统，它的牵引力还有控制系统都是不错的，就算我们油门踩大了，电脑也会控制动力的输出，不会让车轮直接就失控的，比这个大马力的燃油车它可能还要控制的更好一些，所以也不用太担心它的安全性。

0: 稍后。
1: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4: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5: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6: FM91.8，
7: 北京时间12点整。
6: 12 o'clock time。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首先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提示：目前南二环明波立交桥到福海立交滇池路下口一段车流量大，通行基本保持正常。人民西路的进城方向在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上的昆华医院路段车都比较多。昆明火车站周边的春城。

0: 绕中秋国庆，统筹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丰富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地满足群众假期和秋季文旅消费需求。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客流的最高峰。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48金20银10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后的第五个比赛日，将产生55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方面，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主要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5到27度；楚雄多云，15到27度；玉溪多云，16到28度；曲靖多云，16到28度；大理多云，15到27度；昭通多云，15到28度；蒙自多云，19到29度；普洱多云，17到28度；景洪晴转多云，22到34度；宝山多云，15到28度；文山多云，18到28度；临沧多云，15到29度；芒市多云转小雨，21到33度；丽江多云，13到24度；香格里拉多云，6到19度；卤水阵雨转多云，19到32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 9:08。

0: 我是工人，
1: 我是教师，
2: 我是警察，
3: 我是送快递的，
4: 我是医生，
5: 我是司机，
6: 我是战士。
7: 这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8: 就是时代的声音。
7: 91.8，我来了。
1: 中午好，各位听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1.8，我来了。哎，又到周四了，那又到周四，我们将开启新的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那今天我们会去认识一些什么样的动物呢？在这个地球上啊，有一种动物和我们人类的习惯是相反的。我们人类是非常典型的日行性动物，也就是说，我们是夜伏昼出，这个不考虑24小时工作的那些人们啊，那一般来说，从自然规律来讲，我们是日行性动物，但这个地球上有很多的动物与我们正好相反，他们是夜行性的动物。那这些动物呢，相对来说呢，就显得更加神秘一些。这些动物为什么选择了昼伏夜出？他们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又有一些什么样的适应昼伏夜出的能力和本事呢？今天我们就专门邀请咱们云南省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张张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聊聊认识暗夜里的精灵。首先请出我们的张张老师。张张老师您好。
9: 韩岩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张张老师。那今天呢，就想和张张老师啊，请张张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暗夜里的这些精灵，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动物在进化的过程当中，最终选择了昼伏夜出？
9: 那其实动物选择夜行呢，其实，背后是有几个非常实际的进化原因的。那第一点呢，就是他们为了减少竞争，那白天的一些动物已经被，就是白天的大家的竞争已经很激烈了。那白天的生态位已经被一些昼行性的动物占满了，那晚上出来活动的话，那就可以

0: 以前很多和白天动物抢食物抢地盘的这些冲突，那第二点，不过相信如果说到夜行动物的话，可能很多朋友和我的想法就是特别直观的，特别直接的那个想法一样，就是第一个反应就是白天不出来，白天睡觉，晚上才出来。
1: 也就是说，它们晚上不睡觉的动物，但这个定义是不是太过于草率了？
0: 其实，在我们的动物行为学里面呢，我们是根据动物的一个活动的节律，也就是它们一天当中什么时候起来活动，然后把动物呢分支大致的分为了几类。那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重型性动物，就是白天活动，晚上休息，就比如我们的人类，还有大多数的鸣禽、长颈鹿、斑马这些。 然后呢，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夜行性动物，那它跟昼行性动物呢是反过来，那白天的时候就休息，夜间的时候活动。那当然还有一类呢，叫做晨昏性动物，那也叫做鼠目性动物，因为它们在黎明和黄昏的时候呢是最活跃的，比如说一些鹿类，蝙蝠，还有其实也比较偏这个类型。
2: 那还有一些无节律性的动物，那比如大象、狮子，它们想什么时候活动就什么时候活动，就饿了就起来找吃的，吃饱了就睡觉，没有严格的昼夜规律。啊，原来我们熟悉的大象啊、狮子啊，它们其实并没有严格的这个昼夜规律，它们按照自己的生命节律来生存，是吧？
0: 是的，所以严格来说呢，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夜行性动物呢，指的是那些在夜间进行觅食、交配、社交等主要生命活动，而在白天休息或隐蔽的动物类群。
2: 那也就是说，它们其实不是熬夜，它们只是把睡眠时间挪到了白天而已。
0: 是的，
2: 这应该是它们的进化生存策略吧。
0: 对，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他们其实选择夜行呢，是因为有非常实际的进化原因而产生的这样的夜行性。刚才我们分析了几个原因，比如说，减少竞争，白天嘛，日行的动物已经非常非常多了，他们也要加入进来的话，可能就需要进化出一些高级的能力。 然后才能参与竞争，但是呢，如果要想避免冲突，减少这样的竞争的话，那他们就选择另外一个时间段去生存。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躲避天敌。如果他们主要的天敌都是日行的话，那么他们是夜行的话，就可以非常有效地躲开这些天敌了。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也会让动物选择夜行呢？
1: 那除了刚刚我们所说的，减少竞争和躲避天敌这两个原因之外呢，还有另外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呢，就是减少水分的流失。那在一些干旱炎热的地区呢，白天温度比较高，那蒸发量比较大，那晚上出来活动呢，就可以保存体内的水分。那比如很多沙漠里面的动物都是夜行性的。
0: 这个呢，其实在我们人类的应用中也普遍，比如说去高温地区徒步旅行的话，通常我们也不会在阳光正午啊，或者是上午，比如说11点以后，温度明显升高的，到下午4点之前的这段时间去这个旅行，而是选择晨昏，比如说早晨早早的就出发，然后呢，4点5点以后傍晚的时候再走一段，然后晚上再来休息。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叫什么呢？生存智慧了。
1: 是的，那其实跟我们人类这样的生存智慧是异曲同工的。还有什么原因呢？那第四点呢，就是提高了捕猎的效率。那对于一些捕食者来说，夜色呢，就是它最好的一个伪装。那很多猎物在夜间的视力很差，但是，对于捕食者来说，反而是有感官优势的。
0: 所以说，这个夜行性不是一个习惯的问题，不是因为它习惯了在晚上活动，而是，为了进化、为了发展、为了繁衍的一个叫什么呢？就是最佳解决方案，对吧？
1: 是的，是在一个进化压力下的最优解。
0: 所以每种生活方式背后都是动物们的生存智慧啊。
1: 是的。
0: 那刚才说就是在夜行的话，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视力要好，如果在晚上两眼一摸黑啥也看不见，那就不成了这个事儿。那么夜行动物它在黑暗里活动，它们是如何看见这个看见，我得是不是得打个引号啥的，就是看见这个世界。因为我们人类就是这样，你到晚上没有月亮也没有路灯的情况下，那你不就是两眼一摸黑吗？那这些夜行动物它们是不是有一些出众的特殊的能力？
1: 那这就要说到夜行动物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它们的感官适应，
0: 叫做感官适应是吧？那也就是说其实不仅仅只是说看见这么简单了，也就是说他们的整体感官都适配夜间主要的生存活动，还不光是那这个出来捕猎，他的社交他的这个交配甚至都是在晚上完成的，所以他们整个的感官体系都适配他们的这种夜行的这种生存方式。那在广告之后就请张张老师来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他们在哪些这个感官上都有出众之处。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目前呢，城市二环快速系统上车流量较大的路段是南二环在福德立交附近和石虎关立交，东二环路上呢是从菊花立交到大树营立交一段车流量较大。另外呢，就是彩云北路在返回主城朱家村立交附近路段缓行，昆玉高速回城方向也是在民权立交入口这里有短暂的缓行，车友们特别注意，保持耐心，注意相互让，顺序通行。此外呢，昆石老路国道324线在7店路段现在呢有缓行的情况，也请大家呢保持耐心。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假期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旅游项目时，务必选择景区合规项目，根据自身年龄、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体验项目，不跟风冒险，全程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
0: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那今天是周四，我们开启了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一起去夜间的世界里，自然世界里去认识那些夜行性的动物。那今天我们专门邀请了咱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张张老师，带我们去认识那些奇妙的夜行动物。那张张老师，我们刚才说夜行动物在黑暗里头完成他们最主要的生存活动，那他们是怎么感知我换个词儿啊，不能叫看见这个世界，而是感知这个世界的。那他们的这种感官适应主要有哪些出众之处？
1: 那说到夜行动物的感官适应呢，首先呢我们就要说它的视觉，因为很多夜行动物的眼睛呢有几个共同的特点。那第一点呢，就是眼睛大。

0: 瞳孔大，那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封猴，那封猴的眼睛呢在脸上占的比例是非常大的，那大的瞳孔呢能让封猴在黑暗中收集到更多的光线。
1: 嗯，我一直以为这个说外星人火星人的那个，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影视作品里的火星人都是那个怪样子啊，我一直觉得吧，他们的参考的原型就是封猴。
0: 嗯，那其实看着眼睛大大的，就站在脸上占的比例非常的夸张。那其实是因为它的大瞳孔能在黑夜中能收集到更多的光线。啊，原来如此，那还有吗？
1: 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到它的视网膜里有非常多的视杆细胞，但是视锥细胞就很少。那简单来说，什么是视杆细胞，什么是视锥细胞呢？那视杆细胞呢，就是眼睛里面的夜视传感器，能捕捉到一些微光，那视锥细胞呢，就是负责在强光下分辨颜色，然后把我们所看到的画面更加精细化。哦，我们人类应该是这两种感光细胞都有。
0: 嗯，像我们人类的视网膜里呢，有这两种感光细胞，视锥细胞负责分辨颜色和细节，在亮处工作。那视杆细胞对弱光是非常敏感的，它不能分辨颜色，但是能让在弱光下能捕捉到很细小的微光。哦，如果说一个人类
1: 他夜间就视力就变得非常非常差，那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的视杆细胞的量不够了，有这种可能性啊。那但是夜行动物是不是他们的视网膜上就全都是这种视杆细胞了呢？对，因为夜行动物的视网膜上几乎全部是这些视束细胞，所以他们的夜视能力就非常的强，但看到的世界基本上都是黑白的。
0: 啊，这种细胞不辨颜色，不辨一些细节，所以他们看到的世界是一个相对分辨率不高，而且是没有色彩的。
1: 嗯，那还有吗？那说完我们的视网膜呢，那第三个最神奇的就是罩膜。罩膜呢是眼球内的反光层，把没有吸收的光线反射回视网膜上来增强夜视。 那就是在视网膜后面呢，有一层反光组织，像镜子一样，能把穿过视网膜的光线呢再反射回去，让感光细胞再一次的接收。那等于呢，就把这个光线利用了两遍。
0: 哦，
1: 那可能有一点抽象。那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晚上呢用一些手电筒去照小猫、小狗、牛的眼睛，就会看到它们的眼睛在发光。
0: 那这种，我们如果判断野外是不是遇到狼了，好像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细节？
1: 对对对，那这个散发出来的光呢，就是由于我们的罩膜反射出来的光来所看见的。嗯，
0: 就是说这个不是那个动物的眼睛在发光，而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手电筒这样子的光线，照到了它的罩膜上反射回来的光。
1: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像犬科动物在晚上，你看它，你打一个光过去，然后呢，它那个眼睛看上去就是个绿颜色的小灯泡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那这种现象呢叫做眼曜现象。
0: 哇，这是就是反光了。
1: 对，那不同的动物的罩膜反光颜色还不一样。那我们刚刚说的猫啊、狗啊，那偏
0: 黄绿色一点，那鹿科呢要偏蓝色，鳄鱼呢要偏红色。哇，原来如此，晚上去看这些动物的眼睛，它们的颜色还不太一样。嗯，是的。那所有的夜行动物都有这样的罩膜吗？
1: 那不是所有的夜行动物都有罩膜，那比如人类就没有，那很多灵长类也没有。
0: 而且罩膜虽然增加了夜视，但也会稍稍的降低视觉的清晰度，因为光线反射会有散射，也就是会看起来就没有那么清晰。哦，原来如此。所以你看，我们小的时候看晚上看到猫的眼睛，还以为是它的眼睛会发光，但其实是我们看到是从它的罩膜反射回来的光线。
1: 是的，啊。
0: 那除了视觉以外，这些夜行动物应该还有别的这种超能力，感官超能力吧？
1: 那也有很多的夜行动物，它不靠眼睛，它们靠听觉和嗅觉。
0: 哇哦，它们的听觉和嗅觉也非常。

0: 常的超能力。
1: 是的，那我们先说一下听觉的机制代表，就是我们熟悉又陌生的猫头鹰。
0: 哇，猫头鹰，猫头鹰也是典型的夜行动物。
1: 对，也就是我们说的枭形目的鸟类。那猫头鹰的脸不是随便长的，那它那个圆圆的脸盘呢，学名叫做面盘。那那个面盘是一圈放射状的硬羽毛构成的，那它的功能就像是卫星的天线的抛物面，能把周围的微弱的声波收集汇集到耳孔里，那就是相当于我们人类的收音天线一样。
0: 哇，原来这么神奇。
1: 对，那它的面盘呢，就相当于一个声波的收集盘，能汇聚声音导入到它的耳孔里面。
0: 这么厉害，这个我还真没想过。这个我们这些什么角枭啊，什么就我们说的猫头鹰了，就一类的。原来他们的那张脸，我看起来长成那个样子，还真不是随随便便长的，是专门长的。
1: 对，它能像是一个声波的收集盘，然后把一些声音收到自己的耳孔里面。
0: 那他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能力是专门来让自己的这种听觉非常灵敏的？
1: 那枭类的很多的耳孔是不对称的，那很多枭形目的鸟类，它们的左耳孔位置偏高，右耳孔偏低，有的甚至耳道的大小都不一样，那这就意味着同一个声音到达两只耳朵的时间和强度有细微的差异。那猫头鹰的大脑就能分析这个差异，并在三维空间里精准的定位声源，误差都会不超过1厘米。
0: 哇，这也太神奇了，就是说它光听声音它就能够非常准确的知道发出声音的这个物体或者是动物是在什么位置。
1: 是的，相当于按了一个定位，
0: 就是精准定位仪。
1: 对对对，那也有实验证明呢，苍枭在完全黑暗看不到任何东西的情况下，仅凭听觉就能精准的捕获到雪层下面的田鼠。那同步到人类身上呢，就相当于你蒙着眼睛光靠听就能抓住几十米外一只蚂蚁爬动的位置。
0: 这在我们人类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也
1: 是
0: 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对于苍枭来说，就是它只不过是它的生存日常而已。
1: 对，是的。
0: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猫头鹰不像其他的鸟儿扑棱扑棱扑棱那个扇动翅膀的声音比较大，猫头鹰不管多大个的猫头鹰，你几乎听不见它飞的时候有声音。
1: 那这是因为它们翅膀的前缘呢有锯齿状的羽毛，那后缘呢又有柔软的鹰状羽毛，那这样的构成呢就分解了气流，能消除噪音，飞起来几乎就没有声音，所以它去捕猎的时候，一些猎物根本就听不到它们在靠近。
0: 哇，那这个也是变成了它的这种捕猎的这种超能力啊。那除了刚才说视觉非常的厉害，非常的超能力，然后现在就这个听觉也有的夜行动物，这听觉完全是天花板级别的。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超能力感官吗？
1: 靠嗅觉。那比如说嗅觉，我们熟悉的小浣熊，它们的鼻子非常的灵敏，而且前爪的触觉也非常的发达，那爪子上有大量的一些触觉的感受器，它经常会在水里摸东西的时候灵敏度还会进一步的提高。那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小浣熊，因为浣有洗的意思。那小浣熊总喜欢去洗食物，其实不是爱干净，是靠爪子在水里感知食物的质地和形状。
0: 如果他很想知道这一个东西是软的硬的，他能不能吃的或者是怎么样，他就要把它放到水里去摸，潮湿
1: 的
0: 这种情况下他摸得更准。原来如此啊。
1: 所以他取自浣熊，因为浣有浣洗的意思嘛。
0: 这个是嗅觉，然后触觉也都是非常牛非常的厉害。那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很多的蛇类是不是也是夜行性的动物？
1: 是的，还有很多夜行性的蛇类，比如银环蛇、金环蛇，它们靠的是嗅觉加红外线感知。那蛇吐信子呢，大家会觉得是不是

0: 在威胁，其实不是蛇吐信子，不是在吓人，是在收集空气中的气味分子。那它收集的这些气味分子之后呢，就会送到口腔顶部的一个叫做离鼻器的一个器官去分析。也就是说，它那个舌头其实是它的鼻子啊。对，那离鼻器呢，作为它的第二嗅觉器官来感知这些信息素，来传递这些化学信号，是属于是化学的一个信息交流。
1: 如果说这个蛇的性子，我们把它理解成是它的鼻子都还比较这个直观一点，但是对于这个蛇，它有这种红外辐射的感知能力，就真的很难理解了。
0: 那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的负亚科的蛇，比如一些响尾蛇、竹叶青，它们的脸部呢有颊窝，那这个颊窝的能力呢，就是能感知红外线的辐射，也就是热成像。
1: 是的，那离鼻器呢，作为它的第二嗅觉器官来感知这些信息素，来传递这些化学信号，是属于是化学的一个信息交流。
0: 如果说这个蛇的性子，我们把它理解成是它的鼻子都还比较直观一点，但是对于这个蛇，它有这种红外辐射的感知能力，就真的很难理解了。
1: 那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的负亚科的蛇，比如一些响尾蛇、竹叶青，它们的脸部呢有颊窝，那这个颊窝的能力呢，就是能感知，就是能感知红外线的辐射，也就是热成像。在完全黑暗中能凭体温，就是动物的一些体温差来定位一些温血动物，那精度能达到0.03摄氏度的温差。
0: 嗯，还有一种能力也是让我觉得非常厉害的，就是比如说有一种夜行动物，就是蝙蝠，刚才也说过，蝙蝠它也有一些这个晨昏活动的这种趋向，但是我们通常情况下理解它是一个
1: 后呢是有还是没有，什么是什么，这个什么的性质是什么，他都一清二楚。而且我们用语言分析呢， 是说他具备这么长这么多的能力，但在他那儿就是零点几秒的一个反应过程而已。
0: 嗯，对，因为它的声波发射出去之后呢，碰到了一些物体就会反射回来它自身的耳朵里面，然后呢在脑子里面就构建出一个周围环境的三维声图。
1: 嗯，类似这样的好像就是在海洋里生活的鲸鱼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0: 对，我们鲸鱼的声波也是非常传递的非常的远的。
1: 嗯，而且我们人类应用在比如说我们潜水艇上的一些声纳系统，其实就是这个叫什么呢，就是学习了动物的这种能力。
0: 对，他们是用像我们的鲸鱼呢，他们是用喉头发声的，主要是一些次声波和低频的轰鸣，那很多就低于20赫兹是人耳是听不到的，但是能传递的很远。
1: 嗯，所以你看其实动物们具备我们人类很多都甚至连理解都无法理解的一些超能力，这真是很神奇。所以呢夜行动物个个都是在我们人类看来叫黑科技的玩家哦。那接下来张张老师是不是也能带我们去这个具体的认识几种有代表性的夜行性动物，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回来认识一下。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

0: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时间进入中午，目前呢，午间的行车二环快速系统上车流量大的路段还是集中在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的双向，另外呢，石虎关立交还有大树营立交附近路段流量也较大。另外呢，就是在南绕城高速公路西向东收费站路段有短暂的缓行，昆玉高速回程方向还是集中在民权立交入口这里，这些路段提示大家呢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此外呢，国道324线目前在七店路段依然是缓行，那车友们呢也请格外的留意。
5: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高速公路上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今天早间。今天上午呢，在国道85号线迎昆高速公路昭通段的老电子路段，抢险部门呢进行了山体排危的处置施工。那来自昭通交管支队高速大队提示信息，今天早间进行的山体排危处置施工呢，在上午的11:30左右全部处理完毕。因为要配合施工实施的一个短暂的临时交通管制，也解除了。目前呢，经过了半个多小时的运行之后，目前双向道路的通行已经恢复了正常。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近日，奇瑞新能源 iCar V27 长续航版登上减免车辆购置税目录，该车定位中大型 SUV，搭载 1.5T 增程式动力系统，电池包容量为51.203千瓦时，纯电续航里程为200公里，燃油消耗量为每百公里7.4升。近日，新款标致5008正式上市，共推两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16.97至17.97万元。新款车型对配置细节进行了调整，新增内饰配色，进一步满足了不同用户的审美需求。日前，仰望行政级轿车接近量产车型谍照曝光，新车预计售价超200万，车长预计在5.5米左右，尺寸与迈巴赫 S 级接近。据悉，新车将拥有全新技术。近日，蓝图梦想家9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6款车型，售价41.99至52.99万元，包含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版本。新车将成为梦想家的高端产品矩阵。车型尺寸与现款梦想家稍有差异，仍然会是一款7座 MPV。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2: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我来了。
4: 9:18，我来了，我是海燕来了。那今天周四啊，我们的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呢，正带着大家去认识那些夜行性动物。那通过上半段的节目，我们知道动物们为了各样的原因，比如说减少竞争，再比如说使这个能够更好的捕猎。那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呢，在漫长的进化当中选择了昼伏夜出。这些夜行性动物呢，也在进化当中适配和发展出了非常高级的超能力，来适配它们的夜行活动规律。我们刚才呢认识了很多，比如说有视觉超级厉害的，有听觉无敌的，那还有这种触觉，甚至呢是有一些红外线，我们人类很难理解的一种这种超能力。所以呢，动物们啊有这种超能力，让自己在昼伏夜行的生活模式之下能够活得更安全，发展繁衍得更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出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张张老师。那张张老师，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能去认识几种特别有典型性的夜行动物种类呢？
7: 对，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类有代表性的夜行动物。那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我们的窝蜂猴，那也叫做小懒猴，它就属于
4: 我对它的印象就是它个头特别小。
7: 是的，然后眼睛很大啊，占它的脸的很大的一部分的比例。那我们的窝蜂猴呢，它属于灵长目的懒猴科蜂猴属，是中国体型最小的原始灵长类，那体重只有1斤左右，那大概就是一瓶矿泉水的重量。那
4: 它现在的数量是非常少的。
7: 对，它是我们国家一级重点的保护野生动物，在咱们国家呢主要分布在云南的南部和广西，那也是濒危的一个物种了。
4: 那它有一些什么特点呢？
7: 那窝蜂猴是典型的树栖夜行性动物，那白天它就蜷成一个球在树洞里睡觉，那晚上才出来活动。它有一双占脸部比例超大的眼睛，所以它的夜视能力非常的强，但是它的行动非常非常的缓慢，所以叫做懒猴。不是真的懒，是因为它的代谢率很低，行动非常的缓慢，是为了节省能量，也不容易被天敌发现。那相当于跟我们的树懒也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4: 对，树懒的行动很慢，说它的反射弧超级长，其实也是为了慢慢的移动，然后避免被天敌很容易发现。那懒猴也是这样的一种策略了。
7: 那还有给大家要纠正一个关于我们的懒猴的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小懒猴蜂猴长得非常的萌，想当宠物养，但这是绝对不建议不行的。因为第一呢，它是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私人去饲养但它是不合法的，是违法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蜂猴是唯一有毒的灵长类动物，它的胳膊肘的内部呢有一个毒腺，会分泌毒液。那我们的蜂猴会舔舐毒液，然后涂在牙齿上，被咬一口是会中毒的。那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一些过敏性的休克，所以我们尽量就是不去养它，就是被禁止的。
4: 其实我觉得现在有一些高科技的 IT 的超强的 IT 人士啊，他们会在自己的电子设备里头养一个设计一个小懒猴，然后呢养成电子宠物，这个可以有吧？
7: 对，这个可以有，因为我们在电脑上去可以自己去给他 DIY 一些自己想要的小宠物的形象。
4: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请对他们好一点，请离他们远一点。
7: 远一点，对，是的。如果我们喜欢它的话，就可以去动物园看它，但是千万不要养它。
4: 哎，话说这种夜行性动物去动物园里看它们的时候，能遇见它们的概率相对来说也比较低哦。
7: 对，因为确实它的生活习惯是习惯在晚上起来活动，那白天就经常会在睡觉，那我们也要去尊重它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
4: 那我们其实可以组织一些很特别的研学活动，在夜间专门去观察这些夜行性动物，这个可能才科学一些。
7: 对。
4: 那接下来呢，下一位嘉宾是谁呢？
7: 是我们刚刚也提到的既熟悉又陌生的猫头鹰。那猫头鹰我们刚刚也说了，它是

0: 那它的代表的一些物种呢，有角鸮、菱角鸮这些。那角鸮呢，是中国体型最大的鸮，它的翼展能够达到1米6，那站在那里就跟一个小巨人一样。那头上会有2簇耳羽，那看起来像长了耳朵，但是
1: 它不是耳朵，是羽毛，真正的耳孔呢，它在它的面盘的两侧，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不对称的耳孔。
0: 嗯，
1: 虽然猫头鹰其实在我们的认知当中也觉得啊，比如说那种白色的那种菱角鸮，就看着真的好好看，但是我特别想强调一下，就是也是离它远点儿，它是依然被划入猛禽的范畴的。
0: 是的，是的，因为鸮类呢，在我们的生态系统里也是一个顶级的捕食者。那它在夜间比较活跃，它平时呢主要吃一些啮齿类的动物，还有小型的鸟类、昆虫。那大型的一些鸮类呢，甚至它能抓住狐狸、豪猪。
1: 哇哦，
0: 它们有一些什么更多的特点？那比如说，我们的鸮类，它们有一个食性叫做食玩。
1: 那因为它们吃东西是整个吞下去的，消化不了的一些毛发呀、骨头呀、牙齿呀，会在胃里揉成一个团，然后从嘴巴里面吐出来。那这个团呢，就叫做食团或者是唾盂。哦，就像我们吃鱼的时候，自己就可以把鱼刺吐出来的那种感觉。
0: 是的，但是它们是整个一个的吞下去，所以在胃里面就会把这些毛发呀、骨头呀，在胃里揉成团，然后再从嘴里吐出来。那这个
1: 食玩和或者是唾盂呢，在我们的研究人员那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可以通过分析食玩来判断这个猫头鹰吃的什么，那当地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物种，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态学的研究材料。哇，我对就猫头鹰这一类的禽类猛禽啊，最好奇的是为什么它们的脖子，就是它们的脑袋可以这种
0: 转的，就是让我觉得都已经那个脖子都快要扭断了，它依然能够转。
1: 我们的鸮类的脖子大概能转270度左右，因为它们有14块颈椎，像人类只有7块，所以它们的限度是非常大的。哇，然后就很奇怪的是，它是因为它们的这个眼睛看不到，所以一定要转脖子来看吗？
0: 对，因为他们的眼睛不是球体，是管状的，不能在眼眶里面转动，所以必须靠转头来看周围，来观察周围的环境。
1: 嗯，好吧，这一点上我们人类还是略胜一筹，毕竟我们眼珠可以转，就不用把脖子转得那么离谱了。
0: 对。
1: 嗯，
2: 好，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认识那些特别有代表性的夜行性的动物。
3: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
4: 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三二一，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全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目前要提示大家，二环快速系统上目前从菊华立交往大树营立交有较长路段的缓行，车友们请格外留意。另外呢，昆玉高速公路上目前缓行的长度变长了，现在呢从小板桥到民权立交入口都有缓行，不过运行呢还基本正常。此外呢，国道324线目前在七甸路段也有较长一段的缓行，车友们也请保持耐心。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关注完路况，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之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当中。今天我们邀请了来自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张张老师，带着我们去认识那些奇妙的夜行动物。我们刚才呢认识了几种很有代表性的夜行动物，比如说窝蜂猴，它的另一个名称叫小懒猴，其实它就是一种蜂猴。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猫头鹰，那它们都是非常典型的夜行动物。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张张老师。张张老师要说呢，就是刚才我们提过的一种浣熊，您说它也是夜行动物，这个是我最觉得难以理解的，因为这和我的普通认知不太一样。我一直认为浣熊是这个是日行动物，可能是受了动画片的影响了。
0: 嗯，因为我们的北美浣熊呢是浣熊科的一个杂食性的动物，它原产于北美，但是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引入。它们的脸部的眼睛周围呢有两块黑色的眼罩，尾巴上会有黑白的环纹，辨识度很高。那大家经常会小浣熊和小熊猫会混起来，不会分不清楚它们两个，其实颜色上就有很大的区别。那浣熊呢也是典型的夜行性杂食动物，那白天喜欢在树洞里面睡觉，那晚上呢就出来翻找食物，但是它什么都吃，因为刚刚说到它是杂食性的动物，它吃一些水果呀、坚果呀、昆虫、小鱼、两栖动物，甚至人类的垃圾。因为它们的前爪非常的灵活，触觉也非常的灵敏，像小手一样能去把瓶子打开呀、拧开罐子，甚至能打开复杂的门锁，所以在北美它们是著名的翻垃圾桶大师。
1: 嗯，的确，所以经常呢他们在一些动画片当中也可能会以这种小偷的形象出现啊。
0: 是的，因为他们经常，
1: 但是这么说起来的话，其实如果在动物园里头，一个动物园里头既有小浣熊也有这个小熊猫，那么其实是不是可以以是夜行的还是日行的来区分它们呢？
0: 对，像我们的小熊猫呢是晨昏型的，因为它们可能是早上和傍晚的时候最活跃，
1: 比较活跃，
0: 所以叫做晨昏性的动物。那我们的小浣熊呢，它其实是夜行性的。
1: 嗯，除了以上说的这几类动物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典型的夜行动物？
0: 还有豹猫。那豹猫呢是中国本土的野生猫科动物，比家猫要稍微大一点，那身上呢有像豹子一样的斑点，所以叫做豹猫。那豹猫呢是夜行性的独居猫科，夜间活动捕猎，主要吃一些啮齿类、鸟类和两栖爬行类的动物，它们非常的警觉，在野外是很难见到的，傍晚才开始活跃。
1: 我怎么感觉就是很多的猫科动物其实都是夜行性的，就是他们会选择在夜间捕食。
0: 其实我们家里面的家猫其实因为家猫的祖先是非洲野猫，那其实它也是晨昏性的一个动物，也就是黎明和黄昏的时候最活跃，不是严格的夜行性。那我们平时家里面会养一些小猫，因为家猫是已经被人类驯化以后，那生活环境变了，加上很多猫白天的时候主人不在家，它们就睡觉，晚上主人回来了，它们就开始活跃。那其实这点更多是因为生活习惯和社交需求，不完全是天性。
1: 哦，所以现在这个朝九晚五的人在家里面养猫，可能还比养狗还更那个，就更适配一点儿，是吧？
0: 是的，因为家猫的夜视能力虽然确实比人类强很多，那也有我们刚刚说的罩膜，那瞳孔也能放很大，所以在弱光下也能活动自如。那有些人会很困惑，为什么家里面的小猫晚上特别精神，白天一直睡觉？那其实可能是因为，如果它晚上很闹腾的话，那我们也可以白天多陪它玩一下，消耗它的精力，那晚上它就会安静一些，因为它主要是出自他一个社交需求，他想要你要陪他，然后他需要你陪他，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嗯，那像刚才说这个豹猫，我觉得跟它有相似之处的，就是还有这种大型的食肉类动物，比如说狼。
0: 是的，
1: 狼应该也是夜行吧？
0: 狼其实是晨昏性加夜行性，他们在夜间和黎明黄昏的时候最活跃。那狼的夜视能力也是很强，那嗅觉也是人类的100倍以上，听觉也非常的敏锐，能听到几公里外的声音，所以狼的嚎叫是他们的远程通讯方式，能传递位置，召集群体，宣示领地， 嚎叫的音调和节奏还能传递个体的身份信息，所以每只狼的叫声都是独一无二的。
1: 你看在我们人类的听觉系统当中听到的狼嚎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在狼的世界里头，他们听到的每一声嚎叫都是单独的，不一样的。

0: 是的，都是一个独立的单独的一个代表。嗯，那我们认识了很多这种夜行动物的超能力，然后我们也了解了很多有代表性的这些夜行动物。那我想知道，就是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看的话，咱们的夜行动物在整个生态系统里，它们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虽然我们知道每一种动物类型在生态系统里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那具体的来说一说，夜行动物在我们整个生态系统里，它们承担什么样的任务？
1: 他们为什啮？那首先第一点呢，他们是食物链的一个关键的环节。那夜间的生态系统不是空白的，有一整套的夜间的食物链在运行，所以一些夜间活动的昆虫、小型的啮齿类是初级的消费者，那夜行的蛇、鸮、小型的食肉的动物是次级消费者，大型的夜间捕食者是顶级的消费者。如果夜行动物消失了，夜间的食物链就断了，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就是害虫的控制。那我们前面也说过，一些食虫的蝙蝠一晚上能够吃大量的蚊子和农业害虫，那消类一晚上能捕食好几只田鼠。所以如果没有这些夜行的捕食者，害虫和害鼠会泛滥，农业的损失会剧增，那人类就会用到更多的农药和鼠药，反而会更加的污染环境。那第三点呢，就是传粪和种子播种。 那很多植物是夜间开花的，专门靠一些夜行性的动物去传粪，比如蝙蝠，它的传粪的植物通常就是花大白色，夜间开放，有浓烈的气味，还有一些植物的种子也是靠夜行性的动物去取食后随粪便去传播。 那第四点呢，是生物多样性的体现。那夜行性是一个巨大的生态位，地球上有超过一半的动物是夜行性的。如果只保护昼行性的动物，等于就放弃了一大半的生物多样性。那而且呢，夜行性动物还是环境健康的指示物种，比如蝙蝠对环境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栖息地被破坏，农药的使用，还有光污染都会导致蝙蝠的数量下降。科学家可以通过监测蝙蝠种群来判断生态系统的一个健康状况。
0: 嗯，原来它们也是我们整个生态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那现在我们的这些夜行动物，它们面临的主要威胁是什么？我们作为普通人的话，我们能做些什么去保护它们呢？
1: 夜行动物面临的威胁和有一些和所有野生动物一样，比如我们的栖息地被破坏、非法捕猎，还有气候变化。但也有一些是它们要特有的一些威胁，比如说第一个我们的特有威胁是光污染。那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城市的灯光、道路的照明、建筑的一些夜景灯对夜行动物的干扰是非常大的。比如夜行的鸟类迁徙时会被高楼的灯光吸引，绕着灯飞，一直到
2: 季节死亡，那这叫做光状事件。那蝙蝠呢也会避开有灯光的区域，导致觅食觅食和栖息的栖息地的一个碎片化。那海龟呢，它的幼龟孵化后需要靠月光的指引才会爬向大海，但是海岸的灯光会让它们爬向大海的方向就是相反了，死在马路上。所以光污染不是小事，对夜行动物来说是实实在在的生存威胁。
0: 嗯，这让我想起来一件事儿，就是曾经有一所学校，他们的校园环境当中有一片公园，同学们反映说晚自习放学要从那儿走的时候呢，就很看不清楚路，要求学校考虑在那里增加路灯，但是被学校拒绝了，因为学校认为呢，在那一带生活着很多鸟类，夜间如果增加了照明，会对鸟类和
1: 这里生存的动物会带来夜间的这种光污染，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保护事件，对吧？是的，是的，因为确实对于夜行动物来说，这样的光污染是很有可能会危及到它们的生命的。嗯，
0: 这是光污染，是我们人类很不能够轻易就能想象得到的。还有吗？
1: 那第二个呢，就是人为的干扰。那很多人晚上会去野外玩、徒步的时候，用强光的手电筒去乱照，尤其是照夜行动物的眼睛。那强光也会对他们的夜视能力造成暂时性甚至永久性的损伤。那夜间的噪音污染也会干扰靠声音通讯和回声定位的动物，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蝙蝠。
0: 嗯，那还有吗？
1: 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栖息地丧失和碎片化、非法的宠物贸易、食用野味这些共性的威胁。那我们人类能做些什么呢？那第一呢，就是减少。

0: 不必要的夜间照明。那第二点呢，就是夜间去野外观察动物时，用红光手电筒，不要用直光的，不要用白光直射动物的眼睛，保持安静，不要去追逐，不要去投喂。那第三点呢，是拒绝购买和饲养野生动物当宠物。那第四点呢，就是拒绝使用野味。第五点呢，就是支持正规的动物园的保护和科普工作，去了解这些动物才是保护的第一步。
1: 的确是这样的，有一句广告词特别适用我们今天谈论的这个话题，就是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那这个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刚才提到说这个，比如说小猫的问题，我们刚才已经回答了啊，猫呢其实也是晨昏性动物，那它一般来说如果白天睡够了的话，它晚上就会比较活跃。那还有一个啊，就是萤火虫，因为现在呢，就是在我们
0: 在咱们云南的很多地方，这个去夜间看萤火虫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那萤火虫算不算是夜行动物呢？那萤火虫是夜行性的昆虫，属于鞘翅目的萤科。那它们发光的原理是生物发光，腹部有发光器，里面有荧光素和荧光素酶，在氧气的参与下发生了一些生化的反应，把化学能转化成光能。
1: 那萤火虫发光主要有几个目的，那第一个就是求偶，那第二是警戒和防御，那第三是有些种类的雌性萤火虫会模仿其他种类的雌性发光信号吸引雄性过来，然后吃掉它。哇哦，这也是个很神奇的这个昆虫现象啊。那其实呢，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昼夜交替的星球上，白天有白天的精彩，夜里也有夜间的奥秘，我们 应该更多的了解这些奇妙的夜行动物，知道如何更好的去保护它们，让它们共同和我们共同来分享这个美丽的星球。谢谢张张老师，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谢谢张张老师，那我们今天的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就到这里了，再见。再见。
2: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见未来城，五城家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北京时间13:00，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

0: 9:18即时路况。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相对拥堵的道路有春城路，从南向北福德立交桥到泥河巷这一段有1.27公里拥堵。寻津街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有510米拥堵。二环南路从东向西，石虎关立交桥到二环快速 B 线南这一个方向呢，现在是有350米行驶缓慢。客运高速在回城的方向，从南向北，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911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9月22号，天空之眼看云南地矿筑梦彩云间新闻发布会在云南海埂会堂举行。会上介绍，2026年6月15号，彩云光学林一星成功发射，实现了云南卫星零的突破。卫星入轨首日就回传了清晰图像，最快获取图像时间距离发射不到2小时。教育部负责人23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6.1%，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7亿。近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印发意见，明确了芬太尼类物质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将芬太尼类物质分为药用和非。

药用两类。非药用的芬太尼类物质参照刑法规定的有关海洛因的数量标准。欧盟理事会当地时间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

0: 天气早知道，北京时间12:02，我们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南站今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松明站多云28度；曲靖北站多云29度；富源北站多云28度；石林西站多云29度；弥勒站多云29度；丘北泊者黑站多云转晴27度；广南站多云30度；富宁站多云30度；玉溪站多云28度；楚雄站多云27度；南华站多云28度；祥云站多云27度；大理多云27度；鹤庆站多云25度；丽江站多云24度；建水站多云30度；蒙自站多云29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7: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嗨，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家》，来自云南交通之声，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爱上家，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中秋国庆的假期就在眼前，我们看一下云南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近80%。依然是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把云南作为了一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那么今年呢，中秋不调休，但是和国庆假期仅仅只是间隔了3天的时间，请三休13啊，这样的一个拼假的公式，无疑给广大的学生和上班族们打开了思路。在飞猪平台上，中秋国庆假期除了北上广深，还有像南京、杭州这些一线大城市，成都、乌鲁木齐、昆明、三亚等长线的一些旅游经典目的地哈，也依然是跻身在了预订热门榜单的前列。截止到目前，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咱们云南酒店的预订量是同比增长近80%，普洱的酒店预订量呢是同比增长超过了1倍，其次就是像昆明、丽江、大理、西双版纳是最为热门的，然后是迪庆和德宏。同时，在9月10号，铁路部门正式开售中秋假期的前一天啊，也就是今天9月24号的车票，热门方向的车票都非常的紧俏，带动了假期机票预订热度的快速攀升。

看一下同程旅行数据显示，9月9号到10号中秋假期国内热门航线的机票搜索的热度啊，我们看到环比增幅超过了160%。同时受到请三休十三的中秋国庆拼假出行需求的带动，国庆假期长线机票的预订热度也是显著的上升。因为假期的首日啊，正好就是中秋佳节，所以探亲的客群出发的时间普遍集中在了假期的前一天，也就是今天。同程旅行数据显示，今天9月24号，全国主要枢纽机场和高铁站就会迎来节前的客流高峰。成都、北京、昆明、上海、重庆、深圳、广州、乌鲁木齐、西安、哈尔滨都是热门目的地的前列。然后像广州、深圳、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等一线以及区域中心城市，节前出发的客流是比较集中的。对于中秋国庆节拼假一族而言，9月25号，就是这个13天的超长假期的开始，出行市场就呈现了一个分化的态势，部分旅客返乡团聚，欢度中秋，那么拼假族呢，就直接开启了自己的超长假期。同程旅行机票预订数据就显示，9月25号到9月30号之间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长线机票的预订热度，比去年同期有一个显著的上升。数据显示，年轻的上班族也成了拼假出游的主力，像跨区域赏中秋、深度体验游依然是年轻群体主要出游的偏好。由于双假期间探亲流和旅游流高度叠加，出行的高峰呢会相对集中，所以热门方向的机票和火车票后续抢票的压力会进一步的加大。同程旅行出行事业群的相关负责人建议说，假期有出行计划的消费者啊，要赶快预订行程。那么除了今天9月30号、10月1号的客流也是相对的高位，行程自由度较高的消费者可以适当的调整出发日期，错峰出行。其实在预订机票或者是在我们看到有一些民宿啊的预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差着2-3天，但是这个价格甚至可能会差出1倍。如果计划拼假长线游啊，最好在预订交通的同时啊，一定要关注像酒店、景区这些产品，提前完成整体的行程规划，能够保障我们假期的出行体验。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3:15，此时昆明火车站周边的春城路、永平路、北京路和站前路车比较多。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路口车多，其他的通行基本正常。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假期乘车出行，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以及非载客车辆，发现违法行为主动举报，打车用正规平台，记下车牌号发给家人。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天干物燥，火险等级逐渐升高，生产生活中有哪些风险隐患要防范呢？在家里要及时清理室内楼道可燃杂物，定期检查家用电器、电器线路、厨房燃气相关设备是否安全。电动车禁止在楼道、室内充电，时刻警惕，避免烟头引燃的火灾。掌握火场逃生的基本方法，清楚住宅周围环境，熟悉逃生路线。在户外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烧田埂草，不在野外烧火取暖。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2: 走进一个空间，
3: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2: 不仅是房子，
3: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2: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4: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3: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嗨，朋友们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家。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啊，在中秋国庆今年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出行趋势。刚才已经为朋友们做了一个介绍哈，这个今天啊是一个出行的高峰，然后9月30号、10月1号都是出行高峰。那么出行现在呢，就是节前客流高峰，目的地主要是成都、北京、昆明、上海、重庆、深圳、广州、乌鲁木齐、西安、哈尔滨。而出发的客流比较集中的是广州、深圳、北京、上海、杭州和南京这些一线以及区域中心城市。我们看一下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趋势啊，在这一次的数据当中显现会比较明显，因为双节期间探亲流和旅游流高度叠加，所以出行的高峰呢是比较集中的，热门方向的机票、火车票后续抢票的压力会进一步的加大啊。比如说这个出行的高峰是一个抢票的高峰期，那么回程的高峰又是一个抢票的高峰期。我们看一下在出境游方面，飞猪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新西兰、意大利等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度假胜地，还有像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4小时飞行圈内的顶流一起都上榜了。此外，还有像罗马尼亚、马达加斯加，还有智利啊、吉尔吉斯坦，成了在这一次出境游当中的新兴黑马。它的这个订票的增速啊，领跑在了出境游的前列。值得注意的是，超长假期也让大家的旅行的需求和偏好悄然发生了偏转，放慢脚步，越来越专注于体验本身，享受假期。更多的人也为自己的就是一次极致体验出发，打卡属于自己的人生一刻。非洲数据显示，平台上像中秋国庆假期的冰川徒步相关商品的预订量同步增长超过50%，还有像跳伞相关商品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近80%，还有出海观鲸鱼啊这样的一些商品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200%。另外，治愈性的这样的一些出行也成了大家无法拒绝去旅行的一大理由。比如说像位于澳大利亚的新型礁啊，那么从直升机上去俯瞰，就好像是世界在比一个新卖萌啊。飞猪上的这个观光项目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100%，还有像观看小蓝企鹅归巢以及抱小考拉这样的一些相关体验活动的订单也是一路飞涨，增速分别达到了160%和120%。此外，演唱会、体育赛事也是这次假期出行的热点。飞猪数据显示，节前预订高峰期，平台上的演唱会

会关键词的搜索热度已经暴涨了8.8倍。主打不赶路、不早起的躺平式旅游，依然在这个超长假期持续火爆。国内包车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40%，吃住玩一价全包，不需要费心的研究攻略，而且还能够出一趟国的游轮旅行，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我们刚才也介绍了，就是因为今年中秋不调休，你看从明天开始3天小长假，然后呢有3天上班，接着又是7天的国庆大长假，那么所以呢请3天就可以连着休13天，这样的一个拼假公式啊，就给广大的学生和上班族打开了思路。所以在这一次的假期出行就有很多的一些变化啊，比如说像长城的一些旅行，就是超过了1300公里的这样的长线机票的预订热度呢，比去年同期是显著的上升了。另外像深度游啊、出境游啊，也在这一次的超长假期当中显现得非常的明显。哎，那当然想问一问收机前的您，今年您的旅行目的地是什么呢？或者也觉得不应该去凑热闹啊，主打在家里稍微休息一下。不管怎么样，一个放松的好时机啊。如果有一些好的目的地可以推荐，比如说像周边的一些徒步的路线呢，我们也可以一起分享。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3:31，我们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现在春城路从南向北，福德立交桥到宁河巷这一段有1.27公里拥堵；二环南路从东向西，石虎关立交桥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有980米拥堵；彩云北路从南向北，在彩云北路的附近有740米拥堵；那么寻津街从北向南，环城南路的附近有510米拥堵。昆嵛高速在回城方向，此时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911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8: 奶奶莎莎，
9: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10: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1: 就一点饱哈巴啦。
12: 哎，瓜老哥。靠你个茶室问题个，你看到我们云南有多少种的天然调料嘞？
13: 哦，小平平，数不清了嘛，那花椒大蒜生姜。

0: 像自然炒股，哎呀，太多了。
1: 你说的这些嘛，都太差劲了。我们来加点云南独有呢，或者是其他地方少有呢，我们云南又多呢噻。
0: 哎，我想想个，那这个青柠檬、木姜子、大叶须、虾毛草，这些应该都是云南独有的嘛。
1: 独不独有嘛难说，但是这四个噶肯定算是云南调料比较独特呢。像那虾毛草烤鱼、大叶须拌木耳、木姜子鸡脚、青柠檬各种虫，哎，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噶。
0: 其他的嘛，我也想不到了。
1: 我再加一种苦子果。
0: 哎呀，吃不来，吃不来啊！
1: 这种苦子果既可以当蔬菜油炸，也可以当做调味料炒牛肉，但是噶不建议多吃，容易中毒。还有虾柳，
0: 我听都没听说过嘛，吃啥东西啊？
1: 就是我们说的虾柳了。原来呢，它是一种中草药，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可以去腥增香，所以嘛，经常用来对付膻味比较重的牛羊肉。还有煮酸萝卜鱼也会用到它。对了，还有那个手发茄，这个调料也是很重要呢。
0: 哦，是那说手发茄真的杂碎茄子是太巴掌了。
1: 我们还有那虾煮、虾葵、刷刷辣，也是我们云南天然的佐料。
0: 哎，这个虾煮不是容器，咋成了虾料了？这个虾葵是个哪东西噻？我只吃过秋葵嘛。
1: 你想想，那个竹筒饭、竹筒鸡等等，哪样没得竹子的香气？说的是天然的佐料们也不为过噶。虾葵们有绿色黄金的称号，卖是卖的贵，品种比较好呢，要卖到1000多一公斤呢。而且它的品体，哎呦，你肯定认得呢，就是芥末噻。
0: 哦，我大概认得是那味道了。
1: 其实云南不只是动植物王国，还是虾料王国。据统计呢，云南境内呢虾料植物大约有400多种，占全国虾料植物的一半。而且全球90%的虾料植物都可以在云南露天生长。
0: 所以说啊，我们云南风味啊是货色三家，又野性十足吧。
2: 走进一个空间，
3: 走进一个空间，
2: 感受的不仅是房子，
3: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2: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3: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4: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爱上家，我们继续来说说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9月17号，2026年中国热带作物产业大会开幕。那么在昆明咖啡主题推介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在昆明已经出台了昆明市咖啡产业发展3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明确了要打造咖啡产品交收集散中心、咖啡精深加工中心、咖啡消费创新中心，做好产区和国内外大市场的连接器、加速器，要推动咱们云南的咖啡从产地意义代表中国向全产业链代表中国跃升。咱们云南咖啡的产量占到全国大概是98%，出口的规模稳居全国第一，但是存在着精深加工不足、品牌溢价偏弱、国际定价被动等结构性的矛盾。昆明有基础、有条件为云咖补练强练。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已经是连续3年举办，那么今年呢，吸引游客达到了646.42万人次，实现了直接销售的收入是5500万元。主城年平均气温大概是15摄氏度，年平均相对的湿度呢是70%，已经建成了恒温恒湿的咖啡仓储，大概是2万吨，可以按需扩容到15万吨。而斗南的鲜花以标准集散物流品牌成为了亚洲第一，也为咖啡全产业链的枢纽建设提供了一个路径的参照。在打造咖啡产品交收集散中心方面，咱们云南绝大多数的咖啡原料是经过昆明集散分拨。昆明是全国唯一拥有边境口岸的省会城市。2025年，莫憨口岸进出口的货物呢是达到了1004.2万吨，货值626.2亿元。依托着中老铁路，万象到昆明的物流成本下降了40%到50%。那周边呢，还有越南、印尼、马来西亚这些咖啡主产区和主要出口国。越来越多的咖啡选择从云南口岸进入到中国，而昆明呢，也正规划建设咖啡豆的交收中心，来探索多式联运的专线，推进仓储智能化升级，联合科研院所和企业，建立对标国际的生豆交收质量标准。在国家监管的框架之下，对接商品交易所，要争取设立咖啡期货指定交割仓、推广仓、单质压融资，谋划发布云南咖啡豆的现货价格指数，来逐步的提升云南咖啡的价格话语权。此外，在打造咖啡的精深加工中心方面，咱们昆明呢也是具备3重优势啊，就是原料两头可取，对内呢是紧邻着云南产区，对外呢是可以便捷地获取东盟主产国的原料。产业集群成型，昆明市已经落地咖啡加工企业26家，年加工产值大概是18亿元。昆明规划建设咖啡产业园等承载平台，重点发展冷萃浓缩液、冻干速溶等产品，并且在莫憨、莫丁合作区布局咖啡落地加工，来叠加一些边民互市贸易政策的红利，还有呢就是原产地累积的规则，构建东盟原料再加上境内加工加双向销售的跨境产业链的合作模式。此外呢，在打造咖啡消费创新中心方面，云南是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2025年，咱们云南省呢是接待游客达到了7.82亿人次，其中入境的游客呢是864.26万人次。昆明涌现出了像茶咖、果咖、菌咖等中式咖啡的创新产品，成长出了一批走向全国的本土品牌。那昆明市现在呢是有咖啡经营主体2400多家，品牌有200多个。
每万人就拥有3.1家咖啡馆，居省会城市的前列，而消费规模年均增长超过了30%。昆明将会继续的做一些优特色的街区，丰富咖啡加非遗、咖啡加文博、咖啡加微度假的业态，让品一杯云咖成为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必选项目。这次大会还提出要依托覆盖老挝、泰国等周边国家的国际贸易服务站，搭建出海孵化服务平台，把昆明建成中式咖啡和新茶饮的一个出海服务基地。从1892年第一株咖啡树在大理冰川朱苦拉村落地生根到现在，咱们云南咖啡呢已经走过了130多年。随着三大中心的协同推出，昆明有望推动云南咖啡走向全国，也走向世界。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91.8，及时路况。72号信息源提示，在五华区红星路公交公司3号门的附近，发生了两辆电单车相撞的事故，占据了中间的车道，请后车注意避让。我们来看一下，此时在火车站周边的道路依然是出现了车多拥挤的情况。如果出行目的地是火车站，也请朋友们要安排提前出行。目前寻津街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有510米拥堵。春城路从南向北，福德立交桥到泥河巷这一段有1.38公里拥堵。龙泉路从南向北，文西巷到金色大道辅路这一段有440米行驶缓慢。北京路从北向南，宽前路到永平路这一段现在有1.06公里拥堵。昆玉高速在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现在呢是有911米行驶缓慢。广卫立交桥的附近现在是有1.19公里行驶缓慢。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选一个向往已久的地方作为目的地，买从前不舍得买的商务舱机票。浅浅的云层下是上一段故事的缩写。Chili Chill 乐团，辞职信。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化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5: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6: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继续来说一说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刚才呢，我们聊到了昆明咖啡，也说到了昆明现在咖啡的业主体量啊，咖啡业主体量呢，现在是居中西部省会城市第一，昆明世界咖啡风尚之城的雏形也渐渐显露出来。昆明年平均气温呢是15摄氏度左右，而湿度呢大概是60%，咖啡豆可以储存3到5年，仓储的成本仅为欧美的1/4。那么得益于这个优势，目前已经有15家企业入驻昆明从事咖啡的仓储。仓储的优势呢，也在不断的推动着咖啡贸易。2025年。我们看到云椒咖啡贸易额超过了9000万元，而目前也正在建云南咖啡现货交易仓，并且在世博园投建了年产200吨烘焙豆的一个生产线。数据显示，2025年昆明市咖啡的进出口额达到了1.73亿元，其中进口呢是0.68亿元，同比增长了124.7%。此外，在加工端的企业成长也是同样喜人。云南咖啡厂参与到国家咖啡行业标准编制，焙炒咖啡年产能是1200吨，速溶咖啡呢是5000吨。四只猫咖啡2025年的产值是3.06亿元，同比增长了16.6%。云南花田翠年产值3亿元，而中非推出了像榴莲、玲珑瓜这些风味的冻干咖啡。昆明经开区聚集了咖啡注册企业87家，形成了像生豆贸易、烘焙加工、冷萃提取、速溶开发的全链条。2026年，今年的1月到7月，昆明市10家规模以上咖啡生产企业实现了工业总产值8.14亿元，同比增长22.9%。而全市咖啡精品率从2021年不足8%，现在呢上升到了2025年的41.7%，目前已经达到了85%。当然，我们感受到的还有咖啡消费场景也在持续换新。昆明市商务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昆明市现在已经形成了翠湖到文林街，那么寻金街到铁皮巷，还有昆明老街到同仁街，以及滇池草海东岸的滇翠咖啡综合体，四大有特色的聚集片区。咖啡加文创，咖啡加露营，咖啡加民族非遗的业态在不断的涌现。其中像翠湖咖啡音乐就汇集了中非、赞巴、卡曼山、光翠、瑞墨等20多家本土的品牌，开展杯测拉花的体验。四叶咖全国门店突破了100家。2025年，昆明市咖啡网络交易额达到38.2亿元，占到全省的81.76%。值得关注的是，咖啡产业还推动了昆明城市 IP 的加速成型。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以滇咖聚万物

0: 生为主题，2026年吸引游客达到了646.42万人次，实现直接销售收入5500万元，融创街区消费增长超过40%，报名咖啡车跃升到了500多台，而参展超过了200辆，覆盖了全国52个城市。从一杯咖啡到全链生态，应该说啊，昆明世界咖啡风尚之城的雏形也渐渐显露出来。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FM91.8，北京时间14点整。2:00 PM，
9: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4:01，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城区的通行情况。寻津街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有510米行驶缓慢。顺城路从南向北，福德立交桥到宁河巷这一段有1.38公里拥堵。西昌路从北向南，昆华路到人民西路有290米拥堵。龙泉路从文西巷到金色大道辅路这一段，现在呢是有440米行驶缓慢。昆渝高速在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有911米拥堵，从南向北在广卫立交桥的附近，现在呢是有1.19公里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9: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1: 陕西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23号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陕西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条例规定，对5000年以上的古树名木实行特殊保护。陕西古树名木资源丰富，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显示，陕西现有古树名木72.73万棵，全国5棵树龄5000年以上的古树名木均在陕西。民政部相关负责人23号介绍，15、17将制定和完善民政法规制度体系，包括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

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记者从国铁昆明局获悉，9月23号到10月8号假期运输期间，云南铁路部门将持续常态化开行4趟慢火车，坚守山区民生运输通道，以精准便民举措

0: 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这个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的天气预报。首先来看一下松昆高速，昆明北今天多云，15到27度。松岱高速，松明段今天多云，最高温度是28度。昆玉高速，来看一下昆明南，多云，27度。成贡段呢是27度。晋宁段今天的最高温度27度，玉溪段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昆安高速，昆明西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7度，安宁多云28度。武昆高速，我们看到昆明段今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富明段多云，最高温度30度。高海高速，昆明海口段多云，最高温度27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可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应急常识365。
7: 暴雨洪水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8: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洪涝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9: 本节目由昆明能建未来城项目冠名播出。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
11: 爱上他，爱上家。
12: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9月18号，昆明市公共资源教育中心发布了一则公告，官渡区小板桥街道一宗编号为 KCGD2024-2 的旅馆用地将会在10月14号的下午3点在网上拍卖。那么地块的面积呢是15317.61平方米，大概是22.98亩，起拍的价格是8111.94万元，折合每亩353万元。我们对照了一下位置的示意图，那这宗地呢是北临乌家坝路，南至观湖路，东侧是紧邻广福路哈。一个关键的细节是地块的南侧隔着观湖路，也就是已经开放的乌家坝城市公园，这一标段的位置是官渡区的1号城市公园。地块正对的位置呢是公园草坪和运动中心，南边呢是没有遮挡，而旁边呢就是保利堂悦。这是乌家坝核心区最近2年来少有的经营性用地出让。那么从出让的文件来看，这宗旅馆用地的容积率呢是小于等于6，建筑的密度是小于等于60%，而补充文件呢则要求80%的物业自持，且不得分割销售，酒店功能建筑面积不低于80%，固定资产的投资强度是不低于每亩3000万元，客房总数不少于350间，建设的周期是36个月，需要达到绿色建筑1星级，引入高品质的酒店品牌，委托具备高品质酒店运营资质的团队来运营，在开业前需提交正式品牌管理协议。乌家坝片区呢，是从2012年开始启动拆迁改造以来，土地的供应也经历了从集中放量到逐年收紧的一个过程。2024年的12月份，官渡区曾经一次性集中推出了13宗地块，总面积呢是502亩，但竞得人主要是官渡区的区属国企，昆明乌家坝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官渡区国兴置业等等，是属于内部托底的性质。2025年全年，乌家坝的核心区经营性用地的出让呢，也是屈指可数。3月份，2宗住宅地是由乌家坝建设发展公司底价摘得。12月份呢，是龙湖旗下的云南益智置业呢，是拿下了1宗26亩的地下空间，用于和龙湖时代天街地铁乌家坝站来衔接。也就是说，除了内部平台公司之外，乌家坝的核心区呢，没有新的玩家登场，直到这一次的旅馆用地的挂牌。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爱上家。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乌家坝这个地块呢，可能会迎来新的玩家。

于这个地块的一些分析，我们在广告之后呢，继续为朋友们来做讲解。这是官渡区引进国际品牌酒店初见成效。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91.8即时路况，来看一下目前通行比较缓慢的道路，依然是在北京路附近，在火车站的周边。那么朋友们，如果是出行目的地是火车站，一定要提前安排行程。看到春城路从南向北，福德立交桥到泥河巷这段，现在有1.38公里，行驶比较缓慢。寻津街从北向南，盘龙路到环城南路这段现在有680米，行驶缓慢。龙泉路从文西巷到金色大道辅路这段有440米，行驶缓慢。世博路从南向北，白龙路到川京路这段现在有646米，行驶缓慢。昆玉高速在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911米，行驶缓慢。南绕城高速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有404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0: 假期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旅游项目时，务必选择景区合规项目，根据自身年龄、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体验项目，不跟风冒险，全程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家。那刚才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了乌家坝。9月18号呢，是昆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了公告，在官渡区小板桥街道一宗编号为 KCGD2024-2 的旅馆用地会在10月14号下午3点在网上拍卖。那么这个地块大概是有22.98亩，起拍的价格是8111.94万元，折合每亩的价格是353万元。观察了一下位置，这个地块的南侧呢是隔着观湖路，就是已经开放的乌家坝城市公园这一标段的位置，就是我们所说的1号城市公园。而地块的位置呢是对着公园的草坪和运动中心，南向没有遮挡，旁边是保利堂月。看到了补充文件要求，是引入高品质的酒店品牌，而且委托具备高品质酒店运营资质的团队来运营，在开业前必须要提交正式品牌管理协议。关注的朋友们可能还有印象，就是前段时间官渡区呢还卖了一宗旅馆用地，是今年的5月29号啊，位置呢是在官渡古镇旁边省博物馆对面的这个地块呢完成了竞拍，是云南乔之喜文旅发展有限公司以7389.8万元的底价竞得，面积有33.59亩，成交的楼面价大概是每平方米2063元。8月10号，这个地块正式动工啊，这就是官渡古镇的希尔顿酒店，规划客房不少于220间，力争在2027年年底投入运营。对比之后，我们发现两宗地块的出让条件几乎是如出一辙，就是高比例自持，酒店的功能不低于80%，必须要引入品牌酒店来运营。而区别在于乌家坝这一宗地块的容积率要更高，而且体量要更大，350间客房的规模超过了官渡古镇的220间。当然官渡古镇的这个地块呢是胜在它的密度更低，隐私性要更强。现在乌家坝片区我们数一数啊，已经有雅朵、希尔顿花园还有诺富特等多家中高档酒店入住，新地块的定位大概率呢依然是中端到中高端之间，不太可能是低密度的奢华线哈。值得注意的是官渡区2026年重点工作安排提出的引进培育国际品牌酒店3个以上，那希尔顿已经落子官渡古镇，乌家坝这一宗会不会就是第二个？这种限定条件再加上品牌引入的出让方式啊，恰恰说明在推地之前已经和意向方有过沟通，显然这个体量是适合大型连锁酒店的集团自持运营，而非是小型业主的自行开发。那我们就静待看一看究竟是哪家新的酒店品牌会入驻乌家坝片区。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91.8，及时路况。目前在城区通行缓慢的道路，寻经街从北向南金碧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1.18公里行驶缓慢。春城路从南向北，福德立交桥到泥河巷这一段，现在呢是有1.38公里拥堵。人民西路从晋华浦路到西园北路这段有450米拥堵。龙泉路从文西巷到金色大道辅路这段，现在呢是有440米拥堵。昆渝高速现在回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已经有1公里拥堵。杭瑞高速从西向东，在二环快速 A 线南方向，现在呢是有1.21公里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

0: 继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近日，奇瑞新能源 iCar V27 长续航版登上减免车辆购置税目录。该车定位中大型 SUV， 搭载 1.5T 增程式动力系统，电池包容量为51.203千瓦时，纯电续航里程为200公里，燃油消耗量为每百公里7.4升。近日，新款标致5008正式上市，共推两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16.97至17.97万元。新款车型对配置细节进行了调整，新增内饰配色，进一步满足了不同用户的审美需求。日前，仰望行政级轿车接近量产车型谍照曝光，新车预计售价超200万，车长预计在5.5米左右，尺寸与迈巴赫 S 级接近。据悉，新车将拥有全新技术。近日，蓝图梦想家9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6款车型，售价41.99至52.99万元，包含插混和纯电2种动力版本。新车将成为梦想家的高端产品矩阵，车型尺寸与现款梦想家稍有差异，仍然会是一款7座 MPV。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本节目由昆明能建未来城项目冠名播出。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4: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5: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共享空间之美。这里是爱上家，接下来我们给朋友们介绍一下，现在昆明可以提取公积金来装修住房交物业费，那么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在9月18号的晚间，昆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政策的通知。简单说来呢，就是一，装修呢是可以提取建筑面积乘以1500元啊，这样的最高不超过20万的公积金。第二呢，就是物业费呢是可以提取每年2500元公积金。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啊，来了解一下原文。为贯彻落实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的住房保障作用，更好地满足缴存职工住房消费需求，那么经昆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决定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的提取使用政策，具体如下。第一呢，就是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来装修自住住房。缴存职工本人或者是配偶对昆明市行政区域内新购自住住房实施装修的，可以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该套住房的装修。那提取的条件是有5个条件。第一呢，是缴存职工及配偶在昆明市没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第二呢，就是申请装修提取的住房应该在昆明市行政区域内。第三就是申取这个装修提取的时候啊，购房合同网签备案时间或者是不动产权的登记时间呢，应该满6个月，但是不超过5年。新购商品住房以购房合同网签备案时间为准，再交易的住房和自建房是以不动产权的登记时间为准。第四个呢，就是同一个家庭名下拥有多套住房进行装修的，只可以选择其中的一套来申请办理。第五个条件就是再次申请装修提取的，距离上一次装修提取的时间应该要满10年的时间。那么提取的额度哈，不超过房屋建筑面积。那么建筑面积呢，就是每平方米呢是可以提取1500元，而且最高呢是不超过20万元。办理的材料是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第二呢是申请人的婚姻状况的材料，第三是经过备案的商品房购房合同或者是不动产权证，第四呢就是申请人名下有效的一类储蓄卡。办理的渠道是昆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各个服务大厅的业务柜台。好，刚才我们给朋友们介绍了这个文件当中关于住房公积金装修可以提取的一些条件。那么记住了装修呢是可以提取的是建筑面积每平方米乘以1500元，但是最高不超过20万元。关于物业费的提取的具体的情况，在广告之后我们详细和您再做进一步的介绍。

0: 9:18结识路况。今天是9月24号，也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所以我们也看到城区通行这个晚高峰已经提前出现，或者说今天一天都是出行的高峰，尤其是在火车站的周边。那么城区呢，现在拥堵的道路分别是寻津街从北向南金碧路到环城南路这段，现在有1.18公里拥堵。春城路从南向北福德立交桥到泥河巷这一段，现在呢是1.38公里拥堵。龙泉路从南向北高教巷到金色大道辅路这段，现在有870米拥堵。昆玉高速现在回城的方向，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已经有911米拥堵，其他的道路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生活匆忙，不必独自逞强，不必硬扛所有疲惫。橘色夕阳，漫天星光，一路成长总有温暖相伴。大胆向前走就好，爱你的人永远都在你身后。 DL 晴天，一见放晴。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化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这里是爱上家。那刚才呢，我们给朋友们介绍了啊，9月18号的时候，昆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政策的通知。其中呢是有两个亮点啊，第一呢就是装修呢现在可以提取公积金，但是提取的金额建筑面积乘以1500元，但是最高呢不能够超过20万元。刚才也提到了有些提取的条件，比如说缴存的职工和配偶在昆明市没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第二呢，就是申请装修提取的住房应该是在昆明市行政区域当中。第三呢，是申请这个装修提取的时候，购房合同网签备案的时间或者呢是不动产权证的登记时间应该满6个月，但是不超过5年啊。这个新购商品住房以购房合同网签备案时间为准，再交易的住房和自建房呢是以不动产权证的登记时间为准。另外呢，就是同一个家庭名下如果是拥有多套住房进行装修的，只能够选择其中的一套来申请办理。再一次申请装修提取的，距离上一次装修提取的时间要满10年的时间。好，如果是符合以上的条件呢，就可以申请去提取公积金作为装修的使用。提取的额度呢是不超过这个房屋的建筑面积啊，不超过20万元。房屋建筑面积呢是乘以每平方米是1500元。另外一个亮点呢，就是这次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来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缴存职工本人或者是配偶支付昆明市行政区域内自有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可以按每户在每个自然年度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提取的条件呢，就是缴存职工和配偶在昆明市没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第二呢，就是支付物业费的住房应该在昆明市行政区域内。好，来看一下提取的额度。那每户家庭每自然年度可以申请提取一次，提取的额度是2500元。第二呢，就是当年没有使用的提取额度不予结转到下一个年度啊，只是当年有效。好，来看一下办理的材料，依然是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还有申请人的婚姻状况材料。第三是经过备案的商品房购房合同含备案登记表或者是不动产权证。第四就是带上申请人名下有效的一类储蓄卡。办理的渠道呢是昆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各个服务大厅业务柜台，或者是昆明公积金微信小程序网上服务大厅。

来看一下注意事项啊。第一呢是装修提取截止日期是在2026年9月20号到12月31号期间的，提取办理的截止日期是顺延6个月的时间。第二呢是2026年度物业费提取办理的时间会延长到2027年的6月30号。上述两项提取的政策会根据昆明市住房公积金的资金流动性情况适时调整。这个通知是从2026年的9月20号开始执行。那如果是有需要的朋友们啊，听众朋友们，现在呢就可以去办理了。一方面呢是可以用于我们的装修啊，我们的这个住房的装修。最高额度不超过20万元，建筑面积呢是乘以1500元。第二呢，就是还可以用于这个物业费的提取哈，是每年2500元。只要符合相关的条件，那么朋友们现在都可以去住房公积金的管理中心各个服务大厅的业务柜台来办理啊，尤其是如果是装修的，是必须要到服务大厅业务柜台。那么如果是要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啊，每年2500元，可以通过昆明公积金微信小程序还有网上服务大厅来办理。

0: 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0: 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2: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0: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2: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0: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2: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
3: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0: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2: 用爱温暖时光。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5: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房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房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4: 市可明36味透眼贴，第五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二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5: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五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五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新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

贵国号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赤可明36味透。

0: 王老师。王老师的第五代加强型释可明36位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释可明36位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1: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0: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准时的来关注和收听释可明36位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呀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老师。那么很高兴呢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啊，就是关于啊咱们眼病它的一些呢预防还有啊治疗的相关措施。那么行医啊30多年了，其实我的本分呢就是来帮助啊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呢大家真正的来解决咱们眼部疾病的顽疾。你看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在这个调理眼病啊包括说治疗眼病上很容易就出现一些呢治疗上的一些盲区。好多眼病患者啊你看我不瞒大家讲，就是盲目的去在吃药，而且呢去听信呢这些不实的传言。所以你看是既耽误了病情，你又花了很多的冤枉钱。所以大家呀如果啊说我们在这个治疗眼病当中啊你要是有任何问题呢想咨询呢想了解，还有很多眼病患者朋友说大家不知道眼病啊这块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治了，我们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是手术好还是说用药调理好啊，大家不知道怎么办，那么你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呢进行参与。我也会根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给大家呢做出答疑解惑，让大家呀咱们呢就是你眼病在刚开始的时候咱们能够给它预防住。那么你得上了这个眼病，说你现在是几种眼病上，大家在治疗上你能够去少花一些冤枉钱，你治病上你不踩坑，咱们能够真正的去把这个眼病啊给它调理好。因为每天呢节目时间有限啊，大家也可以啊随时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啊，我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呀答疑解惑。其实你看我们在说大家在调理眼病上啊，就在治疗眼病上说为什么反反复复啊，你看好多眼病患者在这个治疗眼病上用了不少的药啊，口服的也好啊，外用的也好啊，包括说打针呢、啊、包括说手术，那么治来治去啊，说你看我们这眼病大家为什么在调理过程当中总调理不好。其实咱们每一个人啊就是大家得上这个眼病啊，你不要认为说我得上这个眼病了啊，你唯一的方法就是做这个手术治疗，手术它是治疗眼病的其中的一方面。而且你看我在这个临床当中啊这30多年的期间，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个眼病它在这个手术当中实际上它就是属于在什么呢，在救急。什么意思啊，就说你这个眼病啊你一旦到了手术的这个阶段，是你要把它保住，而不是说你把这个眼病呢去给它治疗好。但是你看我们眼病啊，说大家在治疗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这个药物没少用，说我们也在不断的调理，很多眼病患者说你看找了很多专家教授啊，但是这个眼病呢始终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原因在哪儿啊，就是大家你得了解这个眼病，你得分清楚你眼睛上现在得的这个眼病它是一种什么情况。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就人的这个眼睛啊它就像一台这个精微的仪器是一样的。你看眼睛它有它自己的啊这个组织结构，那么眼睛的组织结构呢，你看咱们眼睛当中它包含什么呀，你看包含我们的角膜层，还有我们的巩膜层，还有我们眼睛的视网膜啊啊视神经啊，你眼睛的黄斑区啊啊，包括说你眼睛的睫状体啊，还有这个晶状体玻璃体等等啊。你看眼睛啊它这一共它是有这16层眼组织。有的人说你看眼睛就这么大它16层眼组织结构吗，没错，它就这16层眼组织结构。而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看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结构，它也有

眼底当中，就是深层性的眼组织结构。所以说到这儿啊，你看大家就不难发现，说你看我们在这个用药调理过程当中，那么你实际上你在治什么呢？啊，你是在治疗你眼表当中的问题。啊，那我跟大家说的通俗一点，说你看这一个深层的一个组织结构啊，你只在表层上进行调理治疗，但是你深层当中你没有去治到，那大家看你说你眼病它能好吗？很多眼病它实际上它就是眼底当中病变。你比如说现在临床当中啊，就是致盲性非常高的这个眼病，一个是什么呢？白内障，再有一个就是青光眼啊，还有一个就是糖网病，再就是视神经病变。你看这是致盲率非常高的眼病，而这四大类眼病啊，那它实质上它就是属于我们呢眼底当中深层的你的这个眼组织结构出现问题。那白内障属于什么呀？白内障属于是你晶状体里边它有这些混浊物的一个产生而代谢不出去。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管这个白内障叫什么呢？叫晶状体的一个混浊。这个混浊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眼睛当中它所形成的这些灶火和垃圾毒素它堆积了，它把你原本就是干净的晶状体给它弄混浊了。哎，那你这个时候你看你看东西啊，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模糊不清的情况。所以你看白内障患者慢慢的你眼睛看东西是一个什么状况呢？眼前看东西啊，像有这个一层薄雾啊，甚至呢就是后期再发展的话，你看有的人就说你看我这眼睛眼前就像有一层塑料布啊在眼前挡着一样。它实际上什么？就是你晶状体出现混浊了，而它就是我们眼底当中的病变。那么再有一个，就我们说这个青光眼啊，青光眼你看它是属于哪一层眼组织结构呢？是你睫状体这一层，它这里边有这些灶火和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那么这个时候它把这小梁网，就是过滤这个血液的小梁网啊，造成了一个堵塞。所以你看你这个时候你血液循环它过不去，而过不去的时候它就容易形成什么？这个堵塞了，眼压升高了啊。很多人你看形成青光眼以后一检查眼底，这个眼压高到多少了？30多了，甚至有的人高到这个40多了。什么症状啊？眼睛胀啊，眼睛疼啊，啊，眼球摸着就是很硬啊，啊，眼眶也疼，甚至说带着这个头也疼，这就是导致什么？你颅内压出现升高了。所以好多你看得青光眼眼病的患者啊，尤其眼压高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血压它也跟着高了。这就是什么呀？咱们眼底当中它病变产生的一个问题啊。包括你看像这个黄斑病变也是一样，视神经病变它也是属于什么呢？眼底当中的一个病变。你像我们这个眼睛出现了眼底出血等等啊。所以说咱们了解了眼睛当中的这个情况，那么你看你在治疗上，我们就不能说你光在眼表上去治疗了。你眼底如果治不到，那你看你这些眼病它就没有办法去好。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你看就是得上这个青光眼以后啊，包括说有的人出现了这个眼底出血以后你要去打针呢？因为打针的话它能去渗入到这个眼底当中，而打针的过程当中呢它能够把这个眼压给它降下来。但是你看为什么说形成了眼病，就是因为你眼组织当中它有这些灶火和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所以为什么你看我跟大家讲说释可明啊36味透眼贴，它跟以往啊就是大家治疗眼病上的方式和方法上它是不相同的。为啥不相同呢？释可明36味透眼贴啊，它这个方子啊它是一个传承了百年的一个方剂。我们说一个方剂的好坏还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它里边所有的这些药材。很多老朋友大家就是用过36味透眼贴之后啊，你会发现什么呢？好多老朋友给我打电话说，王老师啊，我发现我用上当天我这眼睛就这么舒服啊。为啥舒服啊？你看它里边含有了36味啊治疗眼病的一些名贵药材，而且这些药材它是属于道地的药材。你像包括这里边啊有这个藏地的通天眼。我们说通天眼是什么？实际上它就是这个羚羊角。而羚羊角它最大的一个药材功效是什么？就是它的穿透力非常强。那么在中医当中它有一个什么作用呢？

意明目的作用。你看它穿透力强，它能作用到哪儿？作用到你眼底当中，作用到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啊，它给你去调理的不是说你眼表，而是说要把你整个这16个眼组织给你同时进行调理，清除你的眼部当中的垃圾啊，这是羚羊角，这是咱们藏地通天眼的一个功效。还有什么呢？还有你像这个贵州的千里光啊，也叫什么呢？也叫九龙光。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呀？就是能够去明目。明目实际上是干什么？就是修复眼部细胞啊，让你的眼部细胞它有一个再生的功能啊。你看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得上眼病以后，你眼病时间长了，你比如说白内障人、青光眼人、糖尿病、糖网病变人，他后期慢慢的会形成一些什么病症呢？就是视神经当中的病症。你像好多人会出现一个视神经水肿啊，视神经萎缩呀，啊，就什么情况啊？就是看东西啊，这个眼睛啊，他看的不全。有的人就突然之间你会发现，你看东西啊，没有余光了，是吧？好多眼病患者呢，说看东西啊，我怎么这个眼睛我发现就能看到一半啊？那另一半我为什么看不见了？什么情况啊？你的视神经细胞出现受损了。所以为啥要加这个千里光这味药材啊？你看千里光这味药材，它能去修复眼细胞，让你眼细胞有一个再生的功能。你的细胞得到修复了，它意味着什么呢？眼组织功能增强了。你看这个时候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像什么缺边呢、少角的这些情况啊。你看这里边还包括什么啊？像这个霍山的石斛，这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啊，也是护眼的仙草，被称为什么呢？是明目的密码，它能促进咱们眼部的一个血液循环啊。还有你像南海珍珠啊，包括说天山雪莲同时进行入药。那么36味透眼贴啊，它这个36味的名贵药材，它是经过了2次的破壁提取，所以说36味透眼贴它能够作为咱们第5代啊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那就是把你看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全部提取出来了，没有任何杂质。所以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用上之后，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啊？没有副作用，它不伤你身体啊！你看你不用打针啊，大家不用去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是直接针对这16层眼组织给你进行调理，给你进行治疗啊，再让咱们的眼睛呢，它有一个快速清除垃圾、修复眼细胞的这样一个功效。所以咱们36味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啊，你看不管是什么样的眼病患者，你像什么青光眼呢、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包括说像这个眼底出血呀、迎风流泪呀、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你像近视的、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啊，还有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说你眼睛上长的这种异状弩肉啊，包括说各种炎症，你像这个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还有这个角膜白斑、虹膜粘连啊，糖尿病性眼病、外伤性眼病、高血压性的眼病，那么都是在它的主治当中啊。而且大家用上之后啊，你当天用上，当天啊，你就能看到明显的这个治病效果。你的眼睛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清爽、舒服的这样一种感觉。尤其是啊，就是像有这个眼睛各种炎症的，说眼睛啊总是痒啊，总是这个流泪，还有你像包括说青光眼，咱们这个眼压高的患者，那么你当天用上之后，你的眼睛是特别的舒服啊，你晚上睡觉第一天晚上你就能睡好。你看他把这16层眼组织当中啊所含有的这些垃圾毒素，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把你每一层眼组织给你清理的干干净净。你看你晶状体干净了，白内障还有吗？啊，你晶状体还有混浊吗？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雾蒙蒙的感觉了。你看你眼底防水循环通道通了，这小梁网上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它血液循环通畅了。你看你眼压还高吗？你眼压它自然而然它就下降了。你像包括说咱们视神经萎缩、黄斑病变的患者，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扭曲变形啊，啊，包括说看东西出现这种缺边少角的情况。所以这是什么？这是真正在给大家调理眼病的一个病根儿，让咱们眼病患者啊，你一次性的去治疗，

0: 你能达到一个终身的康复，这个在咱们临床当中，这叫什么呀？这叫真正的去治病。所以咱们的36味透眼贴，你看它也是我们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上的一个指定性的用药。而且这次呢，是5周年，国家给进行什么呢？眼科疾病的一个帮扶和补贴。什么意思啊？就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有这个经济能力，你有这个条件，你也有这个机会，能用上咱们这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这个36味透眼贴，让大家你看你不打针啊，你不吃药，你不用做手术来康复咱们的眼病。所以这次的补贴呀，也是要给大家呢真正的补贴到底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家庭。让大家自己你能用得上，所以这次咱们的帮扶补贴救助啊，那么咱们4个疗程啊，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那么大家如果说参与上了，啊，买2个疗程就再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药，那咱们自己承担多少呢？这4个疗程你只需要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就完全够用了。我想咱们现在所有收听节目的眼病患者啊。大家可能你在这个治疗眼病上，你的钱可能花的不只是1000、2000了，你可能有的人花了上万了，甚至有的人花了这个几十万了去治疗了。但是你看你为什么没有达到这样一个好的治病效果？这就是大家在治疗眼病上走的弯路太多了。所以36味透眼贴，就是让大家你去感受到，说什么叫轻松舒服的这样一个治疗眼病的过程啊。但是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啊是全国性的开展，啊名额也有限。那到现在为止呢，因为每个地区啊现在报名的患者朋友啊非常多，所以咱们现在呢补贴救助资金就只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了。我给大家粗略的算了一下啊，这一次咱们的活动啊要提前的结束了，就是今天发完，咱们这个活动啊今天就结束，明天发完明天就结束。所以在这儿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咱们还有没报上名的，有的人说打电话呀，这个总是占线的，那么你多打几遍，那么只有报在名额之内啊，大家才能够去享受到这次优惠，你自己就花1000多块钱去康复你的眼病。但是如果说你报名没报在名额之内，或者是活动结束了，那你看不论是我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啊。就是大家你再来报名的话，你都只能按照原价再去购买了。所以我呀，不希望大家说你错过这个机会啊，你别等到活动结束之后你再来报名了。所以大家提前跟场外老师进行了报名预约预定，这个优惠活动大家才有机会能够享受到。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你好，
3: 哎，你好，是王老师吗？
0: 我是王老师，你好啊。
3: 哎呀，王老师，我早就你呀。
0: 啊。
3: 哎呀，我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是想感谢您。
0: 嗯。
3: 哎呀，感谢您这36味透眼贴啊。
0: 啊，好。
3: 真是。
0: 你是老朋友了。
3: 老朋友，哎呀，我这说说话，我真没想到这个36味透眼贴这个效果这么好，这么快。
0: 这么好，这么快。嗯，36味透眼贴啊，你看我跟大家讲啊，它是专病专治，而且是咱们呢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就是针对咱们眼部疾病的病根儿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只要你们对症啊，你看用上36味透眼贴之后，没有任何一个患者说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为啥呢？因为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病根儿这16层眼组织进行调理的。所以你是老患者、
3: 哦、
0: 老朋友了，那你应该能感受到它的治病效果了，是不是？
3: 那可是呗、
0: 哎、
3: 因为啥呢？当初吧，我就是哎，听说是啥的呢？就是第5代的加强型的产品。
0: 嗯。
3: 哎，而且它是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
0: 嗯、对。
3: 哎，就这么的，哎，我就买了4个疗程的。
0: 嗯。
3: 你现在我刚用2.5个疗程，我跟您这么说吧。
0: 嗯。
3: 王老师啊，我没想到这个效果是真的这么好啊。
0: 嗯，
3: 因为啥呢？你看我跟您说哈，
0: 嗯，
3: 我今年你看68了，沈阳铁西的，
0: 嗯，
3: 哎，我这眼睛啊，这毛病吧，这有好多年了，
0: 嗯，
3: 那光视力吧，是一个是0.2，一个是0.3，
0: 啊，
3: 而且有是啥呢？有。

0: 内障，
1: 嗯，
0: 还有玻璃体浑浊，
1: 嗯，
0: 眼睛吧还总是又干又涩的，
1: 嗯，
0: 哎呀，你说那个时候吧，也没少花钱，到医院也看过，哎，那时候吧真的想手术了。后来呢，有一个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白内障，在手术以后也不是很理想，后人就又不行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有点胆怯，哎，就没有敢手术。而且一听说咱那个36A特眼贴，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我就这么的，当初啊我就买了四个疗程，没想到你看我现在吧刚用2.5疗程，哎呀，效果呀真的太好了，
1: 嗯，
0: 所以说吧我真的说话打电话就是想感谢你，
1: 嗯，
0: 真的，我那因为啥呢，真现在你看看2.5疗程我用了刚这么长的时间，哎呀我天啊，就能见到这么大效果，你说咱老百姓图于啥呀，
1: 嗯，
0: 就是要这个药吧吃的既便宜效果又好，
1: 嗯，
0: 哎，你说是吧，太贵的咱买不起，你太便宜的，你说没有效果，咱就白给，咱也不要。
1: 你看，
0: 哎，真
1: 这就是咱们眼病患者大家的牺牲。嗯，
0: 哎，这些东西，哎呀，这现在吧，我这咱就说实话，这买过了以后用过了，我现在吧知道了。
1: 嗯，
0: 哎呀，真是挺好的，因为啥呢？
1: 嗯，
0: 我就感觉到王老师啊，他这玩意儿见效还挺快的呢。
1: 嗯，
0: 真的。因为啥呢，我用上当天以后吧，你说刚贴上以后，哎，感觉到凉快的，眼睛啊讲得挺舒服挺得劲儿的，
1: 嗯，好，嗯，
0: 哎呀，用一周那个时候吧就是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干那么涩了，
1: 哎
0: 哎，就感觉到舒服多了，
1: 嗯，
0: 哎，完了以后呢，而且吧你看看慢慢吧就是眼睛那眼刺不糊啊也少了，
1: 嗯，
0: 也不像早晨起来以后啊那黏的胡茬的，啊，那个，哎，这逐渐逐渐都没有了，
1: 哎
0: 哎，你看看用了一周吧也就一周，哎，就感觉到你看东西吧就比以前就是哎不是那么雾气糟糟的了，哎，看东西啊就是慢慢慢慢慢的就清楚了，而且吧你看我跟您这么说吧，哎，现在吧这视力还提高了呢，
1: 嗯，
0: 我不刚才跟您讲原来是0.2 0.3，
1: 嗯，
0: 哎，前段时间呢我去测了一下子，一个0.6一个0.8了，
1: 嗯，哎，你看视力也恢复了啊，
0: 是是，你说真的，哎呀真的挺好的，我真，
1: 嗯，
0: 真要不说我就非常非常感谢您这个36A特眼贴，
1: 嗯，
0: 王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吧还有个事儿，除了感谢您吧，
1: 嗯，
0: 我这不是听说有活动吗，
1: 没错，
0: 哎，1000多块钱，完了买俩疗程，挣俩疗程，
1: 嗯，
0: 完了就是说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
1: 对，
0: 哎，我就有点着急了，因为啥呢？我刚才说了，你遇到好药吧，你说不容易，
1: 嗯，
0: 而且吧，现在呢又这么便宜，我原来前买一天是5000多呢，现在1000多，
1: 嗯，
0: 你买两疗程，挣两成，你说真说实话，关键困难，
1: 嗯，
0: 它效果好啊。
1: 对，
0: 你说真说实话，我用过了，我敢这么说；我没用过，我不敢这么说。真的，王老师，
1: 嗯，
0: 所以说吧，他赶上这个活动不容易，我就寻思咋的呢？我想再买一点，
1: 嗯，
0: 好不容易遇到好药了，完了还这么便宜，
1: 嗯，
0: 我想再买点巩固巩固。所以说是想就这么个事儿。
1: 哎，好，你的情况啊，刚才呢我都听明白了啊。
0: 啊，
1: 你看我为啥让大家就是36A透眼贴啊？你们一定要按照足疗程用药来用。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你用了2.5疗程，你也发现，你看36A透眼贴从你们用上开始之后，它的效果是一天一个样，而且是一天比一天有效果，所以这是啥呀，这才叫在临床当中真正的去治病。你看好多眼病患者，包括说可能您呢以前也用过药，大家可能发现我这个药用上之后呢，当时效果还行，但是过段时间我怎么就发现我这药用上之后它没有效果呢，
0: 嗯，
1: 好，哎，好多人都有这种情况。为啥我跟大家讲，哎，因为咱们人眼睛啊，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说到什么呢，咱们眼睛是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为啥说我们刚开始有的时候你们用上药感觉效果很好，因为你们作用到眼表了，眼表它接收到这部分药物了，
0: 哦，
1: 所以他会给你个反馈，就是哎，我感觉眼睛挺舒服挺得劲儿。但是时间长了为什么效果不好呢，因为你的药只作用到眼表，它没有作用到眼底当中啊，你眼底里面还是依然形成病变。这就是为啥说大家

0: 看用的时间长了或者是过段时间你看不到效果的最主要原因。而这个36位透眼贴，你看它作为咱们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它从这个36味名贵的中草药当中，它是经过了两次破壁提取啊，两次破壁提取就是把药物当中的精华完全的提取出来。而且你看它这里边的藏地通天眼，就这个羚羊角，它最大的功效什么呢？它的穿透力非常强。所以36味透眼贴它不是说光给你作用要眼表去调理，它是直接把你的整个16层眼组织同时去调，就是你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它所含有的这些垃圾毒素啊，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你们的感觉是啥呢？你看它一天一个样，一天比一天的效果好，是不是啊？哎，
1: 对。
0: 而且为什么说咱们眼睛视力上能恢复？你看治疗眼病上很多人都说，王老师你治疗眼病为啥跟别人不一样啊？也不用打针，你看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这个36味透眼贴，大家记着，它不单单是说把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更重要的是什么？你看咱们这36味药材里边有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同时进行入药，它的功效是干什么？修复眼细胞啊。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你看你视杆细胞恢复、视锥细胞恢复的同时，就代表着什么呢？你视力上它能够去提升啊。所以你这个情况啊，咱们呢按照4个疗程足疗程用药用就够了，你不需要去多用啊。在我这治疗眼病，你4个疗程能好的，你看王老师我绝对不会让你们用上5个疗程、6个疗程。所以你呢就把手上剩下这些你给它用完，你用完之后你看你整个眼组织干净了，你的视力上它还能够再恢复。你看通过咱们36味透眼贴去调理眼病的，你的视力至少它能提升到5行以上，就是你的眼睛恢复到个0.89啊，这个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
1: 哎，
0: 啊，
1: 这可真好。
0: 哎，
1: 这王老师我打断你一句话，我寻思咋的呢？你说好不容易吧遇上这么好药，完了又赶上这个活动，你所以说我就寻思再买一点，你别到时候等我手里头药没了，你再想参再想买那就贵了。你说
0: 这个不用参加了啊。活动啊虽然说这次力度大，但是呢咱们老朋友既然你手里药够，咱们就不需要再去多花一分钱了啊。
1: 那行，
0: 你就是现在呢把这个4个疗程给它用完，你就放心停药，你就将来以后你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看你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复发的情况。
1: 那个真挺好。
0: 哎，
1: 那行那行，那王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哎，
1: 就谢谢你啊。
0: 好。哎，那也祝你呀早日的恢复健康，再见了啊。
1: 好，再见王老师。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王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啊，我一直就是听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呢。
0: 啊。
3: 啊，我听了我是大概能有3-4天了。
0: 嗯。
3: 啊，我听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
0: 对，不用打针啊，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是咱们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是经过2次破壁提取，是直接针对咱们眼睛的呢16个眼组织进行治疗的啊。
3: 啊，那你说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那对咱老百姓来说，你这不是省钱少遭罪吗？
0: 最主要的是让大家去少遭罪。啊，另外一个才是省钱。你们在看这个眼病上，大家记着，它的方法啊，绝对不是说你只有打针、吃药、手术的方法。你看我在临床当中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我一直跟大家讲，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它在治疗眼病上那叫救急。你看有多少临床当中，就是咱们打个比方啊，白内障手术的患者为什么会出现后发障啊？因为他手术他是给你救急，给你暂时性把眼睛保住，但是他没有把这个眼病的病根去除，所以他才出现了后发障，各种并发症啊，是不是？
3: 哦，
0: 哎，
3: 是吧，反正咱老百姓嘛就知道你是吃药伤肝伤肾的。
0: 嗯，
3: 手术这咱都知道风险大，是不是？
0: 嗯，
3: 啊，完了我一听咱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呦，我就觉得就特别好。
0: 嗯，
3: 另外我还听咱们这不是36味药材吗？
0: 没错，
3: 有这个南海珍珠、天山雪莲。
0: 嗯，
3: 你说别的咱不知道，这些咱老百姓一听这都是好药材呀。
0: 都是好药材啊。

0: 你看它里边不仅说是有南海珍珠啊，天山雪莲入药，还有什么呢？你像霍山石斛，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啊，它也被称为是什么呢？护眼的明目的密码。还有你像那个贵州的千里光，藏地的通天眼，36味药材都是名贵的道地的野生药材。所以你看，我们一直跟大家讲一个方子的好坏，说它到底能不能治病，它最主要的原因在哪儿呢？在于它药材的入药啊。药材的配比啊，你药材好了，你的这个方子再用上之后，它才有功效啊，是不是？
1: 是，我这一听都是好的。我吧，就是也想用用咱们这个36味特种贴。完了，说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说呗。
0: 好，你说说你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哎呀，就是眼压高啊，左眼睛得达到35，右眼睛38。哎呀，眼睛胀得乎的疼啊！那疼的有时候那真的脑袋疼上来，那就都想穿门框了。而且大夫也说了，这眼压高啊，这么高容易失明。
0: 对呀，它有风险呢。所以你平时当中，你看你都已经超过30以上，咱们人正常眼压它是12到20之间，你超过这么多了，你眼睛不但说胀疼，有的时候带着脑袋也疼，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眼压高，它随时随地在咱们临床当中，它有爆盲的风险，就是大夫告诉你的，它有失明的这个风险啊。
1: 就是，
0: 哎，
1: 而且这后期吧，就看东西，哎，就看不全呢，你就说就觉得就好像像一窄条呢。完了上医院检查，大夫说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另外这眼睛发干呢，哎呦，就是这哎刺挠。哎，就是特别涩呢，完眼睛还红，还有这个结膜炎，你说。哎，你说就这些毛病都，哎，这真的就害怕眼睛失明啊。
0: 没错，而且这个青光眼呢，它是临床当中啊4大致盲眼病之一呀。所以你要是调理不好的话，眼睛一旦失明了，在这儿我就明确告诉大家，你任何方法它都调不过来。所以我为什么让大家一定要提早去治疗呢？而且你的方式方法上你一定要选择正确。好多眼病患者为啥说大家眼病最后越来越重？我就这么跟大家讲，你治疗方法不对，你就是在耽误你眼病的一个恢复情况，是不是？你走的弯路太多了。
1: 对呀，这也没少治疗。我咋知道咱们这个36味特选贴的？是我们家邻居陈姐，她这个眼病比我这还重呢。那用这个36味，咱们这个贴就已经贴好了。哎，我这一她是跟我说的，哎，我就特别感兴趣，听了这不有3-4天了吗？而且我听到咱们现在说1000多块钱就能买俩疗程，挣俩疗程。
0: 没错，
1: 说只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
0: 我
1: 这不挺着急的，就给王老师打电话呢。我说我想参加这活动啊，我想要订，我想要用。
0: 好，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完全可以通过36味透眼贴进行治疗。你身边要是有用着的话，其实这个疗效啊，我就不需要去多讲。你像你的这个眼睛的情况，一个是什么呢？青光眼，再有一个是视神经萎缩，角膜炎呢，我就不多讲了。因为这个角膜炎在咱们36味透眼贴的治疗当中，这个治疗是最快的啊。一般就是你用上36味透眼贴，1个星期左右，你这个炎症就能消除，你眼睛它就没有这个干呐、涩呀、痒的这个情况了。再有一个啊，就是36味透眼贴，你要用的话，你一定要按照这4个疗程，就是足疗程用药来用。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啊，它是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你不需要打针，不需要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你看它直接针对的是这16层眼组织进行治疗，你用上之后就不用时间太长，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你看它这个36味透眼明目肽啊，它能直接作用到这16层眼组织，干什么呢？把你这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你当天贴上之后啊，你会感觉到你的眼睛啊特别清爽，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尤其你看我跟大家讲了，就是青光眼的患者，你第一天晚上睡觉都能睡得好，你眼睛胀疼的情况就能缓解啊。哎，一个疗程的时候，你看你眼睛它这个眼压慢慢的它就下降了，它就恢复了，你眼睛就没有这个胀疼的情况。因为你眼内当中的眼毒它被清理掉了，你血液循环通畅了，这小梁网这地方它没有这个垃圾毒素的一个堵塞了，所以说你这个眼睛眼压慢慢就恢复啊。尤其像这个视神经萎缩，你看为什么说36味透眼贴这里边除了啊说有这个南海珍珠啊、天山雪莲、藏地通天眼， 它还有这个像这个霍山石斛贵州。

0: 不千里光入药，因为这两味药材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的同时，你视神经细胞它就能恢复，视神经细胞恢复了，你眼睛看东西啊，它就没有这个缺边少角的情况了，你看东西就看得全了啊，而且你的视力上能恢复。你像你的眼睛通过这四个疗程调理后之后啊，这个视力就是恢复到个 0.78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呀太好了，嗯，
0: 哎，
1: 嗯，
0: 但是这个活动啊，你要参加怎么办呢？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报名，因为咱们现在活动啊，这个最后一小部分的救助资金了，要提前结束。你报上名了，这四个疗程你能享受到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如果说你没报上名，你或者是不在名额之内的，那这四个疗程你只能按原价去买了啊。
1: 啊，是打场外的那个电话订、
0: 哎、
1: 哈。
0: 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1: 行行行，那我知道了，王老师，我现在打电话，那谢谢你了啊。
0: 哎，那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好，谢谢，再见。
0: 哎，
2: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世可名36味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味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3: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5: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4: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6: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我家是天津的啊。
0: 啊。
6: 跟你通通话，我特别高兴啊。
0: 嗯。
6: 因为我用了这个36味透眼贴了，
0: 嗯，
6: 这效果特别好，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把眼睛贴好了，省钱、还少遭罪。
0: 少遭罪，嗯。
6: 哎，是。你看我现在4个疗程，我都停药半个多月了。
0: 哦，都停药了。
6: 哎，是停药期间一直也没反弹、没反复。
0: 嗯，
6: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恢复情况啊。
0: 好，
6: 我今年72了啊。
0: 嗯。
6: 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
0: 嗯。
6: 有这个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6: 眼底出血。
0: 啊。
6: 还见着风就有流泪。
0: 嗯。
6: 那时候是眼前头老是雾蒙蒙的啊，刚开始。我也没往心里去，以为年龄大了都这样。
0: 嗯，
6: 但是后来这层大雾越来越厚，看东西看不出去了。
0: 嗯，
6: 这眼底出血那个大黑块也吸收不了，老在眼前挡着。
0: 啊、
6: 哦，哎，慢慢的看东西又开始变形了。
0: 嗯，
6: 平坦的地面看上去就坑坑洼洼的，也不敢迈腿。
0: 嗯，
6: 那时候啊，
0: 黄斑病变导致的。
6: 哎，是。
0: 嗯。
6: 基本上就不能出门。
0: 嗯，
6: 因为你看那楼梯都是倒下来的，这视力也不行。
0: 嗯，
6: 那时候视力左眼是0.05，右眼是0.03，几乎跟瞎了没啥区别。
0: 嗯嗯，
6: 而且这视力吧，还是一天不如一天。
0: 嗯，
6: 也用过不少药。你说吃药吧，它伤肝伤胃。后来吧，这是听到这个36味透眼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对，
6: 而且这成分好，是由36味药材组成的啊。
0: 嗯，
6: 成分里边有通天眼，还有南海珍珠。
0: 对，
6: 当时我也没犹豫，我就买了4个疗程。
0: 嗯，
6: 哎，我拿到手，我用上之后啊，这效果真的太快了。
0: 嗯，
6: 你看当天啊就见效了。
0: 好，
6: 当天贴上之后就感觉这眼睛凉哇哇的，挺舒服的啊。
0: 嗯，
6: 哎。用了10天，我见到风就不流眼泪了。

0: 而且这眼睛也不刺挠了、
1: 嗯、
0: 也不像原来那么胀得呼的难受了。
1: 嗯，好。
0: 这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啊，这眼底出血那个大黑块就慢慢的吸收了、
1: 嗯、哎，
0: 这个眼前比以前亮堂多了。
1: 嗯，
0: 用完两个疗程的时候啊，这雾就散了。
1: 嗯，
0: 而且这个眼睛也不变形了，这也敢迈腿了、
1: 嗯、
0: 这地面也变得平坦了。
1: 嗯，
0: 还能看看电视了。
1: 嗯，
0: 哎，也敢出门了。家里力所能及的家务活都能干了、
1: 嗯、能干活了。嗯，
0: 哎，是，你看现在啊，四个疗程停药都半个月了吧。
1: 嗯，
0: 现在这个一直也没反弹没反复，眼前的层大雾是一点都没有的。
1: 嗯，好。
0: 这眼睛不变形了，这视力也提高了。
1: 嗯，
0: 现在一个眼睛是 0.6、
1: 嗯、
0: 一个眼睛是 0.5、
1: 嗯、很好啊。啊，
0: 哎，是，现在啊我特别高兴啊。
1: 嗯，
0: 你说这眼睛变好了，出去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1: 嗯，
0: 这心情也跟着变好了。
1: 嗯，那当然了，因为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嘛。啊，你看你在没用上啊，就是咱们36味透眼贴之前，你有没有想到你眼睛能恢复到像今天这样啊？
0: 没有，
1: 没想过，是吗？
0: 嗯，哎，是。
1: 因为什么大家没想过啊，你们过去的治疗方法上走的弯路太多了，就是没用对方法。你看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36味透眼贴啊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上它不一样。你看我治疗眼病上跟别人也不一样，为啥不一样呢？咱们不单说是要解除眼睛当中的症状问题，同时得要恢复你的眼细胞，得要让你们的视力去恢复。因为好多眼病患者，你看得上眼病之后，他最损伤的是什么？视神经，眼睛细胞。所以为啥说大家视力上下降会这么快？原因就在这儿。而36味透眼贴，它作为咱们第五代加强型高科技产品啊，你看它把这个36味的名贵的道地的野生药材，它经过了两次破壁提取，它没有任何杂质，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且它穿透力非常强。你看你停药这半个多月，说为啥没有出现任何反复的迹象呢？因为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它没有任何眼毒的存在，就是要把这根儿给你拔除了。你看，你只要去看你的眼组织结构，它每一层它都是干干净净的。你想，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每一层当中都是干净的，你眼睛还会受到这些眼毒的破坏吗？它还会再出现复发吗？哎，这就是为啥说，你看大家，你别说停药半个多月，你就是停药个1年、2年、5年、8年、10年、20年的，你眼病好了，它将来以后它也不会出现反复发作的情况了啊。
0: 嗯，
1: 哎，
0: 那就太好了，王老师，
1: 嗯，
0: 你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啊，
1: 嗯，
0: 我也挺满意的。
1: 嗯，
0: 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是真好。
1: 嗯。
0: 啊，这不我听说现在有活动了，1000多块钱，然后买俩疗程还挣俩疗程。
1: 对，
0: 说是只有一小部分，可能要提前结束了。
1: 提前
0: 这回我想给我弟弟给他订上一份。
1: 啊，他是什么眼病啊？
0: 啊，我弟弟今年68了啊。
1: 嗯。
0: 他是有这个玻璃体混浊，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
1: 啊，
0: 嗯。眼前飞那个小黑虫子、小黑点子，晚上吧，看不到路。这不是我恢复的挺好，就想让他也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把眼睛治了。
1: 好，因为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这个疗效上我不多讲了。你弟弟这个情况啊，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这叫什么？这叫夜盲症啊。
0: 嗯，
1: 完全可以通过啊36味透眼贴进行治疗，也是让他按照呢一定按4个疗程来治啊，因为4个疗程它是一个足疗程用药。
0: 哎，
1: 这次你要给他报名参加活动呢，参加上了这4个疗程，你就自己承担1000多块钱就可以。但是因为现在呢名额不多了，这活动要提前结束，怎么办呢？你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先去把这个名额先报上啊。
0: 哎，行，
1: 哎，好，
0: 嗯，
1: 那就抓紧时间去报名。
0: 谢谢，啊，
1: 嗯，
0: 哎，
1: 好，我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2: 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0: 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1: 王老师您好啊。
2: 嗯，你好。
1: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
2: 嗯。
1: 我是个黑龙江哈尔滨的。
2: 哦。
1: 今年76岁了。
2: 嗯。
1: 哎呦，我这个眼睛啊，可以这么讲话。
2: 嗯。
1: 多亏了这个36位套眼贴了。
2: 哦，你也是老朋友了。
1: 哎，可不是呗。
2: 嗯。
1: 因为我这眼睛啊，我这一天那时候活的都没，心里都没缝。
2: 嗯。
1: 因为我在那我总寻思这眼睛是瞎了，可是我也不糊了。
2: 嗯，你看眼睛对人来讲非常重要啊啊！我也跟大家说过，人的健康啊，尤其上岁数，你别总是拿那个血压和血糖去衡量你健康的标准。你眼睛要看不见了，你生活当中很多事儿你就做不了，你就没有办法去正常自理，是不是？
1: 是呗。
2: 哎，
1: 哎呀，那时候那眼睛可差劲了。
2: 嗯。
1: 又疼，完了看不清。
2: 嗯。
1: 你上医院检查的时候有青光眼。
2: 啊、
1: 哎，有的脖子挺浑浊吧？
2: 嗯，
1: 还有的视神经萎缩
2: 啊。啊，这么多眼病。
1: 哎呀，那时候那大夫都有点，我看那个意思，都有点不太乐观。
2: 嗯。
1: 眼睛疼不说，胀得红疼不说，我看东西还到最后吧，看东西都看不全了。
2: 嗯。
1: 去看看那视力表。一个0.1，1个0.2，
2: 你看视力也下降了，
1: 跟睁眼瞎差不多。
2: 嗯。
1: 后来我听你讲那个36位透眼贴是那个第五代产品。
2: 嗯。
1: 后来我就心里我就合计，能发展到第五代那肯定不错呀。
2: 嗯。
1: 我那时候我也没敢多买，我就先买俩疗程看看。
2: 哦。
1: 哎，现在呢还有3天就用完了。
2: 嗯。
1: 哎，现在的眼睛行了，
2: 嗯，
1: 哎，也不疼了，也不胀了，
2: 好，
1: 看啥都清楚的，
2: 嗯，
1: 也不变形了，
2: 嗯，
1: 哎，这眼是没事，我还出去上早市夜市溜达溜达，
2: 那、现在能出门了，
1: 能出门了，这
2: 好，
1: 现在这个缝好像打开了，
2: 缝打开了，嗯，很好啊，
1: 啊，我这两天听着有时候活动挺好的。买两条长的送两条长，
2: 对。
1: 后来我就寻思是，就这么好的产品，
2: 嗯，
1: 我再订一会儿，
2: 嗯，
1: 我就预订的两条长送两条长的、
2: 嗯。好，你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啊。不管说大家你是用上一个疗程也好，两个疗程也好，咱们36位透眼贴，它能够成为第五代加强型高科技产品，咱们眼科的一个专用药，就是因为它自己独特的治病功效。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只要你们对症啊，你看用上36位透眼贴，没有一个看不到治病效果。它临床就是在咱们三甲医院将近10年的时间，康复了得有上100万的眼病患者。你看，不管多大岁数，你是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你是什么样的眼病，36位透眼贴，只要说你能用，你在它的治病范围当中的，你看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眼病患者治不好的。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出现这个反弹复发的情况，所以说你看，别说用上两个疗程了啊，你就用上一个疗程，它就有一个疗程的作用，两个疗程有两个疗程更好的效果。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你这样把这4个疗程的足疗程用药坚持用完啊，你看36位透眼贴，把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给你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干净，再修复你的眼细胞，就是让大家这个眼睛能够恢复到你健康时候的眼睛，让你们生活上能正常自理。所以啊，这回你要参加活动，那得赶紧去报名了，因为它要提前结束啊。今天发完今天结束，明天发完的明天结束。你要跟咱们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预定上了，这个活动啊你才能参加上啊。
1: 啊，好的好的，
2: 哎，
1: 抓紧。
2: 好，抓点紧吧，也祝您呢早日的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1: 再见。
2: 好，
0: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啊。
3: 嗯，我是河南新乡的，我叫王桂兰。
2: 哎，嗯。
3: 我前天的时候啊，订了一份36位透眼贴，我享受到了

0: 1000多块钱，买2个疗程赠2疗程的。
1: 嗯，好。
0: 可是我这订上之后吧，现在没收到呢。我打他打这个电话，想让王老师啊，你帮我问一问，催一催。我就听说有一部分地区都没有了，我怕把我给落下了，我也赶不上有这活动。我订上了没给我送来，我心里不踏实。
1: 哦，好，确实啊，现在是有一部分地区啊，已经没有这个优惠政策了。咱们现在呢，这次活动也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但是呢，你已经啊报上名了，这个优惠活动啊，你就能参加上。那为啥说到现在为止没给大家送到啊？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报名的人多，咱们给大家送啊，也得按照你们那报名的先后顺序来送，可能是没排到你呢啊。但是既然名额抢上了，那即使说咱们优惠活动结束了，你这份呢也是依然单独的给你留着呢，就等着给你去送呢啊。
0: 好的，好的，
1: 哎，
0: 有了王老师这话，我这心里踏实了。我
1: 哎，
0: 就是冲着36味抽眼贴啊，他也不打针，他也不吃药，对人也不手术，对人伤害少，然后啊，产品又好，又是第5代的产品，我才订上的。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王老师，我今年58岁了，但是啊，我有高度近视，600多度的近视镜，我不戴着，我看不见，什么也看不清。哎，就是戴着眼镜吧，你看看多年了，他这眼睛啊有这个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病变。哎呀，我戴着眼镜的时候，我这眼前呢那小黑点子串过来串过去，那个黄斑病变，那个还有黄斑水肿，看东西啊都变形。我这视力啊太糟糕了，我这左眼啊是0.06了，右眼0.07。
1: 啊，这个视力太低了啊！
0: 对呀，很多事情我都做不了，出个门啊，那孩子呢也不放心，我老伴儿也不放心。你看你这视力这么低，那车辆看不清，你再撞了，再看不清那个红绿灯，你再出事儿。所以因为这个眼睛不好啊，我经常都憋在家里，不敢自己出去。
1: 不能出门，因为你现在这个视力太低了，连0.1的视力都不到啊。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刚才我听了，高度近视引起的眼底当中病变了，一个是啥呢？是玻璃体混浊，再有一个就是黄斑区的病变，啊，有这个黄斑水肿。你用这个36味透眼贴完全对症，啊，你看，既然王老师说你能用，就意味着什么呢？你这病我就有把握给你治好。你定这4个疗程啊，够用了啊。咱们36味透眼贴。它通过这个36味透眼明目肽，你看它能把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啊！你就用上当天，我告诉你，当天你就能看到效果。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不但说你眼睛玻璃体混浊能好，这小点儿它慢慢就消失了，你看东西它也没有这种扭曲变形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能让你视力恢复。你像你这个年纪，你的视力就是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哎呀，太好了，王老
1: 哎，
0: 师，我花了不少钱了，我用了这么多年的药，我的胃都吃坏了。哎呀，我这好不容易订上了30味透眼贴了，你帮我催一催，你尽快的给我送过来，我赶快用上。我可不想睁那个做那个睁眼瞎了。
1: 我知道大家着急，你这样，我这就下节目，然后呢给你去问一问，让咱们工作人员呢早点给你送过去啊。
0: 好的，好的，
1: 哎，
0: 万达新乡的，你记住我啊。
1: 好，好，好，好，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谢谢，谢谢王老师啊，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明天我们再见。
4: 为庆祝第5代加强型产品市可名36味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味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

0: 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1: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FM 91.8，北京时间16点整。4:00 PM。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首先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的提示。在昆墨高速公路呈贡往昆明主城区方向，在联大立交路段，一辆货车发生单方事故侧翻，现在呢，它占据着右侧的一条半车道。事故中没有人受伤，但是民警已经在现场进行处置了。因为是发生的是侧翻，因此呢，处置这起事故需要一些时间。另外呢，昆明火车站周边的春城路、永平路、北京路、站前路现在车都较多。昆玉高速公路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民权立交入口这里车多，但通行基本保持正常。目前呢，受到了在联大立交路段货车发生单方事故的侧翻的影响，那目前呢，这个路段的车流量比较大，行驶缓慢，再次提示大家呢，请特别留意。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今天9月24号，西山景区加滇池索道线上联票正式发售，游客购票后凭二维码即可乘坐滇池索道游览西山龙门，并搭乘景区电瓶车和环保大巴，最高可享15元优惠。联票分淡旺季定价，首批推出 AB 两种类型。22号，由云南省成派的第26批中国援乌干达医疗队在昆明举行出征仪式，启程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工作。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23号指出，减重训练应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目前超过95%的3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可前往咨询接受指导。23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涉黑头目黄大发等28名被告人进行二审公开宣判，裁定驳回黄大发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黄大发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以上是9.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8，天气早知道。
4: 天气方面，这一节我们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多云，15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晴转多云，22到34度；富民天马山多云，11到28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多云，16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13到27度；官渡古镇多云，15到27度；丽江古城多云，13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5到27度；东川红土地多云，21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6到19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16到28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多云，15到27度；大理古城多云，15到27度；楚雄彝人古镇多云，15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6到29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 91.8。
3: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7: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3: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7: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3: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职场人

0: 耗源于这么几点：一、完美主义思维，过度自我苛责，事事追求极致，容不得半点失误，一旦工作出现小纰漏就陷入自我否定，过度放大自身不足，长期自我施压，让心态时刻紧绷；二、边界感缺失，过度承接情绪与压力，不懂拒绝，习惯性迎合他人，盲目承接超额工作和他人负面情绪，过度在意领导同事的看法，把职场人际压力内化为自我精神负担；三、过度思虑，沉迷未发生的焦虑，习惯提前预判风险，脑补最坏结果，工作尚未推进就被未知的焦虑消耗精力，过度思虑纠结，让身心持续处于焦虑状态。三个快速调节法，告别当下焦虑。一、四七八呼吸法，三分钟平复躁动情绪。职场随时可用的解压方式：鼻吸四秒，屏吸七秒，嘴呼八秒，重复3到5次，快速调节神经状态，缓解职场紧张、心慌和焦虑，让躁动情绪快速平稳。二、五四三二一感官着陆法，跳出思维内耗。思维混乱、胡思乱想时，用感官锚定当下，看5样物品，听4种声音，摸3种触感，感受2种身体状态，深呼吸1次，强行拉回游离思维，打破过度思虑的内耗循环。三、15分钟无意义放空，清空大脑缓存。大脑长期紧绷是内耗关键，每天预留15分钟放空时间，不刷手机，不处理工作，单纯静坐观景休息，给大脑减负，养成低内耗心态，稳住职场状态。一、认知重构，戒掉完美主义，接纳不完美，摒弃必须完美、出错就是失败的极端思维。职场没有绝对完美，完成优于极致，接纳自己的能力边界和工作小失误，放下自我苛责，就能减少大半内耗。二、建立职场边界，温柔拒绝，适度自私。职场核心是做好本职，提升自我，而非取悦他人。学会温柔拒绝超额工作，隔离他人负面情绪，守住自身精力边界，是高级的职场自律。三、拆解压力，把大事变小，缓解无力焦虑。将复杂任务拆解为多个微小可落地的小目标，专注当下，分步推进，用行动替代焦虑，从根源杜绝内耗。四、情绪正向释放，别让负面情绪堆积，负面情绪切忌堆积隐忍，每天预留少量时间，通过运动、倾诉、听歌等方式释放委屈与压抑，用正向小事对冲职场压力，避免情绪堆积引发心态崩塌。下面播出工作动态。2026年云南省中医诊疗技术操作职业技能竞赛复赛在昆落幕。近日，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委、省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云南省中医诊疗技术操作职业技能竞赛复赛在昆明官渡古镇广场落下帷幕。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48名参赛选手展开激烈角逐，分享参赛感悟，并进行现场颁奖。本次竞赛围绕中医知识竞答比拼、中医功法展示2个环节开展，以弘扬工匠精神、建设健康云南为主题，紧贴中医诊疗相关知识，旨在检验中医药工作者的专业素养，全面展现全省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的精神风貌，将进一步激励广大中医药工作者扎根基层，利用中医药传统优势服务群众，为推进健康云南建设贡献中医药智慧与力量。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2: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91.8 健康随行。

Hello，Hello，hello, 各位下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 九一点八，继续收听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精彩的节目内容。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今天的九一点八一路护航要跟您聊聊健康的事儿。话说，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他们的脖子和身上会长出一些小小的肉粒啊？当然，事实上我观察到，我们有一些朋友确实有这样的现象。那么问题来了，这样的小肉粒它究竟是什么？有很多朋友呢就会下意识的会用手去抠，那么另一个问题就是它能用手抠掉吗？其实呢我也问过身边有这样现象的朋友，那他其实说是抠不掉的。那么也有的朋友说可以抠掉过，那这个能抠掉的和抠不掉的是同一个性质的东西吗？那这些问题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一起去探索一下。其实呢这种小肉粒严格的说呢，它其实就是皮肤上长起的一些小凸起。这其中啊有一种小肉粒特别常见，它会长在像脖子呀腋窝这样的部位。其实呢它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学术名称，叫什么呢？叫皮赘。皮是皮肤的皮，赘呢就是累赘的赘。在医学上其实它还有一个更加官方的学名，医学上呢这种皮赘叫做软纤维瘤。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个皮赘，说说这个软纤维瘤，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问题就是，你首先需要判断一下你观察到的自己皮肤上的这样的小肉粒究竟是不是皮赘。那么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会长这样的一个东西？长这个东西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有一些皮肤性的疾病，甚至是啊我们身体会有一些疾病？那这种如果是疾病的话，它严重吗？又该怎么去处理呢？这一系列的问题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都将和大家一一的去分享，一一的去探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个脖子，特别是脖子和腋下，当然身上也会长这样的小肉粒，这样的皮赘软纤维瘤，它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一种东西，它是不是意味着疾病，那么它严重吗，有什么办法可以去处理呢？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事儿。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65号信息源观察到，在城市南片区春城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过了永平路口大约

0: 100米左右的位置，右侧车道上有两车擦碰的交通事故，后车注意观察，小心避让。目前这个路段通行较为缓慢。另外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留意，昆墨高速公路在呈贡往昆明主城区的方向，在联大立交路段，目前呢正在处置一起货车单方肇事的侧翻的交通事故。目前呢，这一段上交通压力比较大，车尾呢是排到了大隅互通的位置，从大隅互通一直到联大立交，通行都较为缓慢。那目前呢，在昆墨高速公路、昆玉高速公路在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的这一段，除了大隅互通到联大立交一段车多，另外呢，在呈贡全线一直到杜家营这一线，车流量都是较大的。而在出城方向上呢，目前杜家营立交现在的交通压力也较大，回城方向上还有一个路段，就是民权立交的入口，这个地方也有缓行，车友们请特别留意。另外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目前二环快速系统上，南二环呢从宁波立交到福海立交双向，还有从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然后呢在石虎关立交，还有一个就是东二环路从石虎关到菊华再到大树营立交，现在呢车流量都非常大，从石闸立交到大树营立交北向南方向也有缓行的情况。尤其要提示大家留意的是，目前北二环从小庄立交一直到教场立交这一段通行非常缓慢，再次提示大家保持耐心，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另外呢，还要提示您的就是进出昆的几条高速公路上，首先呢就是昆墨高速公路呈贡往昆明主城区方向是联大立交，这里正在处置一起货车单方肇事发生侧翻的事故。另外呢就是昆石高速公路目前在回程方向上马廊立交到科技园立交之间也有状况，正在处置当中，目前这一段也是缓行停停走走的状态，车友们请格外留意。那城市的晚高峰正在酝酿当中，我们看到现在呢在昆安高架目前呢在高窑枢纽立交这个位置，各个方向车流量也较大，在这些拥挤路段行车时，注意车友们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假期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旅游项目时，务必选择景区合规项目，根据自身年龄、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体验项目，不跟风冒险，全程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道路情况呢，我们再提示大家留意，松工高速公路松明往工山方向在金索到寻甸北一段车流量非常大，目前是通行缓慢的状态。另外来自高速五支队提示，昆石高速公路双向车流量增大，请过往车友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明天我们就会迎来中秋假期，那今天呢也是中秋假期前的这个下班高峰，下班高峰来势汹汹，当然还有一个短途出行的来势也是很汹涌，车友们呢在拥挤路段行车时也请格外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7: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8: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7: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8: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7: 锁定 FM 91.8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91.8一路随行，一路护航，继续呢陪伴您前行的道路。我是海燕。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关于皮赘。刚才我们解释了什么是皮赘，那其实呢就是我们皮肤上长出的一些小肉粒。那我们特别呢会把脖子、腋窝这些特殊位置长出来的这种小肉粒叫做皮赘。那其实它还有一个更加官方的名字，官方的学名啊，叫软纤维瘤。那皮赘究竟是什么呢？首先，皮赘它在本质上啊，就是皮肤组织的局部增生。这个性质呢，我们要首先清楚，它是皮肤组织的局部增生。这个增生的成分是什么呢？其实主要就是松散的纤维组织。这一点呢，我们从它的学名软纤维瘤也能够略见一斑。也正是因为它这个增生的成分是松散的纤维组织，所以学名呢就把它称作是软纤维瘤。但是这个名字当中啊，软字还好一点，那个瘤真的让人心头一紧，是不是？看到这个名字就有点担心。这个呢，我们首先说明一点啊，这也大可不必。皮赘这种瘤它肯定是良性的，不会恶变。更重要的是，它其实只是增生而已，它没有真的肿瘤细胞。所以呢，先不要被吓到了。那其实呢这个小问题是非常常见的。不考虑年龄的话，大约我们整个人群当中50%到60%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实际的情况是，年龄大的人更容易出现。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啊，曾经有一个统计的数据，说是在50到59岁的人群当中，2/3的人都有皮赘，而20-30岁甚至更年轻的人则比较少有这个困扰。那么问题又来了，这个皮赘的外观它都有一些什么特征呢？我们一起来说说啊。首先呢，我们要特别的定义一下它的基本形态呢，就是肤色或者是深色的小肉粒、肉疙瘩。那有的呢是和皮肤有把相连的，大小呢一般是几个毫米，极个别的呢更大一些。那但是它普遍呢都会小于2.5厘米，质地呢是偏软的，就像这个皮下的脂肪一样啊。部位呢多出现在像脖子呀、腋窝，但是躯干就身上呢也会有，还有一个就是腹股沟这个地方也会出现。个数呢一般不会只出现一个，它会出现多个。这就是皮赘。它的症状呢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不会瘙痒，更不会疼痛。所以呢也是很多朋友觉得，那它长着就长着吧，不影响吃不影响喝的，也就跟它和平共处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随时间会出现一些变化，那通常呢会逐渐的增多变大，但是它的变化不会是突然之间就发生变化，而是随着时间缓慢的变化着。这就是它的一些特征。那么有没有自愈性呢？回答，没有自愈性，它不会自己就消失掉，不在了，好掉。另外呢，也有一些朋友非常担忧它的有没有传染性。很明确的说，这个肉赘、皮赘它是没有传染性的。那这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关于这个皮赘的外观，它具备这样的一些特点。那问题来了，我们人的身体为什么会长这样的皮赘呢？很多人都会很好奇，我们为什么会长这样的皮赘呢？既然我们在上面提到说这

0: 这个疲惫它不是传染来的，那它是怎么来的呢？要展开的说一下的话，其实这个原因还是蛮多的。那么有这么几个主流的原因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年龄到位了，就是年长的人就会更容易出现。我们之前提到过，就是年龄增长跟这个疲惫的关系是很大的。主流的看法呢，也认为疲惫其实就是皮肤的一个正常衰老的现象，一方面呢有纤维组织增多，另一方面呢还有皮肤弹性下降，甚至是皮肤弹性丧失。那这从疲惫软趴趴的那个外观你也能够分辨得出来。那么还有一个主流的原因呢，就是体重到位了。胖呢其实是疲惫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胖的人啊长疲惫的概率相对会更大一些。但是说到这个具体的机制，那就非常非常复杂了。目前呢科学家们也还正在对它的这个机制做出研究，目前的医学界还没有非常确切的结论。还有一个主流的原因呢，就是遗传起作用了。它不会传染，但是呢它有一些遗传的因素在其中。这个和指的就是疲惫和遗传有一些关系。比如说啊，如果家族中长辈很爱长这个疲惫，那么后辈呢也相对更容易的继承下来，年龄增长之后呢会逐渐的会出现。那么这里面要关注的其实啊，是有的人啊是他的内分泌出问题了。内分泌出问题了以后呢，表现在了他的体表皮肤啊、脖子呀、腹股沟啊、腋下呀、躯干的这些部位。对个别人来说，疲惫和内分泌系统是有一些关系的，这体现在疲惫和血脂异常、二型糖尿病、还有胰岛素抵抗、其他的激素失衡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在正常的情况下呢，皮肤的表皮细胞会通过特定的干细胞维持更新和修复，但是当这些干细胞受到某些刺激，你比方说像内分泌还有代谢系统的因素，在它们的作用之下，那就有可能会被激活，就导致这个细胞出现过度增生的现象，并且逐渐的就形成了疲惫。疲惫呢，一般认为就是这么来的。甚至呢，也有学者提出说，有时候啊，脖子和腋窝有很多疲惫的话，那可以用来提示是否有胰岛素抵抗和糖尿病的问题。不过呢，其实这种关系的对应也不是100%。他们并不是100%对应的这种关系，毕竟呢我们刚才说引起疲惫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还真不能够就用某一个方面就去标记它，就是没有办法建立这种就是非此即彼的这种关系，没有这种强烈的对应关系。那长疲惫就是得病了吗？是什么问题呢？一会儿我们接着说。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里呢，我们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在城市南片区春城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过永平路口大约100米。

0: 一处，右侧车道上两车擦碰，后车小心注意避让。另外呢，目前还要提示大家特别留意的是，在昆墨高速公路呈贡往昆明主城区方向连大立交路段，货车发生单方肇事发生侧翻的事故正在处置当中，事故现场占据右侧的一条半车道，没有人员受伤，民警正在现场处置。另外呢，就是目前在松公高速公路松明往工山方向经所至寻甸北一段车流量非常大，通行缓慢。来自高速五支队刚刚提示的最新消息，昆石高速公路昆明往石林方向在杨宗隧道内发生追尾交通事故，目前事故现场占据左侧的车道，车友们只能通过右侧车道勉强通过，过往的车友进入隧道前提前并入右侧车道，开启大灯减速慢行，确保安全通过。那目前呢，杨宗隧道内的道路通行较为缓慢，再次提示大家留意。那目前呢，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已经全面迎来了中秋小长假前的出行高峰。现在呢，在北二环路主要是小庄立交到教长立交一段，西二环路呢，目前主要是西苑立交到明波立交一段，往昆武方向呢，则是从小屯立交往昆武出城方向。再有呢，就是南二环目前是全线，尤其是在福海立交和石虎关立交一段。东二环路呢，目前主要是在大树营立交这个位置，车流量都非常大。那进出城的路段上呢，目前昆石高速公路从石虎关立交到朱家村全线车流量大，昆区高速公路目前呢出城方向是从小庄立交一直到丰源立交，那回程方向呢，目前主要是在九龙湾立交前后这一段有缓行的情况。那此外呢，我们还要特别提示一下，广福路上目前在官渡古镇的路口、耳际路口，这些路段上车流量都比较大。那昆玉高速公路目前呢是回程方向，目前呢从连大立交一直到锦绣立交再到王家营一线车流量非常大，再有呢就到了民权立交入口这一段也有缓行，出城方向目前主要是在杜家营立交这里车流量非常大。同时呢，目前彩云北路在出城方向往呈贡方向，现在呢在耳际路口这里也是需要多等候两个信号灯的周期才能通过这个路口。那这些路段都特别提示大家格外留意。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近日，奇瑞新能源 iCar V27 长续航版登上减免车辆购置税目录。该车定位中大型 SUV， 搭载 1.5T 增程式动力系统，电池包容量为 51.203 千瓦时，纯电续航里程为200公里，燃油消耗量为每百公里 7.4 升。近日，新款标致5008正式上市，共推两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16.97至17.97万元。新款车型对配置细节进行了调整，新增内饰配色，进一步满足了不同用户的审美需求。日前，仰望行政级轿车接近量产车型谍照曝光，新车预计售价超200万，车长预计在5.5米左右，尺寸与迈巴赫 S 级接近。据悉，新车将拥有全新技术。近日，蓝图梦想家9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6款车型，售价41.99至52.99万元，包含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版本。新车将成为梦想家的高端产品矩阵，车型尺寸与现款梦想家稍有差异，仍然会是一款7座 MPV。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不少啊，受花粉过敏困扰的人提出这样一个疑问：自己原来不过敏，为什么这两年就开始过敏了呢？这一节我们就来简单的分析分析。有专家分析说，有两个可能的主要原因：一是花粉暴露量增加，目前全球气候变暖，花期延长，空气中的花粉量持续高度提升，长期累积

0: 超出人体免疫耐受阈值，就导致一些患者原来不过敏，现在变得容易过敏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很多人免疫状态失衡，长期压力大、熬夜、感冒、劳累都可能诱发免疫失衡，让人们对花粉产生过度免疫反应，即过敏。易过敏体质者尽量错开花粉浓度高的时段外出，做好个人防护，减少过敏困扰。在生活当中要规律作息，劳逸结合，适量运动，保持良好的睡眠，这些都更加有益于维护机体免疫平衡。出现过敏症状的时候，也请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用药治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2: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1: 锁定 FM91.8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91.8， 继续收听我们的91.8一路护航，我是海燕。今天呢，和大家说说这个皮肤上的这种小肉粒。我们刚才探索下来呢，确认它就是皮赘，学名叫做软纤维瘤。那它为什么会出现呢？其实就是皮肤纤维组织的增生。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长皮赘是一种病吗？那有的朋友就说，哎，长这个皮赘啊，就是这个病毒疣啊，这挺说起来就挺吓人的啊。其实有一种皮肤问题就很容易跟皮赘搞混淆。那这里我们首先要来区分一下，就是病毒疣和皮赘是不同的。病毒疣呢，其实是另外一类常见的皮肤病，它可以根据表现细分为寻常疣、丝状疣、扁平疣等等等等这几种。这几种病毒疣呢，在外观上跟皮赘确实是有一些相同点，不过本质上它们是不同的皮肤问题。那这里呢，我们就重点的来区分一下皮赘和常见的病毒疣。那么首先呢，这个寻常疣啊，它的这个肉疙瘩和这个肉粒和这个我们的软纤维瘤的这个其实呢是非常非常不同的，它们从外形上看也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这个寻常疣呢，这个肉粒更圆，好像要更饱满一些。然后丝状疣呢，哎，它的颜色呢没有那么红，跟皮肤的颜色差不多，但是呢它非常的不规则，感觉就像是好像很容易就能这个揪掉一样。扁平疣呢，好像就跟我们寻常的这种就是脸上爆个痘啥的哦，长得更像一点点。这几种呢虽然有一些相似，但其实它们有很多的不同。我们来梳理一下哦，皮赘和常见病毒疣的区别。首先呢，从病因上来看，皮赘是皮肤增生，而病毒疣呢其实是 HPV 的感染。不管是寻常疣、丝状疣还是扁平疣，它都是 HPV 的感染。那么再说说它的基本的形态，皮赘呢是软软的那种肉疙瘩，而病毒疣就不同了。像寻常疣它是粗糙的硬颗粒，丝状疣呢是纸状的硬颗粒，而扁平疣呢是扁平的那种小疹子。常见的数目的话，皮赘是多个，寻常疣呢是单个或者少数几个，丝状疣呢也是单个，但是扁平疣呢一般不会只出现一个，就是多个。常见的部位呢，皮赘是在脖子呀、腋窝这些地方，但寻常疣的是凡是皮肤暴露的部位都可能会发生，而丝状疣呢更多的会出现在面部，扁平疣呢则面积更广一点，面部啊、胳膊啊、手上都可能会有。好发的年龄段呢，皮赘是中老年人为主，那寻常疣的话就不分年龄了，老少

0: 都可能会出现，还有丝状油也是。那么这个扁平疣呢，则是以青壮年为主。传染性的话呢，像皮疹是没有传染性的，但是病毒疣都有传染性。再说这个自愈性啊，皮疹是无法自愈的，但是呢，像一些病毒疣，它则是有一定的自愈性，这个呢是因人而异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这个看一看啊，这个像我们要说到这个皮疹的话，哎，这个如果是一个肤色的肉疙瘩，圆形，然后呢，表面甚至有正常的这种皮肤纹理，但是呢，也不粗糙，没有质地坚硬的感觉，那么它应该是个什么呢？就是皮疹。那么，民间啊有一种说法，说这个长了皮疹，可以用你一根头发，然后呢绑在这个根部，然后一扯，可以用头发丝掐掉。下面就回答一下这个操作到底行不行啊？那么，其实首先要强调一点，有效的治疗是基于正确的诊断。那就是说，首先你要能够区分得清楚究竟是不是皮疹。那我们刚才说，虽然我们分析了很多皮疹以及与皮疹相似的一些皮肤问题的特点，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还是强调一点啊，诊断疾病是非常专业的一件事儿，因为有的皮疹是不典型的，而有的疾病跟皮疹又非常非常的类似，比如像丘疹性脂溢性角化症。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在这个地方如果展开说，那就实在太多了，那这个地方就不提了。我们想说的呢，就是诊断疾病是非常专业的事情，所以呢，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如果自己拿不准是什么问题，就不要自行去诊断，还是让我们专业的皮肤科医生去做出诊断，避免错误的判断，延误就医，耽误病情。那么其实呢，除了诊断这个一定要谨慎，那么治疗上其实也有很多坑是需要你要留意的。这是因为咱们民间真的有很多高手会分享一些狠活儿。对于皮疹来说，广为流传的一个办法就是刚才说的用什么头发丝儿绑住根部然后掐掉，看起来真的好有吸引力。有些人甚至都可能操作过。这个毕竟呢，有头发就行啊，还不花钱。但是呢，医生真的觉得不推荐这么做。医生的角度是绝不提倡这么操作的，因为这样做既不安全，更不靠谱。曾经呢，就发生过，这个有家长用这样的方法去去掉，小女婴。脸上的这样的一个皮疹，最后导致的这个化脓发炎，差点没让这个小女婴从此以后都不用再见人了。规范的治疗呢，才能有最大的收益，安全性也更加可控。所以呢，其实在医学上，目前我们可以采取很多办法来处理这个皮疹的问题。那比如说目前主流的几种办法也比较安全的。第一是激光治疗，它的原理呢是用二氧化碳这样的激光，高能量的激光可以很顺利的就去掉这个皮疹。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液氮冷冻，它是通过极低温度的液氮，通过破坏和冻掉增生的皮肤组织然后愈合之后它自然就会脱落。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剪除或者消除的治疗，那这个呢是一定是经过消毒之后，用手术剪或手术刀在根部剪掉或者削掉多余的增生的病变部位。那么具体选择哪一种呢，还是需要医生去综合评估的，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呢，一定不要自己去操作这个事儿啊。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3: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4: 权威路况。

0: 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今天呢是中秋节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那从午后开始呢已经出现了各条道路上的交通压力迅速增长的状态。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是整个的城市二环快速系统以及进出城的各条路段目前呢都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我们具体的来分析一下。首先呢看一下城市二环以内的路段啊，现在在城市核心区，像西昌路、滇缅大道、人民路、东风路、北京路、青年路，还有巡京街、南坝路、春城路等等这些路段呢，目前呢都有车流量大、有缓行的路段，在很多红绿灯路口都需要多等候一个信号灯的周期才可以通过。在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上，目前呢在这个整个二环快速系统上都出现了流量大的情况。那现在呢有这个行车缓慢的路段呢，主要是北二环路，北二环路呢是在教场立交路段，再往前呢教场立交路段呢是东向西的方向，那西向东方向主要是小屯立交到加油站这一段。西二环呢目前呢是从这个交林路口到小屯立交方向车流量非常大，那另外呢出城方向从西苑立交到明波立交流量也逐渐在增大。南二环的情况呢目前主要是从福海立交往明波立交方向，在福海立交这个位置，那从福海立交往关南立交方向对向，尤其对向目前的通行更加缓慢一些。而对向呢目前是整个整个二环，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再到关南立交到福海立交，现在呢全线车流压力都比较大。那东二环路上呢目前交通压力也在进一步增长，那比如说从大树营立交到石闸立交，再从小庄立交到金马立交，再从大树营到菊华立交到石虎关，这些路段上现在都有缓行的情况。那进出城的方向上，一个呢是在昆安高架，目前是回城方向啊，回城方向一个是在高窑枢纽立交，另一个呢是从这个汽修衣厂碧基路往民波立交方向有缓行。另外呢就是昆玉高速公路，目前从石虎关立交到朱家村再到民权双向流量都非常大。昆玉高速公路呢目前是回城方向除了民权立交入口这里有缓行，出城方向呢是从广卫立交到杜家营再到王家营，全线车流量大。回城方向呢受到了在联大立交这里有一起事故还在处置的影响，那目前呢从联大立交一直到锦绣立交全线车流量也都非常大。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提示一下，在昆石高速公路目前呢从回城方向在杨宗隧道内在小团山隧道内目前呢是有事故正在处置，现在呢车流量也非常大，有缓行的情况，车友们请特别的留意。在昆区高速公路在进出城路段，特别是回城方向啊，目前在九龙湾立交这个一段车流量也非常大，出行的高峰已经来临，车友们保持耐心，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

0: down。
1: 嘿、hey,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2: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1: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3: 91.8一路护航，一起陪您在路上，我是海燕。那今天呢，在接下来的这一段里，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疲赘的问题。疲赘呢，是我们的皮肤体表啊特别常见的一种小颗粒。那这个呢，我们特别的强调一下，首先疲赘它是一种皮肤细胞的增生而已，就是一种纤维增生。那它呢没有传染性，但是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把它和一些常见的病毒疣区别开来。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疲赘不会传染，但是因为受到 HPV 感染而患上的一些病毒疣，它是有传染性的。那这个呢就需要我们特别的要加以区分。那么另外呢，就是千万千万不要这个用这个所谓的一些民间偏方去处理这个疲赘的问题。当然处理一些病毒疣也更不可取啊。疲赘呢是不可以用什么头发丝儿在根部给它一掐给它掐断的，这是绝对不行的啊。因为会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通常呢目前主流的一些处理疲赘的治疗方法，包括激光治疗、液氮冷冻和减除或消除治疗。那么具体你适合用哪一种来处理，那我想这个问题还是交给咱们专业的医生来处理。因为具体选哪一种要进行一些综合的评估，比如说疲赘的大小多少，还有医生的治疗习惯和经验。那同时呢，当然也要结合你个人的治疗意愿来综合的进行一个评估和判断。那么甚至呢，其实这个医学界也有一个普遍的认知，你不治疗也是可以的。第一，它也不传染；第二呢，它的发展变化也是非常非常缓慢的。毕竟呢，这个疲赘本身它也是良性的，基本上呢也没有什么症状，不痛不痒，除了皮肤表面上有个小粒粒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它也不会传染，所以呢不治疗也是可以的，没有什么问题。只要你能够接受它，你也不讨厌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呢，不管是不是要进行医学干预，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是有一些注意一些细节问题的，有一些细节问题还是可以注意一下的。比方说啊，尽量避免过度摩擦刺激疲赘，毕竟呢它受到强烈刺激和损伤的话，它也会引起一些炎症或者是感染这样的问题。那如果造成这样的问题了，那就真的是问题了。比如说如果你发现这个疲赘这个小肉粒小肉疙瘩短期变化非常大，或者呢出现了像出血呀疼痛，那这种情况就建议赶紧去医院就医检查，进行评估，看看是不是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之前的判断是错误的，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小疲赘，而是其他的疾病，或者就是疲赘本身出现了一些局部的血管病变。这个呢就需要特别的重视，特别的要去处理和治疗一下了。好了，那以上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些关于疲赘的知识。这样说下来，其实是不是已经有听友觉得你这不是小题大做了吗？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小的问题，确实啊。但是呢我们也强调说，生活当中很多小问题我们要搞清楚它，既不能过度的恐惧它，但是呢也不能够完全的忽视它，我们以一个合适的态度来对待它，可能才是最科学的。

上来讲，皮坠确实是个小问题。那看清了它的真面目，既不用盲目的担心和恐慌，也知道如果发生了变化，该如何去处理了，对吧？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9.18一路护航就和大家说到这里了。那明天我们就迎来中秋节的假期了，祝大家假日愉快，也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顺送秋节。

0: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这时段，让我们一起连线指挥中心，了解最新的路况信息。你好。

0: 好，小孟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已经攀升到了1.86，在中高位运行，少数路口路段车流密集，特别是昆玉高速上行线、下行线行车的晚高峰都已经形成。昆明主城新市往呈贡目前的滞留车尾呢，在广播立交，经过杜家营收费站、小王家营斗南出口到昆玉高速的石龙路口呈贡副区，行车有点拥挤，特别是杜家营收费站的附近，行车流量呢显得饱和，车道呢全都排满，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请车友保持耐心，进行驾驶。回城方向联大立交车辆侧翻的交通事故现场全部撤除，行车情况恢复，行车的晚高峰也已经形成。经过联大立交呈贡副区，行驶往昆明主城方向，车的位置呢在斗南小王家营的出入口，车尾目前滞留在联大立交附近。相比较而言，经过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交通情况呢远好于昆玉高速，建议车友也可以选择陪伴左右之平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08济南交通之声。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今天西山景区加滇池索道线上联票将正式发售，游客购票后凭二维码即可乘坐滇池索道游览西山龙门，并搭乘景区电瓶车和环保大巴，最高可享15元优惠。教育部相关负责人23号表示，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石升级夺冠，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接下来让我们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杨松晨，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2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G80 罗富高速高班至归巢收费站之间双向路段进行电力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广西往富宁方向的车辆在归巢收费站立交附近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富宁往广西方向的车辆在归巢服务区附近进行临时交通管制。 G85 松工高速松明往工山方向潘索服务区路段近发生多车追尾事故，占用行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目前车辆较大的路段主要集中在G8511昆玉高速进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呈贡停车区双向路段， G78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王家营至科技园立交路段， G56曲松高速曲靖往松明方向翼龙服务区至小新街立交路段。途经以上路段的车友请谨慎驾驶。另外，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当前总体运行基本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一起来关注天气。昆明多云，16到28度，楚雄多云，16到28度，玉溪多云，15到28度，曲靖多云，16到29度，大理多云，15到27度，昭通多云，14到29度，蒙自多云，18到30度，普洱多云，18到29度，景洪多云，22到34度，宝山多云，15到28度，文山多云。

18到28度，临沧多云15到28度，芒市多云21到33度，丽江阴转多云13到26度，香格里拉多云5到20度，卤水多云20到32度。

0: 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0: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借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3: 九大权利，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4: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
5: 资讯又新又到位，
4: 路况准确
5: 又权威，
4: 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
5: 没错，
4: 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5: 来自你的关怀，
4: 你的关怀。

0: 来，我们逛逛咱们的大象新选商城，因为刚好是月满中秋礼遇双节的福利活动，即日起到10月10号呢，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满399减50的满减优惠券，下单是直接抵扣现金的。重点就是这个满减券啊，可以重复领多次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了就记得尽快用。活动期间呢，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还有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
1: 没有错，今天呢还为大家带来了两款福利商品，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以及杏花村原浆酒53度的清香型啊。现在呢正值换季啊，千万别再乱折腾咱们的脸了，气温就忽冷忽热，空气又很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已经很差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针对脸部肌肤，特别是白天的防护，晚上的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咱们可一定要抓住了。
0: 对，
1: 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被称为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高浓度的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针对肌肤的脆弱、屏障、垮脸等问题针对性修复。
0: 晚上呢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啊，可以深层的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什么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呢是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呢还不挑肤质，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脸部肌肤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
1: 没有错啊，今天这款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649元，现在大象新选商城的双节特惠，每满399减50元，最终到手仅需599，支持素颜马素颜，而且是品质有保障的。
0: 今天除了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我们再种草一个杏花村原浆53度的清香型白酒，因为像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哈，这个氛围感是直接拉满。
1: 没错，
0: 那山西杏花村的原浆53度的固态法清香纯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的工艺酿造，酒质呢是干净通透的，开瓶啊是那种清雅纯正的良香，就粮食的香气哈，
1: 没错，
0: 而且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顺，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呢是爽劲的清香，风味很正哦。
1: 没有错，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原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是买一送一，一箱是4瓶，每瓶呢是500毫升，两箱8瓶到手一共是199。
0: 对，
1: 圆月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壶地道的杏花村原浆，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哈。
0: 对，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现在就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9: 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包。

0: 品质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多人少买，玉木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筑温暖云林。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来关注路况信息，主城区的北京路、人民路、东风路、金碧路、青年路、寻津街以及环城南路、东郊路、春城路、龙泉路、虹桥路、世博路、东三环、广福路以及彩云北路车流量都比较大。二环快速系统的 A 线菊华立交、明波立交、马村立交 ；B 线的石闸立交、大树营立交、石虎关立交、关南立交以及小屯立交的路段车流量比较大。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民权立交、呈贡服务区以及联大立交路段。还有昆安高速的进城方向，融创文旅城路段；昆曲高速的出城方向，清水河立交；进城方向的九龙湾立交路段，以及昆石高速的朱家村立交，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假期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旅游项目时，务必选择景区合规项目，根据自身年龄、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体验项目，不跟风冒险，全程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
6: 应急常识365。
7: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8: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1: 天哪，太划算了吧！
1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13: You'll never be my home。 来继续嗨起来哈，放假了是不是？现在大家反正市区哪哪都堵，
14: 对，就没有哪条路是不堵的、
13: 进城的、出城的高速公路上也堵车了，大家都已经开始往家赶了是吗？要去明天团圆饭哈，明天就中秋佳节的正日子了，
14: 或者说呢已经准备好出游了哈、已经在这个行进的这个路上了哈。
13: 对，
14: 当然了，我们要继续为大家来推荐我们这个东岸的一些活动啊，让大家呢在这个国庆以及中秋哪怕是不离开昆明也可以玩得非常的开心哈、当然了，也非常的欢迎其他地方的朋友到昆明来玩哈。
13: 应该已经有了，因为我也看到一些外地牌照的车，人家自驾到昆明的，包括应该今天晚上可能会抵达。

0: 昆明机场的外地的朋友会
1: 也会比较多一些，对啊，
0: 是是是。
1: 这个假期的这个滇池东岸呢，绝对不会让你只做一个看客和游客哈、嗯。不管是你爱听音乐、爱运动，还是爱街头潮流，都能在这儿找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地方哈、啊嗯。
0: 对，10月1号到10月7号有个生动滇池的音乐展演季，就直接把专业舞台搬到滇池东岸 U 型湾，像云南省歌舞剧院那。反正他太火了，就是袁志平嘛，袁志平老师就是云南省歌舞剧院的首席，
1: 对，还有昆明市歌舞剧院以及聂耳交响乐团轮番带来专场演出哈、嗯。之前呢，火遍全网的《我就是巅峰》的晚会嘉宾呢也会返场。
0: 最特别的是全民开放麦，就是你自己如果是爱唱歌、爱弹吉他的，想要讲脱口秀的，你也可以直接上台表演。
1: 这么勇的吗？哈、嗯，当然了，专业演员和普通市民呢是同场登场，而且湖边的舞台是没有门槛的，只要你想成为主角，你就可以登上去哈，展示自己。
0: 对，还有爱运动的朋友哈，就直接你把你整个7天的假期都可以安排满。10月1号有个金秋乐走健步健身的一个活动，就是沿着滇池绿道开走，就是边走还可以边赏秋色。另外10月2号到4号呢，滇翠篮球场上有个3v3的挑战赛，男子组、女子组同场竞技，场边就是美食市集，边啃滇味小吃边看，我以为是边打球边啃、啊、
1: 那不消哈，
0: 就是看客。作为我们就是拉拉队这些是可以的，
1: 对，可以一边看球啊、嗯、然后呢这个一边这个吃好吃的哈，
0: 一边啃着鸡脚吃着炸鸭血烧豆腐，
1: 哎，太过瘾了啊！这旁边呢还有潮流 DJ 是全程打碟哇，这个比赛应该很激情、啊。
0: 嗯，对 ，U 型湾还有一个街头滑板，还有霹雳舞派对是不停歇的。什么本土滑板的厂牌，还有东南亚霹雳舞公开赛的嘉宾都会来做现场的一些活动安排，包括街舞快闪呐、啊、涂鸦互动啊，赛后派对是连轴转。哎呀，年轻人这边是他们的街头文化聚集地了。
1: 谁说一定是年轻人？咱们也是可以，就是
0: 我们也是年轻人，我们也要去凑热闹。
1: 对对对对，这个热闹还是可以凑一凑了。嗯，当然呢，除了我们的这个滇池东岸之外呢，我们还有四大分会场啊，也是可以让大家玩得很尽兴的哈、
0: 嗯。又是海燕村了，海燕村我刚才说了，就去吃那个老酱鱼，它这边还有什么鱼灯夜景、投壶猜灯、鱼灯祈福、老渔村的日落里面再吃那道一顿地道的渔家宴，
1: 还有捞鱼河湿地公园的湖畔生态市集，里面有非遗手作、原创的这个文创产品，还有轻食饮品，还有这个中秋国庆的主打的这样的一些打卡装置、嗯、大家可以逛市集赏风光品文化，大家一站式在捞鱼河湿地公园就可以感受得到了哈。
0: 对，那公园1903这也就不用去的更远了，就在算是市区。第二届花植节呢，把那个凯旋门的广场都变成一个秋日的花海了，有什么花植好物啊、创意文创啊，还有特色小吃的饮品。接下来我们看看南越城爱琴海，这边呢有一个奔月运动会，月宫的逃离计划，什么滚月饼、吹月亮气球、指压板挑战赛、大力玉兔挑战、亲子 DIY 等等的趣味活动，还有个Go Go运动会，包含全民体能赛、环滇联动宠物荧光夜跑、萌宠闯关、人宠互动游戏、腊肠犬主题派对、无厘头运动会。哇、哦，这个活动太满了，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哈，
0: 特别宠物友好啊，就是大家可以带着自己家里的这个狗狗猫猫啊，都可以来参加这些活动。
1: 对，特别是腊肠犬主题派对一定非常的可爱哈。
0: 嗯，因为他们都是一些小短腿是吧？
1: 对对对、啊、就是感觉看上去圆滚滚的哈、嗯、这次的风物季呢还有两个特别的这个公众的文创活动，那就是西洋座椅设计征集，要面向全社会呢征集创意的方案，最后呢入选的作品呢会摆在滇池的绿道边，成为留给滇池的一个专属小风景。嗯，
0: 同步还开启一湖碧水滇咖万象2026滇池生态绿道暨咖啡文化主题的摄影的征集活动啊，你拍出来的这些照片呢、啊、比如说滇池秋色、咖啡烟火，都有机会呢来展示啊。
1: 嗯，没有错啊，所以呢这个中秋和国庆大家真的不用到很远的地方去啊、嗯、就到滇池东岸沿着绿道慢慢的走啊，有咖啡、有歌声、有美食，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
0: 还有月亮
1: 啊，对，
0: 滇池的月亮，
1: 还有月亮啊、嗯、刚才我们说哈、啊、不仅有一个月亮哈、啊、有4个月亮，
0: 没错没错，反正我们昨天也介绍了，就是今年的这个15的月亮是17圆，但是也不必纠结于到底是哪天是最圆，
1: 对，因为肉眼上是看不太出来，
0: 对，没有什么区别，就是15、16、17这3天假期你都可以看那轮圆月，所以我们也借着这样的一个主题呢，祝收音前所有的朋友们月满中秋团圆幸福。
1: 嗯。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
4: 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

0: 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0: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路况。
5: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长时拥堵指数上升到了2.54，您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是平时的差不多3倍，建议车友错峰出行，也请我们的司机朋友呢注意绿色出行，公交地铁绿色出行。行车的晚高峰呢正在进行当中，机场高速回程方向车尾继续前收，行驶过东部客运站主道辅道交接路段，车尾前收接近虹桥立交桥，大概距离800米左右。大树荫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下两面四这坡行驶进入东三环往东三环方向的辅道路段还比较堵。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北路小庄金星行驶往北机厂方向加油站附近路段呢，受一起交通事故影响，车尾排到了小庄立交桥的附近，民警正在进行事故处理。二环南路的明波行驶往关南立交方向，福海立交盛高大城上口呢也受一起交通事故影响，路段呢有翻堵，车尾翻堵到了宽高速和二环西路的西苑立交桥附近。环线上其他路段今天行车流量呢都比较大，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昆安高速靖城方向车尾接近汽修一厂，往安宁B机关方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近日，奇瑞新能源 iCar V27 长续航版登上减免车辆购置税目录。该车定位中大型 SUV， 搭载 1.5T 增程式动力系统，电池包容量为51.203千瓦时，纯电续航里程为200公里，燃油消耗量为每百公里7.4升。近日，新款标致5008正式上市，共推两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16.97至17.97万元。新款车型对配置细节进行了调整，新增内饰配色，进一步满足了不同用户的审美需求。日前，仰望行政级轿车接近量产车型谍照曝光，新车预计售价超200万，车长预计在5.5米左右，尺寸与迈巴赫 S 级接近。据悉，新车将拥有全新技术。近日，蓝图梦想家9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6款车型，售价41.99至52.99万元，包含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版本。新车将成为梦想家的高端产品矩阵，车型尺寸与现款梦想家稍有差异，仍然会是一款7座 MPV。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您知道吗？结直肠癌有比较长的筛查干预期，因此对于有消化道疾病的朋友来说，有很多机会可以早发现早治疗。那么出现哪些消化道症状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3附属医院

0: 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玲医生来梳理一下。
1: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肠道、消化道没有任何症状，一般来说就提示我们的消化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呢，由于我们的肠道范围很大很长，是属于人体应该来说最大的一个器官，在这个发病的早期，它有可能会症状不典型或者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任何症状就不存在疾病的这个情况。当然我们还要除了症状以外，还要关注我们自己的大便的情况，大便有没有血，就像前面提到的，还有一个有没有粘液，或者说是原来每天排便突然一下便秘了，或者突然一下便秘排便交替，就是或者大便的形状改变了，变细了，排便更加困难了。其实这些就是很容易被忽略掉的一些症状，也需要关注。
0: 谢谢谢玲医生。在大量消化道症状中，如果出现报警症状，可能提示严重的器质性疾病，比如消化道肿瘤、严重溃疡、急性炎症等，出现这些情况就必须进行科学规范的治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搞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来，我们逛逛咱们的大象新选商城，因为刚好是月满中秋鲤鱼双节的福利活动，即日起到10月10号呢，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满399减50的满减优惠券，下单是直接抵扣现金的。重点就是这个满减券啊，可以重复领多次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了就记得尽快用。活动期间呢，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还有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
1: 没有错，今天呢还为大家带来了两款福利商品，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以及杏花村原浆酒53度的清香型啊。现在呢正值换季啊，千万别再乱折腾咱们的脸了，气温就忽冷忽热，空气又很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已经很差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针对脸部肌肤，特别是白天的防护，晚上的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咱们可一定要抓住了。
0: 对，
1: 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被称为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高浓度的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针对肌肤的脆弱、屏障、垮脸等问题针对性修复。
0: 晚上呢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啊，可以深层的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什么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呢是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呢还不挑肤质，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脸部肌肤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
1: 没有错啊，今天这款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649元，现在大象新选商城的双节特惠，每满399减50元，最终到手仅需599，支持素颜码素颜，而且是品质有保障的。
0: 今天除了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我们再种草一个杏花村原浆53度的清香型白酒，因为像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哈，这个氛围感是直接拉满。
1: 没错，
0: 那山西杏花村的原浆53度的固态法清香纯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的工艺酿造，酒质呢是干净通透的，开瓶啊是那种清雅纯正的良香，就是粮食的香气哈，
1: 没错，
0: 而且

0: 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顺，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呢是爽劲的，清香风味很正哦。
1: 没有错，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原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是买一送一，一箱是4瓶，每瓶呢是500毫升，两箱8瓶到手，一共是199。
0: 对，
1: 圆月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一壶地道的杏花村原浆，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哈。
0: 对，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现在就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8: 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8: 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
3: 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AI 创作算力总告急，多平台来回切换，充值操作太麻烦。来移动像充流量一样买算力，9.9元享1200算力到。登录中国移动 APP， 一键兑换 Token、WorkBody 等10多款主流大模型随心畅用，搭配移动5件套、零息屏。AI 云电脑齐助力，办公学习高效省心，赢在 AI 起跑线，就用移动5件套。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北二环马村往北教场方向加油站路段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那现在车流量大。南二环明波往关南立交方向福德立交盛高大城上口也有一起交通事故，民警在处理当中。昆玉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方向车尾呢是排过了联大立交，接近古滇的鱼浦路车多环行，建议大家呢可以绕走彩云路、环湖路绕行。主城121大街、春城路、环城南路、环湖东路等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节前的晚高峰确实车流量很大哈，通勤时间呢也显著的延长了，建议车友呢错峰出行。
1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双节当中呢大家可以去哪儿玩，如果不出昆明的话。
16: 对， 对， 对，
13: 但是我看出现在应该有很多是已经出昆明了。
16: 是的哈，刚才呢从路况信息我们就可以看出啊，各条路都在堵啊，
13: 堵车，
16: 特别是昆玉啊，已经堵到成贡了。
13: 对，哎呀，就错峰吧，要不就再晚一点儿，
16: 就吃点啥再走吧。
13: 是，或者是回家。
16: 那
13: 吃点啥？吃个月饼吧。应该现在这车上应该会备上一些月饼啊。
16: 对对对，因为大家嘛，这个就是单位有发的，还有自个儿买的哈。那相信的话呢，最近大家呢都已经开始品尝月饼了哈。但是呢，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可能要给大家稍稍的泼那么一小瓢凉水。
13: 什么？
16: 就是说一下月饼的热量。
13: 那你是让吃不让吃？
16: 就是
13: 吃是还是要吃，
16: 但是让大家这个吃的有数嘛。
13: 对对对，比如说有些朋友比较爱吃的双黄莲蓉，你知道吗？它是热量大户，
16: 绝对的热量大户哈。
13: 说一碗100克的米饭大约是116千卡，但是双黄莲蓉100克左右的月饼热量大概是400到450千卡，就相当于你吃它一整块双黄莲蓉的月饼，就相当于吃了3到4碗饭。
16: 而且的话，它这个还不是那种大的双黄莲蓉，我知道有特别大的那种双黄莲蓉。
13: 哦，那不行，那就像我们的红饼白饼。

0: 饼了，那不能那么大，
1: 那个更大了哈。然后呢，这个蛋黄越多，油越多，热量也会越高。一个190克的双黄莲蓉月饼，热量能够到达800千卡左右，
0: 800千卡就相当于吃8碗饭了。
1: 对，
0: 是
1: 这样的。
0: 是
1: 是，然后呢，就是你如果切上1/4啊，尝一口，就
0: 一压，
1: 就是一压，我们说，其实就相当于吃了一碗了。
0: 其实我们大家吃月饼，像明天那个过节，就很多是品种，也都要压一下的，
1: 就切开嘛，
0: 切开嘛，
1: 就一种口味尝一块，
0: 尝一块，对。
1: 好，我们说完了这个蛋黄莲蓉，再来看一下这个五仁儿。就五仁儿的话呢，肯定很多人觉得它是坚果嘛，可能热量还好哈。但是哈，它有核桃，有杏仁，有瓜子儿，这个东西本身其实油是很多的，再加上它表皮的糖和油啊，这个热量是不低的哈。一般来说，100克的五仁月饼热量也会在420到450千卡左右。
0: 而且五仁口感扎实，你一口接一口，很容易半个就没了。我也听明白了，就是相当于100克的五仁月饼，如果你吃了一个的话，也就是相当于吃了4碗饭，
1: 差不多，
0: 对吧？
1: 也有的
0: 啊、哦。然后再看鲜肉月饼，因为是苏式的哈、啊，我们可能平常吃的不多，但是昆明的这些超市里面也都有。它的外皮呢是酥皮，酥皮你想想怎么做的？你就想想
1: 一层油一层面。
0: 对呀、啊，而且那个油基本上会用到那个就是动物油
1: 的那种油，
0: 对，动物油。一个60克左右的鲜肉月饼，热量大概是200千卡出头，也就2碗饭。一个80克的能够到300千卡，一碗半的饭。它个头小，你吃两个不觉得多，但是两个下去，一顿饭的热量也就差不多了啊。
1: 好吓人哈、好，这个说完鲜肉，再来看一下冰皮。冰皮应该还好了吧？
0: 没有，冰皮是糯米粉做的。热量大概在65克左右的冰皮月饼，热量大概170千卡，一碗饭多。它呢比传统月饼稍微低，但是你吃两个试试，340千卡。
1: 但是它真的就是你吃起来确实挺没数的冰皮月饼，
0: 而且它里面会有那个什么豆沙奶黄馅儿，那些糖都不少的。
1: 对，而且它其实这个冰皮啊，它那个皮它虽然是糯米，但是它那个糖也不少。
0: 就是呀，就是，所以就是。就是还有流心月饼，小身材也是大热量的啊。再来我们说说无糖月饼，因为无糖月饼上面虽然说是写着不添加蔗糖，但是你翻到背面一看，热量每100克也是450千卡的，比同品牌的普通月饼还高。为什么？它无糖不是只是不加蔗糖，
1: 但是里面的碳水呀、莲蓉啊、豆沙呀，这些它都是实打实的，
0: 一样不少。
1: 对对对，吃进去一样会变成糖，油脂也没有少放啊。
0: 对，
1: 而且口感的话呢，可能还不如普通的月饼那么酥哈。
0: 对，
1: 所以说其实真的吃月饼就大可不必吃无糖的了。
0: 那怎么吃少长肉呢？这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把月饼切开。我觉得切4压可能都不够，最好把它切6压。
1: 切6压有些小月饼切不开啊，切碎了。
0: 切得开，切得开，可以的。你尝一压，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少吃点糖油。你尝个味道就行了。
1: 而且因为一般来说家里面吃月饼会有很多口味嘛。
0: 对对对。
1: 对，大家
0: 一样尝点，一样尝点。
1: 对，一样品尝一点哈，尽可能给它切小一些哈。
0: 还有就是尽量的上午或者是下午吃。你别那个正餐吃了以后再吃个月饼，那不行。
1: 或者说如果你确实要在晚饭后来吃，那么我们晚饭的就少吃一点儿，或者少盛半碗米饭，
0: 对，
1: 用月饼的热量呢替掉一部分这个主食。
0: 对对对，反正一天你的那个比如说你的热量也就是那么多大卡，你吃了你的饭已经吃够了，你再吃月饼那就是热量已经是叠加了，
1: 就超
0: 了
1: 啊，超了，卡路里就超标了哈。
0: 对，
1: 还有就是大家千万不要用奶茶再去配月饼了哈，
0: 奶茶又是一层热量，好吧。好，我们就不说那么多 了，反正
1: 对对对，
0: 中秋节呢该吃还是要吃，
1: 就是提醒大家要吃的健康一些，
0: 吃的健康一些。好，那再次的祝大家
1: 中秋快乐，
0: 中秋快乐，团圆美满。
1: 我们就相会在节后啦。

0: 满天。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4: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5: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6: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7: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8: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7: 是可明36味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2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宝。

0: 把象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1: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五代加强型产品适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五代加强型产品适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适可明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五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五代加强型适可明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适可明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4: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准时的来关注和收听适可明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呀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老师。那么很高兴呢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啊，就是关于啊咱们眼病它的一些呢预防还有啊治疗的相关措施。那么行医啊30多年了，其实我的本分呢就是来帮助啊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呢，大家真正的来解决咱们眼部疾病的顽疾。你看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在这个调理眼病啊包括说治疗眼病上，很容易就出现一些呢治疗上的一些盲区。好多眼病患者啊，你看我不瞒大家讲，就是盲目的去在吃药，而且呢去听信呢这些不实的传言，所以你看是既耽误了病情，你又花了很多的冤枉钱。所以大家呀，如果啊说我们在这个治疗眼病当中啊，你要是有任何问题呢想咨询呢想了解，还有很多眼病患者朋友说大家不知道眼病啊这块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治了，我们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是手术好还是说用药调理好啊，大家不知道怎么办，那么你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呢进行参与，我也会根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给大家呢做出答疑解惑，让大家呀咱们呢就是你眼病在刚开始的时候咱们能够给它预防住。那么你得上了这个眼病，说你现在是几种眼病上，大家在治疗上你能够去少花一些冤枉钱，你治病上你不踩坑，咱们能够真正的去把这个眼病啊给它调理好。因为每天呢节目时间有限啊，大家也可以啊随时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

学和交流。啊，我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呀答疑解惑。其实你看，我们在说大家在调理眼病上啊，就在治疗眼病上，说为什么反反复复啊，你看好多眼病患者在这个治疗眼病上。

了手术的这个阶段，是你要把它保住，而不是说你把这个眼病呢去给它治疗好。但是你看我们眼病啊，说大家在治疗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这个药物没少用，说我们也在不断的调理，很多眼病患者说你看找了很多专家教授啊，但是这个眼病呢始终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原因在哪儿啊？就是大家你得了解这个眼病，你得分清楚你眼睛上现在得的这个眼病它是一种什么情况。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就人的这个眼睛啊，它就像一台这个精微的仪器是一样的。你看眼睛它有它自己的啊这个组织结构，那么眼睛的组织结构呢，你看咱们眼睛当中它包含什么呀？你看包含我们的角膜层，还有我们的巩膜层，还有我们眼睛的视网膜啊啊视神经啊，你眼睛的黄斑区啊啊，包括说你眼睛的睫状体啊，还有这个晶状体玻璃体等等啊。你看眼睛啊，它这一共它是有这16层眼组织。有的人说你看眼睛就这么大，它16层眼组织结构吗？没错，它就这16层眼组织结构。而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看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结构，它也有眼底当中就是深层性的眼组织结构。所以说到这儿啊，你看大家就不难发现，说你看我们在这个用药调理过程当中，那么你实际上你在治什么呢？啊，你是在治疗你眼表当中的问题。啊，那我跟大家说的通俗一点，说你看这一个深层的一个组织结构啊，你只在表层上进行调理治疗，但是你深层当中你没有去治到，那大家看你说你眼病它能好吗？很多眼病它实际上它就是眼底当中病变。你比如说现在临床当中啊，就是致盲性非常高的这个眼病，一个是什么呢？白内障，再有一个就是青光眼啊，还有一个就是糖网病，再就是视神经病变。你看这是致盲率非常高的眼病，而这四大类眼病啊，那它实质上它就是属于我们呢眼底当中深层的你的这个眼组织结构出现问题。那白内障属于什么呀？白内障属于是你晶状体里边它有这些混浊物的一个产生而代谢不出去。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管这个白内障叫什么呢？叫晶状体的一个混浊。这个混浊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眼睛当中它所形成的这些灶火和垃圾毒素它堆积了，它把你原本就是干净的晶状体给它弄混浊了。哎，那你这个时候你看你看东西啊，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模糊不清的情况。所以你看白内障患者慢慢的你眼睛看东西是一个什么状况呢？眼前看东西啊，像有这个一层薄雾啊，甚至呢就是后期再发展的话，你看有的人就说你看我这眼睛眼前就像有一层塑料布啊在眼前挡着一样。它实际上什么？就是你晶状体出现混浊了，而它就是我们眼底当中的病变。那么再有一个，就我们说这个青光眼啊，青光眼你看它是属于哪一层眼组织结构呢？是你睫状体这一层，它这里边有这些灶火和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那么这个时候它把这小梁网，就是过滤这个血液的小梁网啊，造成了一个堵塞。所以你看你这个时候你血液循环它过不去，而过不去的时候它就容易形成什么？这个堵塞了，眼压升高了啊。很多人你看形成青光眼以后一检查眼底，这个眼压高到多少了？30多了，甚至有的人高到这个40多了。什么症状啊？眼睛胀啊，眼睛疼啊，啊，眼球摸着就是很硬啊，啊，眼眶也疼，甚至说带着这个头也疼，这就是导致什么？你颅内压出现升高了。所以好多你看得青光眼眼病的患者啊，尤其眼压高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血压它也跟着高了。这就是什么呀？咱们眼底当中它病变产生的一个问题啊。包括你看像这个黄斑病变也是一样，视神经病变它也是属于什么呢？眼底当中的一个病变。你像我们这个眼睛出现了眼底出血等等啊。所以说咱们了解了眼睛当中的这个情况，那么你看你在治疗上，我们就不能说你光在眼表上去治疗了。你眼底如果治不到，那你看你这些眼病它就没有办法去好。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你看就是得上这个青光眼以后啊，包括说有的人出现了这个眼底出血以后你要去打针呢？因为打针的话它能去渗入到这个眼底当中，而打针的过程当中呢它能

把这个眼压给它降下来。但是你看为什么说形成了眼病，就是因为你眼组织当中它有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所以为什么你看我跟大家讲说释可明啊，36味透眼贴，它跟以往啊，就是大家治疗眼病上的方式和方法上它是不相同的。为啥不相同呢？释可明36味透眼贴啊，它这个方子啊，它是一个传承了百年的一个方剂。我们说一个方剂的好坏还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它里边所有的这些药材。很多老朋友大家就是用过36味透眼贴之后啊，你会发现什么呢？好多老朋友给我打电话说，王老师啊，我发现我用上当天我这眼睛就这么舒服啊。为啥舒服啊？你看它里边含有了36味啊治疗眼病的一些名贵药材，而且这些药材它是属于道地的药材。你像包括这里边啊，有这个藏地的通天眼。我们说通天眼是什么？实际上它就是这个羚羊角。而羚羊角它最大的一个药材功效是什么？就是它的穿透力非常强。那么在中医当中它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去翳明目的作用。你看它穿透力强，它能作用到哪儿？作用到你眼底当中，作用到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啊，它给你去调理的不是说你眼表，而是说要把你整个这16个眼组织给你同时进行调理，清除你的眼部当中的垃圾啊。这是羚羊角，这是咱们藏地通天眼的一个功效。还有什么呢？还有你像这个贵州的千里光啊，也叫什么呢？也叫九龙光。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呀？就是能够去明目。明目实际上是干什么？就是修复眼部细胞啊，让你的眼部细胞它有一个再生的功能啊。你看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得上眼病以后，你眼病时间长了，你比如说白内障人、青光眼人、糖尿病、糖网病变人，他后期慢慢的会形成一些什么病症呢？就是视神经当中的病症。你像好多人会出现一个视神经水肿啊，视神经萎缩呀，啊，就什么情况啊？就是看东西啊，这个眼睛啊，他看的不全。有的人就突然之间你会发现，你看东西啊，没有余光了，是吧？好多眼病患者呢，说看东西啊，我怎么这个眼睛我发现就能看到一半啊？那另一半我为什么看不见了？什么情况啊？你的视神经细胞出现受损了。所以为啥要加这个千里光这味药材啊？你看千里光这味药材，它能去修复眼细胞，让你眼细胞有一个再生的功能。你的细胞得到修复了，它意味着什么呢？眼组织功能增强了。你看这个时候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像什么缺边呢、少角的这些情况啊。你看这里边还包括什么啊？像这个霍山的石斛，这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啊，也是护眼的仙草，被称为什么呢？是明目的密码，它能促进咱们眼部的一个血液循环啊。还有你像南海珍珠啊，包括说天山雪莲同时进行入药。那么36味透眼贴啊，它这个36味的名贵药材，它是经过了2次的破壁提取，所以说36味透眼贴它能够作为咱们第5代啊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那就是把你看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全部提取出来了，没有任何杂质。所以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用上之后，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啊？没有副作用，它不伤你身体啊。你看你不用打针啊，大家不用去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是直接针对这16层眼组织给你进行调理，给你进行治疗啊，再让咱们的眼睛呢它有一个快速清除垃圾、修复眼细胞的这样一个功效。所以咱们36味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啊，你看不管是什么样的眼病患者，你像什么青光眼呢、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包括说像这个眼底出血呀、迎风流泪呀、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你像近视的、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啊，还有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说你眼睛上长的这种异状脓肉啊，包括说各种炎症，你像这个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还有这个角膜白斑、虹膜粘连啊，糖尿病性眼病、外伤性眼病、高血压性的眼病，那么都是在它的主治当中啊。而且大家用上之后啊，你当天用上当天啊

0: 你就能看到明显的这个治病效果。你的眼睛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清爽啊，舒服的这样一种感觉。尤其是啊，就是像有这个眼睛各种炎症的，说眼睛啊总是痒啊，总是这个流泪，还有你像包括说青光眼，咱们这个眼压高的患者，那么你当天用上之后，你的眼睛是特别的舒服啊，你晚上睡觉第一天晚上你就能睡好。你看他把这16层眼组织当中啊所含有的这些垃圾毒素，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把你每一层眼组织给你清理的干干净净。你看你晶状体干净了，白内障还有吗？啊，你晶状体还有混浊吗？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雾蒙蒙的感觉了。你看你眼底防水循环通道通了，这小梁网上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它血液循环通畅了。你看你眼压还高吗？你眼压它自然而然它就下降了。你像包括说咱们视神经萎缩黄斑病变的患者，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扭曲变形啊啊，包括说看东西出现这种缺边少角的情况。所以这是什么？这是真正在给大家调理眼病的一个病根儿，让咱们眼病患者啊，你一次性的去治疗，你能达到一个终身的康复。这个在咱们临床当中这叫什么呀？这叫真正的去治病。所以咱们的36味透眼贴，你看它也是我们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上的一个指定性的用药。而且这次呢是5周年，国家给进行什么呢？眼科疾病的一个帮扶和补贴。什么意思啊？就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有这个经济能力，你有这个条件，你也有这个机会，能用上咱们这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这个36味透眼贴，让大家，你看你不打针啊，你不吃药，你不用做手术来康复咱们的眼病。所以这次的补贴呀，也是要给大家呢真正的补贴到底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家庭，让大家自己你能用得上。所以这次咱们的帮扶补贴救助啊，那么咱们4个疗程啊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那么大家如果说参与上了啊，买2个疗程就再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药。那咱们自己承担多少呢？这4个疗程你只需要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就完全够用了。我想咱们现在所有收听节目的眼病患者啊，大家可能你在这个治疗眼病上，你的钱可能花的不只是1000、2000了，你可能有的人花了上万了，甚至有的人花了这个几10万了去治疗了。但是你看你为什么没有达到这样一个好的治病效果？这就是大家在治疗眼病上走的弯路太多了。所以36味透眼贴就是让大家你去感受到说什么叫轻松舒服的这样一个治疗眼病的过程啊。但是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啊是全国性的开展啊，名额也有限，那到现在为止呢，因为每个地区啊现在报名的患者朋友啊非常多，所以咱们现在呢补贴救助资金就只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了。我给大家粗略的算了一下啊，这一次咱们的活动啊要提前的结束了，就是今天发完咱们这个活动啊今天就结束，明天发完明天就结束。所以在这儿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咱们还有没报上名的，有的人说打电话呀这个总是占线的，那么你多打几遍，那么只有报在名额之内啊，大家才能够去享受到这次优惠，你自己就花1000多块钱去康复你的眼病。但是如果说你报名没报在名额之内，或者是活动结束了，那你看不论是我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啊，就是大家你再来报名的话，你都只能按照原价再去购买了。所以我呀不希望大家说你错过这个机会啊，你别等到活动结束之后你再来报名了。所以大家提前跟场外老师进行了报名预约预定，这个优惠活动大家才有机会能够享受到。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你好。
3: 哎，你好，是王老师吗？
0: 我是王老师，你好啊。
3: 哎呀，王老师，我早就你呀。
0: 啊。
3: 哎呀，我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是想感谢您。
0: 嗯。
3: 哎呀，感谢您这36味透眼贴啊。
0: 啊，好。
3: 真是。
0: 你是老朋友了。
3: 老朋友，哎呀，我这说说话，我真没想到这个 三十六味透眼贴这个效果这么好、
0: 嗯、
3: 这么快。
0: 这么好这么快。嗯，三十六味透眼贴啊，你看我跟大家讲啊，它是专病专治，而且是咱们呢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就是针对咱们眼部疾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只要你们对症啊，你看用上三十六味透眼贴之后，没有任何一个患者说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为啥呢？因为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病根这十六层眼组织进行调理的。所以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
3: 哦、
0: 那你应该能感受到它的治病效果了，是不是？
3: 那可是吧、
0: 哎、
3: 因为啥呢，当初吧我就是哎听都是啥的呢，就是第五代的加强型的产品，
0: 嗯，
3: 哎，而且它是不打针不吃药、
0: 嗯、
3: 还不手术，
0: 对，
3: 哎，就这么的，哎，我就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3: 你现在我刚用两个半疗程，我跟您这么说吧，
0: 嗯，
3: 王老师啊，我没想到这个效果是真的这么好啊。
0: 嗯，
3: 因为啥呢，你看我跟您说哈，
0: 嗯，
3: 我今年你看68了，沈阳铁西的，
0: 嗯，
3: 哎，我这眼睛啊这毛病吧这有好多年了，
0: 嗯，
3: 那光视力吧是一个是 0.2、嗯、一个是 0.3、
0: 哦、
3: 而且有是啥呢，有白内障，
0: 嗯，
3: 还有玻璃体浑浊，
0: 嗯，
3: 眼睛吧还总是又干又涩的，
0: 嗯，
3: 哎呀你说那个时候吧也没少花钱，到医院也看过，哎，那时候吧真的想手术了。后来呢有一个，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白内障，在手术以后也不是很理想，后人就又不行了，
0: 嗯，
3: 所以说我就有点胆怯，哎，就没敢手术。而且一听说咱这个三十六味特眼贴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我就这么的，当初啊我就买了四个疗程。没想到你看我现在吧刚用两个半疗程，哎呀效果呀、
0: 嗯、
3: 真的太好了，
0: 嗯，
3: 所以说吧我真的说话打电话就是想感谢你，
0: 嗯，
3: 真的，我那因为啥呢，真现在你看看两个半疗程我用了刚这么长的时间，哎呀我天啊就能见到这么大效果，你说咱老百姓图于啥呀、
0: 嗯、
3: 就是要这个药吧吃的既便宜效果又好、
0: 嗯、
3: 哎你说是吧，太贵的咱买不起，你太便宜的、
0: 嗯、
3: 你说没有效果咱就白给咱也不要。
0: 你看、
3: 哎、
0: 这就是咱们眼病患者大家的牺牲。嗯。
3: 哎这些东西。哎呀这现在吧我这咱就说的话，这买过了以后用过了，我现在吧知道了。
0: 嗯。
3: 哎呀真是挺好的。因为啥呢、
0: 嗯、
3: 我就感觉到王老师啊他这玩意儿见效还挺快的呢。
0: 嗯。
3: 真的。因为啥呢，我用上当天以后吧，你说刚贴上以后，哎，感觉到凉快的，眼睛啊讲得挺舒服挺得劲儿的、
0: 嗯、好、嗯、
3: 哎呀用一周那个时候吧就是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干那么涩了，
0: 哎
3: 哎就感觉到舒服多了，
0: 嗯，
3: 哎完了以后呢，而且吧你看看慢慢吧就是眼睛那眼刺不糊啊也少了、
0: 嗯嗯、
3: 也不像早晨起来以后啊那黏的胡茬的、啊、那个哎这逐渐逐渐都没有了，
0: 哎
3: 哎你看看用了一周吧也就一周，哎就感觉到你看东西吧就比以前就是哎不是那么雾气糟糟的了，哎看东西啊、
0: 嗯、
3: 就是慢慢的就清楚了，而且吧你看我跟您这么说吧，哎现在吧这视力还提高了呢，
0: 嗯
3: 我不刚才跟您讲原来是 0.2 0.3，
0: 嗯、
3: 哎前段时间呢我去测了一下子，一个 0.6 一个 0.8 了、
0: 嗯。哎你看视力也恢复了啊。
3: 是你说真的。哎呀真的挺好的，我真、
0: 嗯、
3: 真要不说我就非常非常感谢您这个在这六外推眼贴。
0: 嗯。
3: 王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吧还有个事儿，除了感谢您吧、
0: 嗯、
3: 我这不是要听说有活动吗，
0: 没错，
3: 哎，1000多块钱，完了买俩疗程，挣俩疗程，
0: 嗯，
3: 完了就是说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
0: 对，
3: 哎呀，我就有点着急了，因为啥呢？我刚才说了，你遇到好药吧，你说不容易，
0: 嗯，嗯
3: 而且吧，现在呢又这么便宜，我原来前买一天是5000多呢，现在1000多，
0: 嗯、
3: 你买两疗程，挣两成，你说真说实话，关键困难、
0: 嗯，
3: 它效果好啊。
0: 对，
3: 你说真说实话，我用过了，我敢这么说，我没用过，
0: 嗯、
3: 我不敢这么说。
0: 没错
3: 真的王老师、
0: 嗯、
3: 所以说吧赶上这个活动不容易，我就寻思咋的呢，我想再买一点、
0: 嗯、
3: 好不容易遇到好药了、
0: 哦、
3: 完了还这么便宜、
0: 嗯、
3: 我先再买点巩固巩固，所以说这想就这么个事儿。
0: 哎，好，你的情况啊，刚才呢我都听明白了啊。
3: 啊，
0: 你看我为啥让大家就是36味透眼贴啊，你们一定要按照足疗程用药来用。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你用了两个半疗程，你也发现，你看36味透眼贴从你们用上开始之后，它的效果是一天一个样，而且是一天比一天有效果。所以这是啥呀，这才叫在临床当中真正的去治病。你看好多眼病患者，包括说可能您呢以前也用过药，大家可能发现我这个药用上之后呢，当时效果还行，但是过段时间我怎么就发现我这药用上之后它没有效果呢？
3: 嗯，
0: 好，哎，好多人都有这种情况。为啥？我跟大家讲，哎，因为咱们人眼睛啊，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说到什么呢，咱们眼睛是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为啥说我们刚开始有的时候你们用上药感觉效果很好？因为你们作用到眼表了，眼表它接收到这部分药物了，所以它会给你个反馈，就是哎，我感觉眼睛挺舒服，挺得劲儿。但是时间长了为什么效果不好呢？因为你的药只作用到眼表，它没有作用到眼底当中啊，你眼底里面还是依然形成病变。这就是为啥说大家你看用的时间长了，或者是过段时间你看不到效果的最主要原因。而这个36味透眼贴，你看它作为咱们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它从这个36味名贵的中草药当中，它是经过了2次破壁提取啊，两次破壁提取就是把药物当中的精华完全的提取出来。而且你看它这里边的藏地通天眼，就这个羚羊角，它最大的功效什么呢？它的穿透力非常强。所以36味透眼贴它不是说光给你作用要眼表去调理，它是直接把你的整个16层眼组织同时去调，就是你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它所含有的这些垃圾毒素啊，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你们的感觉是啥呢？你看它一天一个样，一天比一天的效果好，是不是啊？哎，
3: 对对对。
0: 而且为什么说咱们眼睛视力上能恢复？你看治疗眼病上很多人都说，王老师你治疗眼病为啥跟别人不一样啊，也不用打针，你看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这个36味透眼贴大家记着，它不单单是说把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更重要的是什么？你看咱们这36味药材里边有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同时进行入药，它的功效是干什么？修复眼细胞啊。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你看你视杆细胞恢复、视锥细胞恢复的同时，就代表着什么呢？你视力上它能够去提升啊。所以你这个情况啊，咱们呢按照4个疗程足疗程用药用就够了，你不需要去多用啊。在我这治疗眼病，你4个疗程能好的，你看王老师我绝对不会让你们用上5个疗程、6个疗程。所以你呢就把手上剩下这些你给它用完，你用完之后你看你整个眼组织干净了，你的视力上它还能够再恢复。你看通过咱们36味透眼贴去调理眼病的，你的视力至少它能提升到5行以上，就是你的眼睛恢复到个0.89啊，这个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
3: 哎，这可真好。
0: 哎，
3: 王老师我打断你一句话，我寻思咋的呢，你说好不容易吧遇上这么好药，完了又赶上这个活动，你所以说我就寻思再买一点，你别到时候等我手头药没了你再想参再想买那就贵了。你说
0: 这个不用参加了啊。
3: 哦，
0: 活动啊虽然说这次力度大，但是呢咱们老朋友既然你手里药够，咱们就不需要再去多花一分钱了啊。
3: 那行，
0: 你就是现在呢把这个4个疗程给它用完，你就放心停药，你就将来以后
3: 好好
0: 你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看你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复发的情况。
3: 哎，那个真挺好。
0: 哎，
3: 那行那行，那王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哎，
3: 就谢谢您啊。
0: 好，哎，那也祝你呀早日的恢复健康，再见了啊。
3: 好，再见王老师。
1: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4: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王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4: 啊，我一直就是听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呢。
0: 啊。
4: 啊，我听了我是大概能有3-4天了。
0: 嗯。
4: 啊，我听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
0: 对， 不用打针啊，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是咱们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

0: 是经过两次破壁提取，是直接针对咱们眼睛的呢16个眼组织进行治疗的啊。
1: 啊，那你说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天就好，那对咱老百姓来说，你这不是省钱少遭罪吗？
0: 最主要的是让大家去少遭罪啊，另外一个才是省钱。你们在看这个眼病上，大家记着他的方法啊，绝对不是说你只有打针吃药手术的方法。你看我在临床当中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我一直跟大家讲，打针也好手术也好，他在治疗眼病上那叫救急。你看有多少临床当中，就是咱们打个比方啊，白内障手术的患者为什么会出现后发障啊？因为他手术他是给你救急，给你暂时性把眼睛保住，但是他没有把这个眼病的病根去除，所以他才出现了后发障，各种并发症啊，是不是？
1: 哦，
0: 哎，
1: 是吧？反正咱老百姓嘛就知道，你吃药伤肝伤肾的，
0: 嗯，
1: 手术这咱都知道风险大，
0: 嗯，
1: 是不是？啊。完了，我一听咱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呀，我就觉得就特别好。
0: 嗯，
1: 另外我还听咱们这不是36味药材吗？
0: 没错，
1: 有这个南海珍珠、天山雪莲。
0: 嗯，
1: 你说别的咱不知道，这些咱老百姓一听这都是好药材呀，
0: 都是好药材啊。你看它里边不仅说是有南海珍珠啊、天山雪莲入药，还有什么呢？你像霍山石斛，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啊，它也被称为是什么呢？护眼的明目的密码。还有你像那个贵州的千里光、藏地的通天眼，36味药材都是名贵的道地的野生药材。所以你看，我们一直跟大家讲一个方子的好坏，说它到底能不能治病，它最主要的原因在哪儿呢？在于它药材的入药啊，药材的配比啊。你药材好了，你的这个方子在用上之后它才有功效啊，是不是？
1: 嗯，是啊，我这一听都是好的。哎，我吧就是也想用用咱们这个36味特养天，完了说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说呗。
0: 好，你说说你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嗯，哎呀，就是眼压高啊，左眼睛得达到35，右眼睛38。
0: 哦，
1: 哎呀，眼睛胀得呼的疼啊。
0: 嗯，
1: 啊，那疼的有时候那真的脑袋疼上来那就都想穿门框的。
0: 嗯，
1: 啊，而且大夫也说了，这眼压高啊，这么高容易失明。
0: 对呀，它有风险呢。
1: 嗯，
0: 所以你平时当中，你看你都已经超过30以上，咱们人正常眼压它是12到20之间，你超过这么多了，你眼睛不但说胀疼，有的时候带着脑袋也疼，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眼压高，它随时随地在咱们临床当中，它有爆盲的风险，就是大夫告诉你的，它有失明的这个风险啊。
1: 就是，
0: 哎，
1: 而且这后期吧，就看东西。哎，就看不全呢，你就说就觉得就好像像一窄条呢。
0: 嗯，
1: 完了上医院检查，大夫说有这个视神经萎缩。
0: 嗯，
1: 啊，另外这眼睛发干呢，哎呀，就是这哎刺挠。
0: 嗯，
1: 哎，就是特别涩呢，完眼睛还红，还有这个结膜炎，你说。
0: 嗯嗯。
1: 哎，你说这些毛病都，哎，这真的就害怕眼睛失明啊。
0: 嗯，没错。而且这个青光眼呢，它是临床当中啊4大致盲眼病之一呀。所以你要是调理不好的话，眼睛一旦失明了，在这儿我就明确告诉大家，你任何方法它都调不过来。所以我为什么让大家一定要提早去治疗呢？而且你的方式方法上你一定要选择正确。好多眼病患者为啥说大家眼病最后越来越重，我就这么跟大家讲，你治疗方法不对，你就是在耽误你眼病的一个恢复情况，是不是？你走的弯路太多了。
1: 对呀，啊，这也没少治疗。我咋知道咱们这个36味特养贴的是我们家邻居陈姐。
0: 嗯，
1: 她这个眼病比我这还重呢。
0: 嗯，
1: 那用这个36味咱们这个贴就已经贴好了。
0: 嗯，
1: 哎，我这一她是跟我说的，哎，我就特别感兴趣。
0: 嗯，
1: 听了这不有3-4天了吗？
0: 嗯，
1: 而且我听着咱们现在说1000多块钱就能买俩疗程，挣俩疗程。
0: 嗯，没错。
1: 啊，说只剩最后一小部分提前结束了。
0: 嗯，
1: 我这不挺着急的，就给王老师打电话呢。我说我想参加上活动啊，我想要定。
0: 嗯，
1: 我想要用。
0: 好，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完全可以通过36味透眼贴进行治疗。啊，
1: 哎，
0: 你身边要是有用着的话，其实这个疗效啊，我就不需要去多讲。你像你的这个眼睛的情况，一个是什么呢？青光眼，再有一个是视神经萎缩，角膜炎呢，我就不多讲了。因为这个角膜炎在咱们36味透眼贴的治疗当中，这个治疗是最快的啊。一般就是你用上36味透眼贴，1个星期左右，你这个炎症就能消除，你眼睛它就没有这个干呐、涩呀、痒的这个情况了。再有一个啊，就是36味透眼贴，你要用的话，你一定要按照这4个疗程，就是足疗程用药来用。 咱们这个三十六味透眼贴啊，它是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你不需要打针，不需要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你看它直接针对的是这十六层眼组织进行治疗，你用上之后就不用时间太长，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你看它这个三十六味透眼明目肽啊，它能直接作用到这十六层眼组织，干什么呢？把你这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你当天贴上之后啊，你会感觉到你的眼睛啊特别清爽，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尤其你看我跟大家讲了，就是青光眼的患者，你第一天晚上睡觉都能睡得好，你眼睛胀疼的情况就能缓解啊。哎，一个疗程的时候，你看你眼睛它这个眼压慢慢的它就下降了，它就恢复了，你眼睛就没有这个胀疼的情况。因为你眼内当中的眼毒它被清理掉了，你血液循环通畅了，这小梁网这地方它没有这个垃圾毒素的一个堵塞了，所以说你这个眼睛眼压慢慢就恢复啊。尤其像这个视神经萎缩，你看为什么说三十六味透眼贴这里边除了啊说有这个南海珍珠啊、天山雪莲、藏地通天眼，它还有这个像这个霍山石斛、贵州千里光入药，因为这两味药材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的同时，你视神经细胞它就能恢复，视神经细胞恢复了，你眼睛看东西啊它就没有这个缺边少角的情况了，你看东西就看得全了啊，而且你的视力上能恢复。你像你的眼睛通过这四个疗程调理后之后啊，这个视力就是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呀太好了。
0: 哎，但是这个活动啊你要参加怎么办呢？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报名，因为咱们现在活动啊这个最后一小部分的救助资金了，要提前结束。你报上名了，这四个疗程你能享受到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如果说你没报上名，你或者是不在名额之内的，那这四个疗程你只能按原价去买了啊。
1: 啊，是打场外的那个电话订哈。
0: 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1: 行行行，那我知道了，王老师，我现在打电话，那谢谢您了啊。
0: 哎，那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好，谢谢，再见。
0: 哎，
2: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释可明三十六味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三十六味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3: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5: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4: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6: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我家是天津的啊。跟你通通话，我特别高兴啊。因为我用了这个三十六味透眼贴了，这效果特别好，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把眼睛贴好了，省钱还少遭罪。
0: 少遭罪。
6: 哎，是。你看我现在4个疗程我都停药半个多月了。
0: 哦，都停药了。
6: 哎，是，停药期间一直也没反弹、没反复。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恢复情况啊。
0: 好。
6: 我今年72了啊。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有这个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眼底出血。
0: 啊、
6: 哦。还见着风就有流泪。那时候这眼前头老是雾蒙蒙的啊，刚开始，我也没往心里去，以为年龄大了都这样。但是后来这层大雾越来越厚，看东西看不出去了。 这眼底出血那个大黑块也吸收不了，老在眼前挡着。哎，慢慢的看东西又开始变形了。
0: 嗯，
6: 平坦的地面看上去就坑坑洼洼的，也不敢迈腿。
0: 嗯，
6: 那时候啊，
0: 光斑病变导致的。
6: 哎，是。
0: 嗯，
6: 基本上就不能出门。
0: 嗯，
6: 因为你看那楼梯都是倒下来的，这视力也不行。
0: 嗯，
6: 那时候视力左眼是0.05，右眼是0.03，几乎跟瞎了没啥区别。
0: 嗯嗯，
6: 而且这视力吧，还是一天不如一天。
0: 嗯，
6: 也用过不少药。你说吃药吧，它伤肝伤胃。后来吧，就是听到这个36味透眼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对。
6: 而且这成分好，是由36味药材组成的啊。
0: 嗯。
6: 成分里边有冲天眼，还有南海珍珠。
0: 嗯，对。
6: 当时我也没犹豫，我就买了4个疗程。
0: 嗯。
6: 哎，我拿到手，我用上之后啊，这效果真的太快了。
0: 嗯，
6: 你看当天啊就见效了。
0: 好，
6: 当天贴上之后就感觉这眼睛凉哇哇的，挺舒服的啊。
0: 嗯，
6: 哎，用了10天，我见到风就不流眼泪了。
0: 嗯，
6: 而且这眼睛也不刺挠了，也不像原来那么胀的呼的难受了。
0: 嗯，好。
6: 这用了1个疗程的时候啊，这眼底出血那个大黑块就慢慢的吸收了。
0: 嗯，哎，
6: 这个眼前比以前亮堂多了。
0: 嗯，
6: 用完2个疗程的时候啊，这雾就散了。
0: 嗯，
6: 而且这个眼睛也不变形了，这也敢迈腿了。嗯，这地面也变得平坦了。
0: 嗯，
6: 还能看看电视了。
0: 嗯，
6: 哎。也敢出门了。
0: 嗯，
6: 家里力所能及的家务活都能干了。
0: 嗯，能干活了。嗯，
6: 哎，是，你看现在啊，4个疗程停药都半个月了吧。
0: 嗯，
6: 现在这个一直也没反弹没反复，眼前的层大雾是一点都没有了。
0: 嗯，好。
6: 这眼睛不变形了，这视力也提高了。
0: 嗯，
6: 现在一个眼睛是0.6，一个眼睛是0.5。
0: 嗯，很好啊。啊，
6: 哎，是，现在啊我特别高兴啊。
0: 嗯，
6: 你说这眼睛变好了，出去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0: 嗯，
6: 这心情也跟着变好了。
0: 嗯，那当然了，因为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嘛。啊，你看你在没用上啊，就是咱们36味透眼贴之前，你有没有想到你眼睛能恢复到像今天这样啊？
6: 没有，
0: 没想过。是吗？
6: 嗯，哎，是。
0: 因为什么大家没想过啊，你们过去的治疗方法上走的弯路太多了，就是没用对方法。你看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36味透眼贴啊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上它不一样。你看我治疗眼病上跟别人也不一样，为啥不一样呢？咱们不单说是要解除眼睛当中的症状问题，同时得要恢复你的眼细胞，得要让你们的视力去恢复。因为好多眼病患者，你看得上眼病之后，他最损伤的是什么？视神经、眼睛细胞。所以为啥说大家视力上下降会这么快？
6: 嗯，
0: 原因就在这儿。而36味透眼贴，它作为咱们第五代加强型高科技产品啊，你看它把这个36味的名贵的道地的野生药材，它经过了2次破壁提取，它没有任何杂质，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且它穿透力非常强。你看你停药这半个多月。说为啥没有出现任何反复的迹象呢？因为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它没有任何眼毒的存在，就是要把这根儿给你拔除了。你看，你只要去看你的眼组织结构，它每一层它都是干干净净的。你想，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每一层当中都是干净的，你眼睛还会受到这些眼毒的破坏吗？它还会再出现复发吗？哎，这就是为啥说，你看大家，你别说停药半个多月，你就是停药个1年、2年、5年、8年、10年、20年的，你眼病好了，他将来以后他也不会出现反复发作的情况了啊。
6: 嗯，
0: 哎，
6: 那就太好了，王老师。
0: 嗯，
6: 你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啊。
0: 嗯，
6: 我也挺满意的。
0: 嗯，
6: 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是真好。
0: 嗯，
6: 这不我听说现在有活动了。1000多块钱 然后买俩疗程还挣俩疗程。
0: 对。
6: 说是只有一小部分可能要提前结束了。
0: 提前结
6: 束。这回我想给我弟弟给他订上一份。
0: 啊，他是什么眼病啊？
6: 啊，我弟弟今年68了啊。
0: 嗯。
6: 他是有这个玻璃体混浊，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啊、
6: 嗯。眼前飞那个小黑虫子小黑点子啊、
0: 嗯、
6: 晚上吧看不到路。这不是我恢复的挺好，就想让他也不打针、
0: 嗯、
6: 不吃药不手术把眼睛治了、
0: 嗯、好。因为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这个疗效上我不多讲了。你弟弟这个情况啊，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这叫什么，这叫夜盲症啊。
6: 嗯，
0: 完全可以通过啊36味透眼贴治啊，因为四个疗程它是一个足疗程用药、
6: 哎、
0: 这次你要给他报名参加活动呢，参加上了这四个疗程你就自己承担1000多块钱就可以。但是因为现在呢名额不多了，这活动要提前结束怎么办呢？你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先去把这个名额先报上啊。
6: 哎行。
0: 哎好、
6: 嗯、
0: 那就抓紧时间去报名。
6: 谢谢、啊、
0: 嗯、
6: 哎、
0: 好，我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6: 哎再见。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5: 400-6122-336 400-6122-336400-6122-336。
4: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7: 王老师你好啊。
0: 嗯，你好。
7: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哈。
0: 嗯。
7: 我是个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哦。
7: 今76岁了。
0: 嗯。
7: 哎呦，我这个眼睛啊，可以这么讲啊。
0: 嗯。
7: 多亏了这个36位透眼贴了。
0: 哦，你也是老朋友了。
7: 这、哎、可不是呗。
0: 嗯。
7: 因为我这眼睛啊，我这一天那时候活的都没，心里都没缝。
0: 嗯，
7: 因为我在那我整形，这眼睛是瞎了，但是我也不糊了。
0: 嗯，你看眼睛对人来讲非常重要啊啊！我也跟大家说过，人的健康啊，尤其上岁数，你别总是拿那个血压和血糖去衡量你健康的标准。你眼睛要看不见了，你生活当中很多事儿你就做不了，你就没有办法去正常自理，是不是？
7: 是呗。
0: 哎，
7: 哎呀，那时候眼睛可差劲了。
0: 嗯，
7: 又疼，完了看不清。
0: 嗯，
7: 你上医院检查的时候有青光眼。
0: 啊、
7: 哦，还有个玻璃体浑浊。
0: 嗯，
7: 还有个视神经萎缩。
0: 啊，这么多眼病。
7: 哎呀，那时候那大夫都有点，我看那个意思都有点不太乐观。
0: 嗯，
7: 眼睛疼不说，胀得乎疼不说，我看东西还到最后吧。看东西都看不全了。
0: 嗯，
7: 看看那视力表，就一个0.1，一个0.2，
0: 那视力也下降了，
7: 跟睁眼瞎差不多。
0: 嗯，
7: 后来我听你讲那个36味透眼贴是那个第五代产品。
0: 嗯，
7: 后来我就心里我就合计，能发展到第五代那肯定不错呀。
0: 嗯，
7: 我那时候我也没敢多买。我就先买俩疗程看看。
0: 哦。
7: 哎，现在的还有3天就用完了。
0: 嗯。
7: 哎，现在的眼睛行了。
0: 嗯。
7: 哎，也不疼了，也不胀了。
0: 好。
7: 看啥都清楚的。
0: 嗯。
7: 也不变形了。
0: 嗯。
7: 哎，这眼是没事，我还出去上早市夜市溜达溜达。
0: 那、嗯啊、现在能出门了。
7: 能出门了，这
0: 好。
7: 现在这个缝好像打下了。
0: 都打开了。嗯，很好啊。
7: 啊，我这两天听着有个活动挺好的，买俩疗程送俩疗程。
0: 对。
7: 后来我就寻思，这这么好的产品，
0: 嗯，
7: 我再订一会儿。
0: 嗯，
7: 我就预订的两个疗程送俩疗程。
0: 好，你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啊。不管说大家你是用上一个疗程也好，两个疗程也好，咱们36味透眼贴它能够成为第五代加强型高科技产品，咱们眼科的一个专用药，就是因为它自己独特的治病功效。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只要你们对症啊，你看用上36味透眼贴没有一个看不到治病效果。它临床就是在咱们三甲医院将近10年的时间康复了得有上100万的眼病患者。你看不管多大岁数，你是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你是什么样的眼病，36味透眼贴只要说你能用，你在他的治病范围当中的，你看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眼病患者治不好的，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出现这个反弹复发的情况。所以说你看别说用上两个疗程了， 啊，你就用上一个疗程，它就有一个疗程的作用，两个疗程有两个疗程更好的效果。

0: 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你这样把这四个疗程的足疗程用药坚持用完啊。你看36位透眼贴，把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给你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干净，再修复你的眼细胞，就是让大家这个眼睛能够恢复到你健康时候的眼睛，让你们生活上能正常自理。所以啊，这回你要参加活动，那得赶紧去报名了，因为它要提前结束啊。今天发完今天结束，明天发完的明天结束。你要跟咱们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预定上了，这个活动啊你才能参加上啊。
1: 啊，好的好的，
0: 哎，
1: 抓紧。
0: 好，抓点紧吧，也祝您呢早日的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1: 啊，再见。
0: 好。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啊。
3: 嗯，我是河南新乡的，我叫王桂兰。
0: 哎，嗯，
3: 我前天的时候啊订了一份36位透眼贴，我享受到了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赠两疗程的。
0: 嗯，好。
3: 可是我订上之后啊，现在没收到呢。我打这个电话，想让王老师啊，你帮我问一问，催一催。
0: 嗯，
3: 我就听说有一部分地区都没有了，我怕把我给落下了，我也赶不上。有这活动我订上了，没给我送来，我心里不踏实。
0: 哦，好，确实啊，现在是有一部分地区啊已经没有这个优惠政策了。咱们现在呢，这次活动也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但是呢你已经啊报上名了，这个优惠活动啊你就能参加上。那为啥说到现在为止没给大家送到啊？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报名的人多，咱们给大家送啊也得按照你们呢报名的先后顺序来送，可能是没排到你呢啊。但是既然名额抢上了，那即使说咱们优惠活动结束了，你这份呢也是依然单独的给你留着呢，就等着给你去送呢啊。
3: 好的好的，
0: 哎，
3: 有了王老师这话我是心里踏实了。
0: 哎，
3: 我就是冲着36位透眼贴啊，他也不打针，他也不吃药，对人也不手术，对人伤害少。然后啊产品又好，又是第5代的产品，我才订上的。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王老师。
0: 嗯，
3: 我今年58岁了。
0: 嗯，
3: 但是啊我又高度近视，600多度的近视镜，我不戴着我看不见，什么也看不清。
0: 嗯，
3: 哎，就是戴着眼镜吧，你看看多年了，他这眼睛啊有这个玻璃体浑浊。
0: 嗯，
3: 还有黄斑病变。
0: 嗯，
3: 我戴着眼镜的时候，我这眼前呢那小黑点子串过来串过去。
0: 嗯，
3: 那个黄斑病变，那个还有黄斑水肿，看东西啊都变形。
0: 啊，
3: 我这视力啊太糟糕了，我这左眼啊是0.06了。
0: 嗯，
3: 右眼0.07。
0: 啊，这个视力太低了啊。
3: 对呀，很多事情我都做不了。出个门啊，那孩子呢也不放心，我老伴儿也不放心。你看你这视力这么低，那车辆看不清，你再撞了，再看不清那个红绿灯，你再出事儿。所以因为这个眼睛不好啊，我经常都憋在家里，不敢自己出去。
0: 不能出门，因为你现在这个视力太低了，连0.1的视力都不到啊。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刚才我听了，高度近视引起的眼底当中病变了。一个是啥呢？ 是玻璃体混浊，再有一个就是黄斑区的病变啊，有这个黄斑水肿。你用这个36位透眼贴完全对症啊。你看，既然王老师说你能用，就意味着什么呢？你这病我就有把握给你治好。你定这四个疗程啊，够用了啊。咱们36位透眼贴，它通过这个36位透眼明目肽，你看它能把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啊，你就用上当天，我告诉你，当天你就能看到效果。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不但说你眼睛玻璃体混浊能好，这小点儿它慢慢就消失了，你看东西它也没有这种扭曲变形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能让你视力恢复。你像你这个年纪，你的视力就是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3: 哎呀，太好了，王老师， 我花了不少钱了，我用了这么多年的药，我的胃都吃坏了。
0: 嗯，
3: 你看我这好不容易订上了30位抽氧贴了，你帮我催一催，你尽快的给我送过来，我赶快用上。我可不想睁那做那睁眼瞎了。
0: 嗯，我知道大家着急，你这样，我这就下节目，然后呢给你去问一问，让咱们工作人员呢早点给你送过去啊。
3: 好的好的，
0: 哎，
3: 万达新乡的，你记住我啊。
0: 好好好好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3: 哎，啊，谢谢，谢谢王老师啊，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明天我们再见。
5: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市可名36位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位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6: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7: FM91.8，
8: 北京时间20点整。
7: 8:00 PM。
9: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0: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1: 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23号指出，减重训练应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目前超过95%的3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可前往咨询接受指导。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教育部负责人23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民政部相关负责人23号介绍，155时期将制定和完善民政法规制度体系，包括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23号，国际数据公司 IDC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手持智能相机市场跟踪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手持智能相机市场出货总量达589万台，同比增长57%，其中大疆拿下了全球73%的市场份额。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3: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0: 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1: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搞心意，
1: 送家人享美味。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的城区来说，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也更复杂，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露营时容易遭遇突发情况。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停留。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4: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月色书香，属于你我的阅读时光，我是黛莎。今天想和大家聊的这本书是复旦大学哲学博士陈果的最新作品《好的自己》。你可能之前听到过他的《好的孤独》《好的爱情》，这三本书其实是同一个系列。陈果自己在序言里说得特别清楚，人生在世，客观上有很多时间独处，于是就有了这本《好的孤独》。主观上总是想建立美好的情感链接，于是啊，就有了这本《好的爱情》。那今天我们提到的《好的自己》呢？陈果说，有了好的自己，当你一个人独处，就是好的孤独；当两个好的自己相爱，就有了好的爱情。换句话说，孤独和爱情的主角都是自己。如果自己没弄明白，孤独就变成了煎熬，爱情就变成了纠缠。这本书要回答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但也最难。什么是自己？什么是好的自己？又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说到自己，我们朝夕相伴，但是却未必真正相知。陈果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写了一段让人扎心的话，人生在世，活了一辈子自己，却总觉得自己这样一个存在，最熟悉也最陌生，最可测也最难测。你想到那句话了吗？当局者迷，有些时候旁观者清，而自己未必看得懂自己。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自问，我到底是谁？我真正想要什么？我为什么会活成现在的样子？也许答不上来，这本书就是陪我们一块儿去寻找答案。这本《好的自己》分为三大部分，九个篇章。第一部分叫了解你的自己，这是一切的起点。陈果从三个维度来拆解自己，首先是自然属性，也就是你天生是什么样的。第二是社会属性，环境和关系把你变成了什么样。第三是精神属性，就是你的三观和性情。他特别强调三观，也就是我们惯常所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些是一个人的底层逻辑， 也决定了你所有的选择。书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你的三观就像是你乘坐的热气球上的压舱物，你知道哪些东西是最重要，是最值得为之付出。

爱离别，求不得，诸如此类的私心妄想。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去你的爱，这是来自易洁琪。当一个专业歌手在自己的录音室唱片当中收录了这样的一首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破音段落的时候，也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欢乐。不知道当你面对这样一个世界来来去去的人的时候，心里面也会不会在叹息的过程当中，然后暗暗告诉自己，还好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我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曲，哎呀呀啦啦啦，当你心情难过的时候，哼一首自己喜欢的歌，与世界和解吧。

0: 上线，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假期乘车出行，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以及非载客车辆，发现违法行为主动举报，打车用正规平台，记下车牌号发给家人。
10: 应急常识365。
1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插线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工具，看似不起眼，却隐藏着被很多人忽视的安全隐患，使用不当很可能成为家庭火灾的导火索。据消防部门的调查显示，由插线板短路导致的火灾往往源于几个常见错误。使用老化的高龄插线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或继续使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万能插线板。所谓万能插线板，万用孔，也就是在同一个插位既可以插两级插头又可以插三级插头的万用型插座。这样的插线板从2010年6月起就被禁止生产了，但很多家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这种产品。插线板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温度异常等老化的情况，说明它已经超期服役，需立即淘汰。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3: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5: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2: 天哪，太划算了吧！
1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16: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是一个男人卑微的祈求，不要对他说同样的承诺。当你告别了一段恋爱之后，你会发现曾经与这个人的美好回忆，也许会和另外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当中会有同样的一种重合。这大概就是一种想要独占某一个人的某一份记忆的一种奢求吧。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爱情并不需要那么的苛求，分分又合合，这大概就是我们人生的常态。爱了就算，没有负担。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0: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妹妹嫂嫂，
3: 就一点宝哈巴啦，压死的呀！
2: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3: 就一点宝哈巴啦。
4: 哎，瓜老哥，考你一个查实问题个。你看着我们云南有多少种的天然调料呢？
5: 哦，小平平数不清了嘛，那花椒、大蒜、生姜、孜然、草菇，哎呀，太多了。
4: 你说的这些嘛，都太常见了。我们来讲点云南独有呢，或者是其他地方少有呢，我们云南有多呢噻。
5: 哎，我想想个，那就是青柠檬、木姜子、大叶须、虾毛草，这些应该都是云南独有的嘛。
4: 独不独有嘛难说，但是这四个个肯定算是云南调料比较独特呢。像那虾毛草烤鱼、大叶须拌木耳、木姜子鸡脚、青柠檬各种虫，哎，还是比较有特色的个。
5: 其他的嘛，我也想不到了。
4: 我再加一种苦子果。
5: 哎呀，吃不来，吃不来啊！
4: 这种苦子果既可以当蔬菜油炸，也可以当做调味料炒牛肉，但是个不建议多吃，容易中毒。还有虾料，
5: 我听都没听说过嘛，啥东西啊？
4: 就是我们说的虾柳了。原来呢，它是一种中草药，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可以去腥增香，所以嘛，经常用来对付膻味比较重的牛羊肉。还有煮酸萝卜鱼也会用到它。对了，还有那个熟番茄，这个调料也是很重要呢。
5: 哦，是那说熟番茄蘸的杂碎简直是太霸道了。
4: 我们还有那虾煮、虾葵、刷刷辣，也是我们云南天然的佐料。
5: 哎，这个虾煮不是容器，我咋成了虾料了？这个虾葵是个哪东西噻？我只吃过秋葵嘛。
4: 你想想，那个竹筒饭、竹筒鸡蛋蛋，哪样没得竹子的香气？说的是天然的佐料们也不为过个。虾葵们有绿色黄金的称号，卖是卖的贵，品种比较好呢，要卖到1000多一公斤呢。而且它的平替，哎呦，你肯定认得呢，就是干馍噻。
5: 哦，我大概认的是那味道了。
4: 其实云南不只是动植物王国，还是虾料王国。据统计呢，云南境内呢虾料植物大约有400多种，占全国虾料植物的一半。而且全球90%的虾料植物都可以在云南露天生长。
5: 所以说啊，我们云南风味啊是货色三家，又野性十足吧。
6: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0: 我们
1: 这个词听上去很温暖，相比于我和你，更多了一种合二为一的亲密感。在情感的世界当中，有多少人想要把我和你变成我们，可是又有多少人曾经不停地错过，然后再次轮回，下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还是你，我还是我。我是佳阳，你

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人，还好我有一个我们，这大概是这首歌最戳人心的地方。每每在聆听到这样的一些情歌，总是会投射到自己的身上，那些过往的岁月，那些已经错过的人，仿佛又在不经意间闪过自己的眼前。可是又有多少人会选择继续纠缠，纠缠于曾经的过往，纠结彼此的错过。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

这是一首非常非常文艺的音乐作品，来自魏如萱和裘德的合作。四月是适合说谎的季节。如果你仔细阅读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歌词，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像一首诗歌，而且非常的意识流。为什么四月是适合说谎的季节，没有人知道，只希望你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能够找到一种舒适。每次在聆听这样的一首歌，都好像是在翻看一本吉米的漫画书，当中有着非常深的道理，可是却用最为简单的图像告诉我们，你的生活本该如此。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如果说刚刚的那首歌曲，简单的钢琴和小号就编织出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爱情故事，那么现在我们听到的尼龙弦的吉他，还有非常华丽的小提琴，也编织这一场让人心神向往的出走。它来自蔡健雅。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

0: 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FM 91.8，
2: 北京时间22:00。
1: 10 o'clock。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梦已遥远，路途还艰险，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童安格。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嘉阳的音乐世界，我是嘉阳，你是谁？好的音乐总是能够让我们觉得感同身受。如果在情爱路上你觉得一路艰险的话，需不需要一个人陪伴你一路前行？当你在过斑马线的时候，站在他的右边，给你深深的安全感。

到的安全感大多时候并不是男人给不了或者是不想给，而是不知道如何才能够让他安全，也不知道这样的一种爱情当中的不自信是源自于怕失去，还是源自于对别人的不信任。不过话说回来，这个世界什么是亘古不变的呢？情爱即是如此。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假期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旅游项目时，务必选择景区合规项目，根据自身年龄、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体验项目，不跟风冒险，全程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首歌曲叫做《才爱到一半》。曾几何时，有一个七尺男儿在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对我痛哭流涕，回顾他曾经的那些爱情经历，他总觉得说曾经的那些付出以及现在的失去，总好像在他生命当中拥有着一段非常深刻的记忆。才爱到一半，谁不是呢？每一个想要继续的人，每一个不想要分开的人，总是能够从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找到一种难以释怀的情感刺痛。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当我们在聆听到这样的一些音乐的时候，往往会回想起自己的一些故事，所以这样的一些歌曲之所以能够打动我们的内心，大概就是因为它承载着别人和自己的故事。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太多的故事是相似的，有太多人的情感经历总是这样的戛然而止，告别了才爱到一半的感情困境。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一个男人的恍然大悟，爱从昨夜就停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近日，奇瑞新能源 iCar V27 长续航版登上减免车辆购置税目录。该车定位中大型 SUV， 搭载 1.5T 增程式动力系统。电池包容量为51.203千瓦时，纯电续航里程为200公里，燃油消耗量为每百公里7.4升。近日，新款标致5008正式上市，共推两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16.97至17.97万元。新款车型对配置细节进行了调整，新增内饰配色，进一步满足了不同用户的审美需求。日前，仰望行政级轿车接近量产车型谍照曝光，新车预计售价超200万，车长预计在5.5米左右，尺寸与迈巴赫 S 级接近。据悉，新车将拥有全新技术。近日，蓝图梦想家9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6款车型，售价41.99至52.99万元，包含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版本。新车将成为梦想家的高端产品矩阵。车型尺寸与现款梦想家稍有差异，仍然会是一款7座 MPV。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曾经对于爱情的期待有各种各样的理解，有各种各样的想象，可是最终我们的爱情却还是这样。无论你是选择了一种和平的分手方式，或者是轰轰烈烈的爱，轰轰烈烈的分，无论如何，在你的人生旅程当中都有一段爱的印记。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在告别了莫文蔚的是这样吗，我们要聆听到林忆莲的这首《诱惑的街》。在《夜太黑》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最开始并不是主打，不过多年之后，经过很多人的翻唱，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当中，你会发现他所描述的这样的一种男人内心的野性，或者说不满足，或者说渣男特质，让很多很多都市女性受尽了爱情的痛苦。如果真的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诱惑，你会不会只守住你的真爱呢？

这首歌曲所描述的这个女人，在面对男人的背叛的时候，总是还有一点点的期待，希望她能够走出诱惑的街，希望她能够放下内心的狂野。这样的一首歌曲出自李宗盛的手笔，这样一个外表粗犷的男人，可是却能够用最为细腻的手笔去描述一个女人的脆弱以及一段爱情的消逝。说到一段爱情的结束，你会不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仪式，让自己和他的幸福画上一个句号？倪安东，散场的拥抱。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这是邝美云所翻唱的《亲密爱人》。其实这样的一首歌曲有太多的版本，我还是喜欢邝美云和梅艳芳，也许在她们相对低沉的声音当中有着太多的女人味，并不一定要如此的高亢才能够表达爱的真切，也许这样的一首歌曲，这样的声线也能够让更多人记住她们的声音。梅艳芳除了这样的一首《亲密爱人》，其实还有着太多的好歌。我们现在聆听到的这首《我看着寂寞长大》，也许你并不是太熟悉，不过在这里，我要隆重地介绍给你。

每当在电台里听到这样的一些熟悉的老歌，总是会跟着旋律就轻而易举地唱出他们的歌词，想象着曾经的那些青春年华印刻在每一个幸福的音符当中。我是佳阳，欢迎你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里，希望这样的一些歌能够给你带来深深的回忆。下面的这位歌手同样来自中国香港地区，刘晓慧，深深依赖你的爱。也许你对他这个名字非常的陌生，不过这绝对是一首好歌。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北京时间23:00 11:00 PM。
3: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4: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3: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4: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

0: 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1: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0: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1: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1: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0: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1: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粒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0: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1: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0: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1: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0: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2: 400-6949-789，400-6949-789。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加拿大进口 IPE 每粒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17%的起效。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4: 哎，
3: 这两天活动报名的情况啊，
4: 嗯，
3: 说实话我这个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儿。
4: 哎呦，不是滋味儿。
3: 对，
4: 怎么回事呢？
3: 就好多的朋友吧都想着我一下子我多订点儿，
4: 嗯，
3: 我订1年的量，
4: 嗯，
3: 我就盼着能一次性的把病给彻底的好一点
4: 啊。
3: 但是每个地区呢它才有几百个名额呀。
4: 对，
3: 真的是供不应求的状态呀。
4: 哎呀，其实就是你这个不是滋味的这个点呢，确实啊，我这心里头也知道这个事儿。
3: 嗯，
4: 咱们大家伙啊，嗯，非常急切的想调理我们身上的这个疾病的这个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3: 嗯，
4: 但是客观情况在那儿摆着呢，这名额就是有限的，你说咱们有什么办法？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嘛，是不是？
3: 对，其实就像有一位沈阳的阿姨嘛，
4: 嗯，
3: 她就说。他和老伴儿呢，退休金加起来一个月也就4000多块钱
4: 哦，
3: 每个月还得拿出来2000块钱帮儿子还房贷。
4: 还房贷，哎呦呵！
3: 但是老伴儿又得了脑血栓，偏瘫在床啊，
4: 哎呦！
3: 那康复治疗他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4: 嗯，
3: 血压控制的也不好，那就怕他二犯。阿姨自己呢也是有三高，
4: 也有三高
3: 病的
4: 哦，
3: 那他的药是不是也不敢停？
4: 对呀、啊，
3: 医院没少跑。就他的声音，当时打电话都是带着哭腔的
4: 哦，
3: 就想着吧 ，IPE 呢又这么紧俏，我多订点儿，
4: 嗯，
3: 我把病快点治好，
4: 嗯，
3: 少跑医院，少买药，这不也省下了不少的钱过日子吗？
4: 对呀、啊，
3: 要不然这日子真的是不知道怎么熬下去了。

0: 我说实话，这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日子
1: 现状，
0: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1: 生活
0: 对吧？而且这样的生活对于他而言来讲，咱们听一听，确实是太艰难了。
1: 嗯，
0: 其实现在我跟你讲啊，就是很多咱们普通的一些中老年人，咱这日子呀，确实都过得紧紧巴巴的。
1: 是呢，
0: 啊，咱们生活本身就不太富裕。是吧，如果要是特别富裕的话，那就不是普通老百姓了。
1: 嗯，
0: 咱就说普通老百姓，可能咱们的生活就是都一样，不太富裕。结果呢，屋漏偏逢连夜
1: 雨，
0: 是不是、啊、还被咱们一身的疾病所折磨着。
1: 是的，
0: 所以说家家户户你会发现背后的就因为这个疾病这个事儿，数不清的心酸事儿、
1: 嗯、
0: 啊，不停的发生。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静时啊，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啊，我也不想跟大家伙讲这个病讲那个病了。
1: 嗯，
0: 那咱就想实实在在的实实灰灰的跟大家伙掏心窝子的咱们唠唠家常。
1: 嗯，
0: 是吧，聊聊咱们这个中老年人咱们现在过日子的一个真实的现状。
1: 嗯，
0: 静时我问你个事儿，就是你琢磨琢磨，你说咱们现在的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尤其是中老年人，咱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是这个最大的开销是啥？
1: 最大的开销，
0: 对，是每天的吃喝吗？
1: 嗯，
0: 啊，是咱们身上的穿戴吗？还是咱们一趟一趟往医院跑买药治病的这个花销呢？
1: 这老年人上了岁数啊，吃上根本吃不了多少东西的，
0: 对吧？
1: 岁数大了也不讲究穿戴了，
0: 嗯，
1: 十有八九都是往医院跑，
0: 对，
1: 买药。治病上的花费很大，
0: 对，
1: 毕竟人上了岁数啊，这个疾病啊他赶都赶不跑的。
0: 嗯，
1: 就拿我家邻居张大爷来说，三高嘛，
0: 嗯，
1: 每天的常规药不能断，
0: 嗯，
1: 定期呢还得去医院去检查，检查费药费一个月下来最少一两千块钱。
0: 呵，哎呀，
1: 儿女条件一般，帮衬有限，
0: 嗯，
1: 张大爷的退休金也就那么多，就为了省钱吃饭啊，也是一省再省的。
0: 那你看，
1: 衣服呢，更是好多年都没有添过新的了，
0: 是不是？
1: 对呀，
0: 你看看静时，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中老年人生活的现状。
1: 嗯，
0: 每个月其实我们最大的开销是啥？就是看病，就是买药。
1: 对的，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降压药，
1: 嗯，
0: 半心酮听过吧？
1: 嗯，不便宜啊，
0: 一盒100点，
1: 差不多。
0: 但是这一盒就7片啊，
1: 嗯，
0: 就能吃7天呢。你看看，
1: 光降压药我们算一下，一个月下来400多块钱。
0: 你算呗，是不是？400多块钱。
1: 嗯，
0: 因为一盒是7片，只能吃7天。
1: 嗯，
0: 它这一盒就100点，那你一个月乘以4，不就？
1: 嗯，
0: 而且这可是光是半心酮的这个价格呀，对吧？你不要忘了，静时还有很多中老年人，他吃一种这个降压药，他根本控制不住他的血压呀。
1: 嗯，
0: 你得联合用药啊。
1: 嗯，
0: 2种、3种呢。你这一个月算下来，你这个光这个降压药的钱至少都得800-900块钱。
1: 对的，
0: 那除了这个降血压的药，还有降血脂的呢。
1: 嗯，
0: 是吧，比如说大家伙熟悉的这个利普妥50块钱一盒，
1: 嗯，
0: 也是7片，是吧，这一算一个月乘以4，哎，又200块钱出来了。
1: 嗯，
0: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降糖药、胰岛素，当然了每个人用量不同，但是平均下来一个月也得500-600块钱吧。
1: 嗯，
0: 还有的人如果你有三高，比如说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的话，没有一个心脏好的。
1: 是的，
0: 对不对？心脏你再不好，你是不是得吃一些抗凝的药？
1: 嗯，
0: 你三高加上这个心脏的药，我告诉你，这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为常见的疾病了。
1: 嗯，
0: 那这些病这都属于基础病，你光吃这个基础病的药一个月下来是不是将近得2000块钱了？
1: 嗯，
0: 对吧？但是静时你想过没有，咱们现在啊，普通老百姓尤其是中老年人退休工资也就2700-800块钱，
1: 也就这样，
0: 3000块钱，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你每个月光吃药基本上就跟你这个退休工资就持平了。
1: 对呀，就好多老人现在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八瓣花，
0: 对吧，
1: 日子过得真的非常不容易。
0: 嗯，
1: 但是呢因为一些老人的消息很闭塞，
0: 信息闭塞，
1: 对，大家了解到的一些东西就那么治啊，
0: 嗯，
1: 那大家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改变，也没有办法，
0: 都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的这个之后会怎么样呢，只能默默的接受。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静时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档栏目它为什么存在，
1: 嗯，
0: 而且存在这么长时

0: 点，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一直受大家伙欢迎？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的宗旨就是把目前世界上前沿的一些科技产品带给大家伙，
1: 嗯，
0: 打破咱们传统的一些普通老百姓的认知。

0: 君。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5: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6: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而且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所以领了就赶快用。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而且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抓紧时间，您趁活动可以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千万不要乱折腾你的脸，气温忽冷忽热，天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就不好，所以啊，我们针对面部的皮肤一定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高浓度玻色因再加上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皮肤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基底，强韧。

0: 屏障，锁死水分，肝阳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的皮肤即刻就可以感到特别舒缓。今天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的日常售价是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只需要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那么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朋友们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纯粮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是清雅纯正的粮食香味，香气不张扬，闻着特别舒服，入口绵甜柔顺，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清爽，清香风味很正。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原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呢是买一送一，一箱有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依然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瑞士园公园，园内有红顶小屋、风车、钟楼等西洋风格建筑，适合拍照打卡。300米木质栈道穿行湿地，可以观察十多种鸟类。地址在昆明市官渡区星耀路延长线，全天免费开放。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

笑，锐化的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睛。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膝盖突然肿起来，里面好像有积水，屈伸膝盖发胀，上下楼不舒服，这个情况大家俗称膝盖积水。

0: 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膝关节积水，医学上叫做膝关节积液。积液本身不是独立的疾病，是一个症状。膝关节腔里面有一层滑膜，正常会分泌少量滑液，用来润滑营养关节。当滑膜受到各种刺激，会发生炎症充血，滑液分泌会变多，就会堆积在关节腔内，形成肿胀积水，也就是滑膜炎。急性肿胀阶段，不要大力揉搓，反复按压，长时间热敷，外部刺激会进一步激活滑膜，炎症会进一步加重，积液会越来越多。正确的做法是减少走路、深蹲、爬楼，适当休息，抬高患肢，在肿胀刚出现的48小时内，可以适当的冰敷减轻肿胀。膝关节积水只是表象，找到病根才是关键。
0: 谢谢王培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而且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所以领了就赶快用。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而且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抓紧时间，您趁活动可以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棒。现在正值换季，千万不要乱折腾你的脸。气温忽冷忽热，天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就不好，所以啊，我们针对面部的皮肤一定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高浓度玻色因，再加上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皮肤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的皮肤即刻就可以感到特别舒缓。今天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的日常售价是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只需要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那么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朋友们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纯粮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是清雅纯正的粮食香味，香气不张扬，闻着特别舒服，入口绵甜柔顺，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清爽，清香风味很正。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原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呢是买一送一，一箱有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依然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

您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0: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处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肝脏疾病是普通人群中的高发疾病之一，那么常见的肝脏疾病都有哪些？这一节我们请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来跟您梳理一下。
2: 高原性第一类的话，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肝炎、甲乙丙丁肝，这个呢一个；第二个呢酒精；第三一个的话，这点听众朋友反复强调一些，我们叫的药物性肝病、药物性肝损伤这一块的话，目前来讲，在我们看到的患者里面很多。就像我们老古人提到的是药三分毒是有道理的，因为刚才提到了肝脏呢，它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代谢机关，基本上绝大多数药物都是在肝脏里面代谢的，包括有一些保肝药它也在这个肝脏里面代谢，所以呢不必要吃的药一定不能乱吃药。尤其对一些中老年的朋友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千万别乱吃药，比如说你血压高了降压药你必须吃，有糖尿病降糖药你必须吃，有甲亢你必须吃，但有些所谓的保健品无关紧要的非处方的药，或者是一些来历不明的一些偏方，这些是对肝脏损伤是有些是相当厉害的。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现在叫代谢性肝病，就是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包括像肥胖、高脂血症，然后像代谢性的一些肝损伤也开始出现了。核心来讲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控制，不要乱吃药，另外的话就是健康的饮食，身体锻炼，规律的作息，控制好以后的话，整个肝脏的话它也会恢复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
1: 谢谢王林教授。目前一般体检项目都包括肝功能筛查，每年或每次体检时认真配合做好检查，掌握自己肝脏的健康状态。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化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

0: 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今夜月明人静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月已中秋明，人是故乡亲。用桂花的芬芳婉约了时间，把双白熬煮成思念的味道，片片落满游子的衣襟，一枚团圆的小饼，照亮人间万家的归途，与千里山河共婵娟。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八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可下单。
6: 秋风起，蟹都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搞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3: 九大权利，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11: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